0: 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迟蕊。
5: 我是小谷。
6: 我是超。
4: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刚才说这歌放两遍了，怎么可能？只是你听着感觉有点像而已吧。还整个我昨天我见前男友去了。嗯，车辆方面的问题。

随时来问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是让速不让道，你觉得到底有多重要啊？讲讲你的故事，有没有曾经发生过让速不让道的这种啊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讲一讲，发语音过来啊，讲故事。

0: 这面问，那双车道让速还是让道呢？双车的就两条车道呗，是不是？
1: 对。
0: 哎，两条车道，我想想啊。
1: 双车道吗？就两条呗。
0: 两条车道。
1: 嗯。
0: 两条车道，然后呢？然后你们是什么什么一个是对面过来的车呢？还是你们同一侧的车呢？怎么刮上的呢？这个事故呢？你再说清楚点啊！我这个本来我这个想象力就不是太丰富啊。醉翁之意说，我当年是情急之下踩死了刹车，救了我一命。踩死还好，踩死了刹车啊、嗯！不让速啊！胖说，我不让速，我也不让道。我就是主打一个横冲直撞，是吗？是这样吗？哎，你说你啊，胖，就你开的车，你在路上，如果拟人化的话，你说你这车什么性格的？请拟人化的形容一下你车的性格，比如说是内向啊、外向啊、张扬啊，性格还有什么形容词？你就形容形容啊，你的车是属于什么性格呢？就是我的车在路上，我认为就是偏内向，对，偏内向，也不敢出风头啊，偏内向的人啊，偏内向的人格。那个超哥，你开车，你觉得你车什么性格？
1: 我车什么性格？
0: 嗯，
1: 我比较稳重。
0: 稳重，稳重型啊。古大夫呢、
1: 嗯？
2: 我什么性格？
0: 你车什么性格？就你开车这个车，就比如说咱们，我刚才说那意思，你们能理解吗、
1: 嗯？
0: 就比如说每个车，它其实都是一个人物，咱们在路上走路，
1: 就是有的比较暴躁，
0: 就拟人化一点。
1: 对，
0: 这车什么性格呢？
1: 嗯、
2: 我随性，
0: 咋的都行。我跟你说，这样人最难整了。问你吃啥？随便吃火锅吗？不吃。
2: 不是，我是得看时间需求。
0: 嗯，就是那个着急就快点开，
2: 对，
0: 啊、嗯，不着急就慢点。车说谁也不好使，都给我闪开，本公主最大啊、嗯！我不是大明星，我是小公主。啊，小官问，问界改成赛利斯主导，华为赋能了，不好说以后销量能咋样啊？嗯，
3: 他意思就是双车道，如果你让道，不就是干逆向去了吗？
0: 啊啊，就是双车，我的那倒是啊。但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让道了，对，我让道了，然后让道了，不就给人家那个道镜刮了吗？然后最后我这不就那个，就把那练眼人都抓住了。我说你别走，他说咋的？我说你吓着我了。我说我要不会躲你，我不能刮他，嗯。然后那个，反正那人他也觉得自己也有错啊，他也就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吧。虽然我俩没有发生刮擦，但是我为了让他，我刮着别人了，我挺生气。然后那个完，他也没走，他也态度也挺好。他说：“那你什么意思呢？”我说：“我要报警。”大年初三也不初四，嗯，半夜十一二点，完他说那行吧，他说那就等着吧，我说你等着吧，然后他俩互赔了，他俩互相赔了，没有啥事儿啊，我自己修的，就没怎么地，反正就是损失也不大，嗯，就刮一下道镜，刮一下道镜壳。那个梁姐随性，就是想咋开咋开，想咋停咋停。哎，现在超哥是属于这一类车主了啊，你现在属于这类车主了。
1: 我不是。

0: 啊，你现在你挂上号了你、啊、
1: 我不是。
0: 你挂上号了。
1: 都是那么说，但是我不是那样人。
0: 你不是那样人。
1: 对。
0: 嗯，你也许开上
1: 了。我就是停车的时候我肯定会看好了，我说当不当谁害了，当不当谁到了、我肯定会注意。
0: 哎，现在你们手机静音吗？超哥，你们手机都静音不？
1: 我下班到家以后静音。
0: 我常年我手机就静音，就是自从那个生了孩子之后吧，就经常静音。我有一次我去办电话卡，我把我车就停在了一个我认为是个车位的位置，实际上它那是个车道。然后呢，然后我手机不常年静音吗？然后呢，我就也不看手机，我跟汪洋去办电话卡去了。汪洋跟人家吧，就是吵吵起来了，也不是吵吵，呛呛起来了。他问了一个内部人，就是有这么一个套餐，然后到那个营业厅去了，人家说就是没有，人家就是没有。汪洋说你不对，你怎么能，就是意思就是他那套餐很划算，就是非常便宜，好像才二三十块钱就能给你多少多少 G 流量，然后打电话多少几百分钟那种，就是老合适了。你上柜台办，人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完了，汪洋就跟他一顿呛呛。然后我不在这旁边，我得帮他就是补两句，补充两句嘛，我旁边的溜两句缝啥的嘛，手机就没看。等我出来的时候啊，一帮人围我车前。我当时还寻思这出啥事儿了这块，我寻思呢，我还
2: 周沟去
0: 啊！我当时还寻思，我寻思这咋的了这块啊？出什么事儿了？是谁晕倒了吗？我一看围的是我车，当时老尴尬了，一顿道歉啊，真的，一顿道歉，一顿道歉呢！哎呀妈呀，真是老尴尬了。以后我可不上那块那个营业厅去了，那是我都有心理阴影。上那块就是我们单位旁边那个松山路。松山路那儿有一个中国移动大厅，就那儿。哎呀妈！我以后再也不去了，我都有阴影了，吓人。完了，人家就是可不愿意了。然后我说，反正一顿道歉呗，确实咱也不占理，也没接电话，主要是电话打飞了，都说。请问一下主持人，元 Plus 比亚迪的这个电车怎么样？它和它类似的车有推荐吗？
2: 元 Plus， 定位实际上就是，入门级的这个紧凑级 SUV。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你想要多大的空间，想要多少续航，能满足你的日常需求。这个价位上其实，选择性有也挺多啊。最关键的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级别啊，包括续航啊，能满足你。然后这个价位实际上比如说长安的起源啦，然后包括这个吉利的银河啦，奇瑞啦，好多品牌在这个价位上都有新能源车型。所以说你可以多看一看，只不过说现在比亚迪的这个技术可能说这个从电池上用了二代闪充，但是得是纯电车型上有。然后呢，正常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插电混动呢，它就是算是二代刀片啊，普通的刀片电池，不是闪充。然后元 Plus 呢，就是纯电的。如果你的续航它能满足你的续航需求，可以考虑。
0: 可以考虑啊。梅老师不是请年假了吗？咋让他俩给撵回来了？没有，没有，没有，他俩能撵住我？他俩，超哥车魂还没附体呢，人车也没合一啊，就是开的少，开的少。等你魂被吸走了，你就会开车了。
1: 我们开啥车都能合一，但是你得稳重。
0: 人说随意乱停乱放的事
1: 儿。那、
0: 我开车也挺稳重啊，我开车也挺稳重的。古代有没有类似经历啊？
2: 什么类似经历？
0: 刚才我们说到
2: 停车的事儿啊，
0: 你刚才不说那个人家说就因为你你说随性完人说想开想停哪儿停哪儿想干啥
2: 人家没说想停哪儿停哪儿啊，我是
0: 随性人不就想干啥干啥
2: 我就想慢就慢，
0: 你想放假就想放假、
2: 啊、
0: 你想上班就上班，
2: 对啊，
0: 你想干啥就干啥，
2: 人活着是干啥的，
0: 你想咋的就咋的，
2: 按照自己的思路活着，
0: 哎，这句话我咋听这么耳熟呢，超哥，你想咋的就咋的啊，你想干啥就干啥古大夫应该我没跟他学过这事儿啊，他好像不知道这啥意思，没听过，他没听过，嗯，你想干啥就干啥，你想咋的就咋的啊、嗯、现在人好像相对来说就相对比较活得自我一些啊，就是还是自己感受是第一位的，嗯，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什么来着，说的是那个让速不让道这个事儿啊，让速不让道，各位咱们有没有体会，刹车踩到底踏板会像卡齿轮一样坑坑坑，那种感觉是怎么回事，你说是冬天吗，
2: 那不就是 ABS 工作了吗，
0: 我咋感觉冬天会这个样子呢，
1: 冬天夏天也会，
0: 夏天也会、啊、
1: 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四个轮有一个轮腾空了、
0: 嗯、
1: 就是在颠簸的时候腾空了，你踩刹车、
0: 啊啊啊啊、
1: 它也会出现这咔咔的声、
0: 啊啊、对对对对，嗯，对，那个轮可能给架起来了还有什么问题吗，随时来问啊，还有就是十一咱们这不是又到了要休休年连着休假的时候了吗，你们二八二九三十两天请没请假呀，反正我感觉我身边人大部分人就都请了，把那三天都给请了，完了就把假年一起休，啊、嗯，这不就能休十来天吗？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就走了。
3: 感觉想干啥就干啥，这个事儿啊，挺对的，就是有钱没钱无所谓，就是我感觉这个事儿我不愿干，我就不干，这才是人生最快乐的。
0: 但问题是很多人他不能啊，
2: 就是活得通透一点，
0: 是活通透，你像你现在干的事儿你不干那也不行，
1: 那寻思明天那贷款咋还呢得干呢，
0: 不光是说钱的事儿，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工作单位的一员，那你能说这工作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不干，你掉挑子吗，对吧，得有责任心呢，所以说为啥咱告诉孩子以后得是不是好好学习啊，然后以后自己掌握主导权，你才有权利说不啊，你才有权利拒绝，你不然的话你说你上面有老板，可能老板上面还有个老板，
2: 自己当老板呗，
0: 对呀、啊、那你要是不是的话你不还是不能想干啥就干啥吗，啊，你要是被人家管制的情况下 你也不能太自由、啊、
2: 随性的人教育理念不一样，不是像你这么教育的，
0: 你咋教育他呀，
2: 我会告诉我儿子愿学学不愿学拉倒别给自己整太累
0: 然后呢
2: 身心
0: 健康 老爸给你托底，
2: 不是啊，那不归别人管辖行不行、啊、那比如说我在小区门口给你开个仓买自己想开门开门，不想开门你就关门睡觉，
0: 就你那老板也不一定当那么大，
2: 对呀、啊，
0: 当仓买的老板也行。
2: 所以说，就是人生在世就这几十年，你看自己想按什么方式去生活。
0: 对呀、啊，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你现在拥有了什么，嗯，然后咱们才能说我们要拒绝什么，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给人打工呢，那你可能真的就是没有条件去拒绝老板的一些安排，是不是？那除非你自己有话语权的时候。
2: 但是正常来讲就是干啥得像啥、
0: 嗯、
2: 你就是再自我再随性你应该工作也得有工作的样子，然后玩得有玩的样子，工作和生活你得能分得开，
0: 就是反正不要任性，
2: 对
0: 啊、嗯、就是不能任性，
4: 大伟说的没问题，就像现在我这会儿领导还没开始布置五年工作总结呢，我现在就开始寻思咋解了
0: 摸清领导脉了，这是把工作提前都做了啊，你绝对有发展，嗯，绝对有发展，那个说我非常赞成，想问一下碰到大货车你怎么让道，大货车 大货车得躲呗。
2: 你碰到大货车，如果奔你来了，你必须得让道，不行你就直接下沟里呢。
0: 你反正大货车，你总不能跟他硬碰硬撞上吧？撞上你肯定必输，必输。对了，就是我们就是高速上，因为现在就是十一假期，大家不都有上高速吗？什么一年两箱油的时候不也上高速了吗？咱们还是包括那个现在电车在高速上，它老占优势了。电车在高速上真的老占优势了，就是我觉得他们无形的就从你旁边过来了，你一点感觉没有完就没了，
1: 搜一下
0: 就没影了，就没影了，你知道吧？
1: 高速也没有限速。
0: 你再限速，那有些人愿超速啊，想干啥干啥嘛。
1: 是他超速，他因为能跑到地上，他一超速跑不到地上了。
0: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咱们现在在高速上，你不仅要看着点大车，你还得看着点电车。那电车真的来无影去无踪啊。因为我那个去年十一在高速上，这个感受也是很真切。那车真的。然后我老公说什么玩意儿过去了，虽然比较夸张啊，但是确实速度很快。所以说就是大家上高速上，你除了躲大车以外，你电车啊，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变道的时候也别太随意了，咱们也打打转向灯啥的，给别的车辆一些提示啊，不能太随意的开车了。行。

卷，他们心里话痨，老辈子说唱顶呱呱，不想听他们屁渣渣，他们不叫 hip hop 叫嘻嘻哈哈。老辈子追平滴滴答答，老辈子变成 beef 变成玉米粑粑，老辈子跟妹妹就去等于耍耍，还得擦边玩火，来个屋头多少西餐。

0: 子的节奏，不愁吃不愁喝，老辈子一个月挣的比两百还多，老辈子在舞台上就在七神猫，老辈子这一生就图一个快活，老辈子天天挂起边边要找，领不到工资悬崖升高，老辈子听不到外界喧嚣，右耳祈祷保住情操，
1: 老辈子口相迎下象棋，这就像军老辈子刚刚进吃盖浇饭的双拼，老辈子走。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了，欢迎回来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了，池蕊的全拼889啊。加我的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睁眼说堵车堵闹心，我听上节目之后得劲多了啊！咱们节目就是你早高峰的一剂良药，强心剂啊！无论你昨天晚上生气了，还是早上媳妇让媳妇气着了，总之就是你早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啊，你绝对心情是非常舒畅的，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不信就别听，信不信吧。

0: 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的问题随时来问啊。然后就是加我微信进群，各位，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家里能安充电桩，大美，我在纠结油车还是电车。家里能安充电桩的条件下就电呗。
1: 你看你想换什么价位的车，然后你每天行驶强度是多少，你对新能源的这些科技感呢，配置啊，喜不喜欢，
0: 也就这样了呗，是不是？
1: 你如果要是行驶的强度低，然后呢，你又不是说特别喜欢这个新能源的这些这个科技感的配置什么的，那就没啥太大必要了。因为反正我是觉得近5年时间，新能源的技术包括电池甚至是充电速度会有重大的变革。现在你换的新能源车型可能是任何价位当中都是在一批一批的收割。
0: 不是，你说是近一年近几年呢？
1: 五年之内。
0: 那如果说他不是那么倾向于电车的话，买油车也可以呗。
1: 对，
0: 梁启宇说，咱这节目一天不听我就感觉浑身有虫在爬，鼻涕眼泪直流。你绝对啊，你绝对最近你让那小眼儿给你让小眼儿给附体了，我就直接给你诊断了，你让小眼儿附体。
2: 小眼儿现在太多了。
0: 哎，我昨天我儿子整个妈妈，你看小眼群，我一看，哎呦，我远处那小眼密密麻麻的呀，我天哪！

0: 我同事整那个黄牛带
1: 啊，
0: 不有粘性吗？
1: 那能粘多少啊？啥时候？我就说那个，那谁什么时候回来呀、啊？那个花大姐，
0: 快了，
1: 快来给攒攒是给攒攒神儿。
0: 我记着每年嘎地的时候，花大姐是最多的吧？
1: 嘎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就是、秋收，
1: 秋收啊，
0: 对，
1: 那得十月份呢。
0: 嗯，
1: 哎呦我天、啊，小小现在就受不了了。就我跟我儿子两个大眼睛出去，我俩真的这简直就是特出去就得眯眯眼儿。出去就眯眯眼儿，小区里不能待，小区里根本待不了。
2: 你给他出门戴个泳镜
1: 啊，戴泳镜，因为我儿子也戴眼镜嘛、嗯，一整就哎呀，他还不会揉，他一整把小小揉眼睛里头了。
0: 你让他走道的时候扑了点走，
1: 我都给他扇，他边走边扇。我寻思不行，咱俩别出去了，这天儿也不适合咱俩出行。我咋这么烦人呢？
3: 我明年比亚迪那边二代刀好像要覆盖全车型，而且车身也要大换代。
1: 什么大换代了？
2: 车身要大换代了。
1: 车身啊，车身大换代啊。嗯，还有什么问题有关于车辆方面的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嗯，我年轻人，年轻人咋的呀？年轻人你想换电的意思是呗？嗯，就是你看大家都就是在一直在怎么说呢，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可能未来五年电车会更新的会更快一些。嗯，准备准备吧。嗯，不是，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嗯。

0: 如果说你只说月供，也能帮你推出来你适合的车，是吧，小郭？
1: 能。
0: 就是你比如说我月供只能还3000块钱，然后你大概往前给你倒一下，推一下，然后也大概能推算出来你适合一个多少价位的
1: 你
0: 车。
1: 这个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一个月开多少钱，然后呢，甚至是一个月就想花多少钱还贷款，
0: 对对，就是月供就行。
1: 你比如说月供3000，一年是36000，然后比如说你贷3年就10万块钱，
0: 就是能买10万块钱的
1: 对，
0: 车。
1: 10万块钱车，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手里有存款，我再付5万块钱首付，就是整体你的这个想购买的车就是落地15万。
0: 差不多吧。哎，之前咱们有一个听众，他是怎么回事来着？我有点忘了，是月入2万吧？他想买个2-3万块钱的车，是不是？有一个。
1: 对，有一
0: 啊，就可保守，可
1: 个，
0: 保守了。我就可喜欢这样人了。咋的？你说，
1: 不是个会享受生活的人，
0: 我就觉得这样人，那你说他剩下的钱，不都给他身边人花了吗？
1: 那不一
0: 比
1: 定，
0: 如他媳妇儿，
1: 没准是个妈宝男，直接都给他妈了，你更来气。
0: 我就想说，我可喜欢这样就是会省钱的人啊！你看人一月挣2万，哎，他到底什么情况来着？我有点忘了啊。是一个月挣2万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他买的车跟他的年收入不匹配，严重不匹配。
1: 这个消费比例之前我说过，就是，你整体收入的50%作为你的这个，透支额度，就是，你比如说你每个月月薪10000，然后呢，你极限就是把这个还贷款的额度放到5000，单纯指车这一块啊，如果要是比如说房和车放在一起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加大。但是这个比例不建议整体超过70%，因为这个你比如说你的车还需要加油，还需要维修保养、洗车，甚至是你日常的这个生活开销、人情往份儿，都有这个成本。
0: 那你要这么
1: 我
0: 说，
1: 们大概算过，就是如果你超过这个比例的情况下，可能你会活得很累，甚至是得负债，就是额外负债，甚至是你比如说得套信用卡去还贷款，这个套网贷去还
0: 就
1: 车
0: 是那
1: 贷，
0: 个拆东墙补西墙
1: 对，
0: 这
1: 没有
0: 种，
1: 意义。
0: 所以说我愿意，我喜欢这样人呢。你比如说我一年我挣10万，我就预算就2万买车，2万块钱买不了车吗？能买呀，是不是啊？小点儿呗，就
1: 能买，
0: 是不太智能呗，是吧？
1: 也不是不太智能，就是反正油车啥的扒拉着买，现在
0: 对，
1: 车可便宜了。

0: 便宜，嗯，但是贷款就别买二手车了，是吧，小谷？
1: 对，
0: 贷款就别碰二手车。确定不是过敏吗？哎呀，这个季节过敏人老多了，过敏人老多了，小朋友也过敏。年轻人不要买车呢，哎呀，现在年轻人你看有几个不买车的？你看有几个不买车的？哎，汪洋不买车，人汪洋人就有那个，人就有那个深沉。
1: 你哪天问问他实际问题？
0: 是什么问题？
1: 你这些年省吃俭用的，你攒下多少钱？
0: 人家谁知道了，不抽烟不喝酒，喝点酒，没有车，没有啥开销，也不知道他可能攒好几亿了都。存款是负数，所以需要贷款买呗。存款是负数啥意思？没看懂。请问朗逸和星瑞怎么选？
1: 星瑞要改款了，你如果要是着急的情况下你就买朗逸，但是朗逸照星瑞动力要差一点，然后呢，这个配置要低，所以说这个就是同价位的自主品牌和合资车的这个选择得看你喜欢啥吧。反正如果要是想皮实耐用，然后想稳定维修保养便宜，肯定选朗逸，但是配置高动力好肯定是星瑞了。但是星瑞短期内不能买，因为星瑞 Plus 要来。
0: 年轻人我感觉基本上现在买车的话是不是都奔新能源去呀、啊、是不是、啊、都奔新能源吧。超哥，你买你这车的人都多大岁？就是都年轻人吧？
2: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你是岁数最大的了吧？
1: 那不能。
2: 应该不能。我岁数也不大呀，你说的我好像买一半了似的。
0: 中年人了，你中年什么买一半？你中年人至少是，你是中上年。你说的每个月挣两万，花两万块钱买车的，不就是汪洋那种人吗？汪洋还不如他呢。汪洋两万块钱买车的预算都没有，他当时是家里给他那啥，家里给赞助，他姥啊，他姥爷呀给赞助。后来人家那个好像是他姥爷给钱了，但是他攒下来他没买。你知道他这种人花钱都不花自己钱，他不花自己钱，他自己钱他攒着，不花自己兜里钱。问界小米买哪个好？
1: 这个就得看你自己个人喜好了。现在这个小米的鹏程N70、N90性价比较高，然后产品力比较强。如果要是涉及这两款的情况下，建议买小米。
0: 一说汪洋消费观，我就特别想多说两句，真的是。哎呀。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还有没有啥问题了？15万左右，推荐什么车？比亚迪小鹏。
1: 15万左右，这个能选的车型挺多的，轿车、SUV 都有好多。这个你得说一下你的具体需求，比如说想要多大空间啊、续航啊，是买纯电啊还是买插混呢、啊？你有没有充电条件？你每天行驶强度大概多少？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1: 我帮我问问谷开过的新能源里有没有一两款人机语音互动极其丝滑、印象深刻的？
2: 极其丝滑，
1: 就是识别起来就跟昨天我们说那个。
2: 你再等等。现在都是跟这个，豆包 AI 关联的，然后这个我觉得还需要升级个一年左右吧。
1: 跟豆包，我觉得豆包挺丝滑的。
2: 嗯，
3: 现在已经出豆包手机了
1: 啊？是吗？
3: 对，
1: 因为你看我儿子说话不清楚吗？豆包他都能给你分，但一般你要他跟车机，哎呀妈，那车机可他的翻译不出来，他识别不出来。
3: 现在豆包手机已经出了。
1: 是啊。那个观众是这个月挣20000，未婚，30大多。总之就是我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佩服这种能攒下钱然后还不花，就是他确实没有花钱欲望的人，就是你不觉得吗？
3: 我也佩服。
1: 他就能，他银行卡里一堆数字，然后
3: 他不花。就
1: 是
3: 我们一起学徒的时候，我有一个跟我们一起学徒的，我们一起在这儿。他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学徒是一月给50。
1: 是吗？
3: 对，就是给买公吃公住，然后就给你买点洗漱用品的钱，然后一个月挣50，你俩月就攒100，我觉得挺佩服。

0: 哦，是啊，
1: 啊，
0: 别管挣多少，人家能这个钱，他能保证不
1: 花钱，一个月就给开50块钱洗漱钱，俩月就攒100块钱，
0: 能攒下来。
1: 嗯，
0: 我也羡慕那些人，就是银行卡，你就现在能攒钱太难了，那银行卡里的钱分分钟，你晚上一个冲动，你晚上冲不冲动花钱什么的。消费
1: 怎么消费呢？
0: 那天我感觉你们男的应该是不怎么爱买东西啊。那天
1: 我这消费就挺狠。
0: 是吗？
1: 嗯，
0: 一个月几十啊？
1: 我看我媳妇给多少呗。
0: 我那天我弄头发那个男的他说，嗯，哎呀，我这晚上又冲动消费，又花29.9块。他说就买破烂，不买到什么东西了。他说我天天晚上消费。所以说现在攒钱难呢，你一冲动这银行卡都绑定的，
1: 那可不，
0: 你顺手就花出去了。
1: 因为那个你不拿现金往出花
0: 没有感觉哈，
1: 就手机这个嗖嗖的一扫码一支付的
0: 光
1: 碰一碰的嗖嗖就没，
0: 嗖嗖就没。但实际上你就是还是有很多打着这种19.9啊9.929.9啊这种，就是其实他那些东西呢真就是挺鸡肋的啊，大家消费还是需要谨慎一点，你就是今天晚上买了明天早上退也行啊。
1: 我就觉得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就是除非一些就是不太特别重要不常用的一些东西，
0: 因为大家觉得19.9不贵，
1: 嗯，
0: 顺手就买了。
1: 因为有的时候我要是买车上用的一些卡扣的啥的，
0: 嗯，
1: 我可能都会在网上买
0: 选一选。
1: 对，
0: 嗯，
2: 刚才这个话题我真想问问这个大明老师，古代我唱歌，那车机系统它为什么这么笨？豆包它也不是很复杂的东西，或者是你能开源直接用，怎么样都不行吗？像那个是美系车，是不是跟那个百度吧合作？那把那个百度的什么文心的什么的直接装上，达不到吗？就是这种人工智能在车上就是一文一答这种，能满足这个就行。就我这车机这蠢的都不行，就智障了。做不到吗？
1: 还好吧。
0: 那你俩也不是一个系统啊。
1: 对，可能不太一样。和我那个车的，我就是一连串给他说几个问题，他都能给我解决。
0: 就一问一答那种。
1: 我比如说，我让他给他一个指令，让他一系列让他做3-4个指令，他都能做出
0: 来。啊，你说指令？
1: 对，然后包括我问他，我说副驾驶坐的是谁？我告诉他一遍。
0: 嗯。
1: 然后他没说出来。等我再说第二遍的时候，我说副驾驶座是谁，他就知道是谁了。比如说那天我父亲坐车上，我说我父亲坐到这个副驾驶了，你管我父亲叫什么？
0: 嗯，
1: 问他第一遍他没答，第二遍他答了，他说叫叔叔。
0: 叫叔叔对吗？
1: 对呀，我
0: 父亲。你俩什么辈儿啊？
1: 不管什么辈儿，他说叫叔叔也对。
0: 叫叔叔。
3: 那你应该
1: 嗯，
3: 再告诉他，就说你是我儿子辈儿的，你应该管他叫什么？
1: 那不行，那再问他就懵了。
0: 你俩论辈儿，
1: 再问就给他问懵了。
0: 你跟你
3: 这个其实取决于这个车机的这个芯片。咱们为什么一直这个强调这个升级什么什么这个芯片，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智驾方面的这个激光雷达什么这个多少线多少线的。这个其实都意味着它的反应速度能达到什么样。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车机里面用的这张物联网的这个流量卡的这个速度，嗯，其实整体的这个核心还是芯片和它的这个主机啊，包括它的这个识别系统用的到底成本多少钱。实际上很多人现在在意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更关注的就是续航啊，包括智驾呀，怎么怎么样，然后很少有把这个互动把它放到特别这个主流的东西上，或者是主要考虑的点上。所以说任何一个这个生产厂家不会把特别激进的东西应用在这儿，花这个钱没有意义，只要是我能大帮轰，我能不弱于别人就可以了。
0: 嗯，因为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你这块如果说比如说下大功夫的话，最后也是咱们消费者买单。
3: 对，
0: 这块
3: 包括车机这一块互动这一块，现在连这个奔驰，就是奔驰新上市的国产的 GLEL，就是奔驰的 GLE 国产化了，就跟宝马 X5 一样变成 GLEL 了。
0: 嗯，
3: 他现在的这个车机都是用的这个豆包平台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

0: 速度会越
1: 来相对来说好一些，
0: 对，越来越快了、
1: 嗯、车机语音最强的是小米，小爱同学做了多少年了，其次是理想小鹏。嗯，我你听超哥说应该是理想做的也应该是比较不错啊，至少你给他一个三连问，没给他问懵是吧？
2: 对，给他指令还行。
1: 嗯，好吧，8:54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呢，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车友精英群，记得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

0: 那、哦、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好不好？没有啥问题了。
1: 你让我独自长满长
0: 还有没有啥问题了？哎，刚才大家说哪个歌好听来着？我再给放一下。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889看天气。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初7。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持续晴好，阳光和煦，天高云淡，微风习习，处处透着清爽啊，非常好的季节。但是就是这个季节当中，是不是有点感觉小鸟太多了？没错，这个季节啊，我相信大家这个都知道，这个小鸟其实正是九月份他们集中迁飞，然后找地方去产卵越冬的时候，郊外农田树上长出来，借着风就往城里飞，到处就在盘旋了。最近两天气温还偏高，还干燥，所以说非常适合他们活动，看着就格外多了。但是这个小鸟不咬人不吸血，就是爱往黄橙红这些鲜艳的衣服上扑，容易扑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挺膈应人的哈。尽量的穿素色的浅颜色的衣服，戴个口罩，少在大树绿化带边上久待，然后呢再冷上一阵子，气温明显降下来，他们自己就慢慢的没了哈。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喜事。
2: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没有狗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沟通更多的有关筹备婚礼的一些人和事儿，希望对于即将这个结婚的新人哈，能够有所帮助吧。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想聊个什么话题呢？婚礼策划这件事儿，其实婚礼策划不是考试，不需要新人带着标准答案来，但是一定要把这几件事儿想清楚了，我相信你这个婚礼就一定是非常棒的一场婚礼啦。婚礼最难定的从来不是什么花啊，是纱呀，是灯光啊，是你愿不愿意先承认我其实很在意呀。很多的新人第一次筹备婚礼的时候哈，都会紧张地问，哎呦，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啊，是不是还没准备好啊？其实不用焦虑，婚礼策划不是考试，不需要你带着标准答案来。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面前能把几件事想清楚了，我相信啊，各位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高效很多，也能少走很多弯路的。首先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想筹备一场婚礼的话，那你要看一看你的大致预算的范围，不用精确到个位数，但是需要一个区间，因为所有的方案都是建立在预算的基础之上。比如说你的场地、你的布置、你的人员、你的流程，每一项都是在这个框架里来做选择的。告诉我们大概10到15万，或者是控制在8万以内，哎，这个时候你自己和家人说的时候，这个数字出来之后，你就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啦。然后大家也不必是羞于谈预算，因为你谈预算的话，你没有一个预算区间，当你在婚礼策划的过程当中，那你的这个整个的场地布置还有包括四大金刚的占比，你就很难来进行划分清楚。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婚礼比作一个蛋糕，然后你把这个蛋糕分成几份，各占多少比例，然后你在这个预算范围之内按照占比来进行筹备，这样的话你整个在最后呈现婚礼的时候，你的预算就不会超标的啊。这个也是避免后续的时候，哎呦，我一看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你这个方案整个就超出承受范围了，减少无效的一些方案推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预算

0: 是第一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婚礼的日期和预估人数了，因为你日期就决定了你的档期和季节呀、啊。有没有定日子啊？定了日子之后，您就想定一下。如果没定，那你就会想我在什么季节想结婚呢？比如说是五月、十月还是年底？当然，你这个定完了日子之后，人数是更重要的。比如说你是小型的宴会80人，还是你到大型的宴会300人、500人、1000人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啊，一般筹备婚礼当中，基本上都是20桌哈，是两场完全不同的婚礼啊。然后你还会想到有没有答谢宴呢？娘家再办一场啊？有没有桌椅啊、动线呢、舞台大小，我怎么来安排呀？这些越早明确了，整个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啊，你找场地的那个策划师，他就会帮你来锁定资源，别等到聊完了日子啊，聊完了才说，所有都聊完了，日子还没定呢，那前面聊的方案基本上都作废了，是不是？还有就是喜欢的风格，我们来进行一个参考啊。这个大家可能会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媒体。如果你看到喜欢的，那我建议大家，你就第一眼觉得很心动，那你就把你这个图片保存下来。不用自己去描述，然后刷到你喜欢的婚礼的照片，你存下来就好。一些新媒体啊，甚至好朋友的婚礼的照片，大家都可以的，不用完全一样，但是能够让这个策划师哈看到你的审美方向，比如说我喜欢这种安静的，或者是我想要热闹一点的，都比随便更有参考价值啊。整个的图片当中，你可以是配色呀，你可以是场景的细节呀，你可以是氛围的片段呢，哪怕是一张甜品台、一束花的照片，哪怕你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我相信你的策划师也都会从图里来读出你的偏好的啊。接下来就是不能接受的颜色或者是元素，比如说我的婚礼当中，这个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很重要。有人不喜欢全白，觉得太素了；有人不喜欢红色，觉得太传统了；有人不接受太多的鲜花，觉得浪费啊。那你提前一定要说清楚，避免方案做出来之后反复的修改啊，一定要跟策划师沟通好。还有一些家长有一些禁忌，一并提前确认，省得方案出来了，长辈一句不行，全都得重来呀。接下来我们要策划婚礼当中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父母参与程度的一个预期。这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想到，但是实际影响很大的。比如说父母这块出资吗？出资就有话语权呢，这个很现实，我们不绕啊。他们想加什么环节，要不要安排一些敬茶呀、合影啊、上台讲话呀，有没有特别在意的一些老家的习俗啊，比如说这句话你不好意思开口的话，诶，你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的策划师就可以来帮助你啦。但是你得先让策划师知道你挡的是哪一面呢，对不对？还有就是和策划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你们的故事，哪怕是很小。想一想有没有哪些仪式是你们一定要拥有的，比如说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啊，一起旅行的城市啊，某句只有你们懂的玩笑话呀。婚礼不只是好看的场景啊，更是你们的故事，这些细节就会成为方案里最打动人的部分啊。您把这个核心要求告诉策划师，整场的这个策划师他就会围绕着你的优先级来考量，把钱和精力花在你最在意的地方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好了，我们跟你说的这些策划想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大致的预算范围，比如说你的婚礼日期和预估的人数，还有就是你喜欢的风格的参考图，还有就是不能接受的颜色或者是元素，还有就是对父母参与程度的预期，你们的故事都要讲给新人听，这些所有的都筹备好了，哪怕你准备的，别怕你准备的不完善啊，不怕你没想法，就怕你不说，你越是说的清楚，策划师就能够越

帮你来实现。婚礼不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还是那句话，但是好的开始能让过程少一点焦虑，多一点期待。我相信今天通过这些提示您和策划师沟通的内容，没事的时候，当你捋清思路的时候，和你的策划师一说，你就会发现原来啊，你已经准备好了。

Americano。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我们跟您说说伴郎伴娘的一些这个任务啊，跟大家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婚礼上的伴郎伴娘是所有准新人的生命当中仅次于父母的重要角色。伴郎伴娘们在婚礼上也时时刻刻的扮演着一枚哪儿需要就到哪儿的螺丝钉，发挥着不可多得的作用，为新人省去了很多的烦恼啊。相信正在筹备婚礼的新人们心里应该早就有了伴郎伴娘的人选吧。但是事实上 99.999% 的伴郎伴娘们都不知道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新人的身边，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帮新人做什么，尤其是第一次当伴郎伴娘的人更是摸不着头脑了。所以说正在备婚的新人们，接下来一定要把我们接下来说的伴郎伴娘的任务清单告诉你旁边的身边的兄弟姐妹们啊，让他们各自明确分工，保证你的婚礼流程顺利进行啊。我们先来看看伴娘有什么任务。婚礼筹备阶段，协助新娘筹备婚礼的相关情况。在婚礼筹备阶段啊，就可以让你的伴娘们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婚庆公司啊，婚礼的场地啊，到婚纱婚品的挑选啊，都应该让姐妹团陪你一起来参谋参谋啊。如果说伴娘们非常熟悉新娘的人际关系，还可以协助新娘来拟定宾客的名单，直接省去了很多的事儿啊。再有就是陪同新娘来选婚纱了，陪新娘试妆试穿伴娘服，试纱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闺蜜呢？因为在这个婚礼上设置了first look 环节的新娘们带着你最好的姐妹去试纱，让姐妹团来给出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啊。毕竟啊，老公的审美也不一定在线，不如就保留一份神秘感给他喽。现在很多婚纱礼服馆都会有伴娘服套餐可以供新娘来选择，不如在试纱的时候啊，您就把这个伴娘的服装一并挑走了，还能让姐妹团选到最合适的款啊。还有就是要参加婚礼的彩排了，婚礼彩排是伴娘团绝对不能缺席的，婚礼当天节奏会非常的快，时间也会非常的紧张，提前预演一遍才能够预防意外的出现，确保婚礼上万无一失啊。还有就是布置婚房的时候，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伴娘团也是需要在婚房布置的环节出一份力的。这个布置完婚房之后啊，记得把新娘的婚包啊，还有婚礼当天需要用到的小物品都把它收纳好了，避免婚礼当天手忙脚乱的。协助新娘完善接亲流程，堵门抢亲一向是需要姐妹团集思广益的一个环节哈，怎么来挑选游戏的道具呀，设计有趣的抢亲小游戏呀，来文明整蛊兄弟团，都是伴娘们的必修课呀。还有就是婚礼当天啦，协助新娘确认人员到位的情况，婚礼当天伴娘们需要帮助新娘来确认我们的策划师、跟拍、摄影、摄像师、化妆师、婚礼人员的到位情况，确认每一位婚礼人到达婚礼现场的时间和分工的安排。还有就是要保管好婚礼所需要的衣服了，婚礼当天流程繁琐，现场一定会非常的匆忙，所以说伴娘们一定要注意帮助新娘保管好婚礼上的必备的物品，比如说婚戒呀、婚鞋呀、婚包啊、手捧花啊，还有仪式纱等等啊。再有就是组织接亲游戏了，接亲的环节啊，主伴娘是一定需要在接亲环节一起领导伴娘团刁难伴郎团的，但是在接亲环节开始之前，主伴娘也需要及时的和主伴郎进行沟通，必要的时候哈，也可以为新郎递递点子，让接亲环节更顺利的进行下去啊。还有就是伴娘团的其他姐妹需要在主伴娘的这个引导之下积极的去参与游戏，一起来整蛊兄弟团，营造一个非常热闹的接亲氛围。帮助新娘来完成敬茶的环节，在敬茶环节的时候，主伴娘需要站出来帮助新娘端送敬茶的托盘和杯子，不熟悉敬茶环节的伴娘一定要提前和统筹师一起来沟通一下敬茶环节需要注意的内容，避免出现差错。其余的伴娘呢，在敬茶的环节就可以帮助来新娘收拾物品准备出门啦。还有就是和新人一起拍外景了，如果需要拍外景拍摄的话，伴娘们是
需要帮新娘实时准备一些必备的物品来避免尴尬，比如说湿巾纸啊、吸油纸等等，防止新娘在外景拍摄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衣服，及时的去擦一擦，或者是天气太热了出汗引起的脱妆的情况等等啊。再有就是签到台的迎宾啊，还有保管红包了。伴娘团在婚礼当天需要陪同新人迎宾啊，引导宾客签到，登记宾客的信息，统计来宾入场的情况，收发红包，分发伴手礼等等，具体的分工安排还是需要新人来进行决定的啊。接下来还有就是仪式的环节了，如果新人安排主伴娘在仪式上送婚戒的话，那么主伴娘就必须得多练习走 T 台了，特别是平时不怎么穿高跟鞋的哈，一定不能齐刷刷的这个齐地的啊伴娘服啊，在彩排的时候要来回多走一走，防止在仪式上不慎摔倒。仪式的环节如果有特殊的流程，伴娘们都是需要配合新人来完成的。新娘呢，需要安排一位伴娘随时把婚礼应急包备在身边，避免突发状况的发生哈。还有就是全程要贴心的照顾新娘了，婚礼上新娘一定会非常的忙碌，此时此刻就需要贴心的姐妹团细致入微的照顾新娘了，随时提醒新娘补妆，帮助新娘整理发型、头纱还有婚纱裙摆，才能保证新娘在婚礼上从头到尾都是美美的。还有就是仪式结束之后，伴娘们需要陪同新人欢送宾客，提醒各位宾客带好随身物品的同时，也需要帮助新人清点婚礼的物品，然后收纳好新娘的贵重物品的同时，和伴郎团共同做好收尾工作呀。伴郎团的任务清单也是筹备阶段的时候协助新郎来筹备婚礼啦，比如说确认酒店、婚车调度、行车路线、时间安排，小到请柬红包，大到婚庆，都得一起来帮一帮兄弟把好关啊。还有有的人可能会组织一场婚前的单身趴，如果非要举办的话，一定要记住把握尺度，不能玩得太过头啊，时间千万不要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否则直接影响第二天的婚礼流程啊。还有这个伴郎也要参加婚礼彩排的，出席婚礼的彩排，熟悉流程站位，避免婚礼上出错。婚礼当天的时候呢，也为新郎穿衣打扮，然后保管红包和物品，带你西装革履，我必马甲相配。再粗心的伴郎这一天都要学着细心一点啊，整理衣着，收纳新郎的物品。还有就是迎宾接待了，也需要在婚礼仪式开始前，在酒店的签到台迎宾，分发伴手礼，引导来宾顺利的入座啊，需要随身准备一个小包，帮助新人暂存礼金，向宾客来致谢。迎宾结束之后呢，再把收到的礼金全权的交付新人或者是新人的父母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堵门接亲的时候找婚鞋啦，虽然说这个接亲环节需要和新郎一起经历磨难，但是要想协助自己的好兄弟顺利的抱得美人归，为兄弟上刀山下火海也是在所不辞啊，这点皮肉之苦自然不在话下了。伴郎还需要在接亲的环节和主伴娘一起沟通，尽量的为兄弟们争取一些可靠的信息啊。还有就是和新人一起来拍外景，这个兄弟尽情的去耍帅了哈。还有仪式环节，如果需要主伴郎送婚戒的话，需要提前告知主伴郎，彩排的时候记一下上台的时间步骤，多走一下流程，熟悉站位。没有特别设计的环节，还需要主动的去带宾客一起来鼓掌，营造婚礼氛围啊。敬酒的这个环节，有一位伴郎一定是要陪着新人去敬酒的，然后新人会注意找一位酒量稍好的伴郎啊，酒量不好的这个伴郎就别勉强人家了。仪式结束之后帮助收纳物品啦，此时此刻脏活累活伴郎团一手包办，怜香惜玉的这个原则，重物也别让姐妹团去拿啊。与其说伴郎伴娘是婚礼上的帮忙人员，不如说他们都是新人的守护者，所有心甘情愿的付出也都是在表达着一份关怀和爱意，希望在最重要的这一天，最重要的人也能够陪伴在你们的身边，这份贴心的伴郎伴娘的分工安排也别忘了好好的听一听，记在心间，在筹备婚礼的时候一定用得上啊。好了，各位，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会。

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川恒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哈。今天的主题我们叫什么呢？告别大切口，骨科创伤的微创精准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于哈医大医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啊。傅医生呢，将跟大家就有关骨外科，特别是创伤骨科的一些问题和大家在线交流啊。说到创伤外科都会涉及到哪些疾病呢？大家会想想是不是脚脖子崴啦，我受了一个外伤骨折啦，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请教傅老师哈。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您可以随时拨通。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金傅医生。傅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欢迎傅老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傅老师第一次来。傅老师叫傅春江，是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他是主任医师、博士，临床主要是以骨科创伤还有显微外科为主，擅长的就是四肢、骨盆、脊柱骨折诊断和微创治疗。2011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学习，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分会的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骨折外固定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运动医学会的会委员，还有黑龙江省修复重建外科学会的委员等等啊。其实说到了创伤骨科哈，我们在临床上，傅老师是不是骨科这方面的分化还是比较细的？
1: 是在骨科这方面呢，就是创伤包括非常种多的这种这个损伤，包括四肢的骨折，软组织损伤，血管神经损伤，
0: 四肢骨折、软组织损伤，还有神经血管的损伤，是吧？
1: 对。
0: 哦，那咱们创伤外科里边是包括了这些，对吗？
1: 创伤外科包括脊柱、四肢、骨盆、基本上囊括了全身的这种骨组织的一个损伤情况。
0: 哦，那我们这些都是在创伤外科这个就诊范围之内的，对不对？
1: 基本都是在创伤外科的就诊范围之内。
0: 但是我们骨科我觉得好像是有的时候会有骨一骨二，就是哈医大一咱们有多少个骨科病房？
1: 哈医大医院骨科包括
0: 骨一骨二骨三是吗？
1: 六个骨科。
0: 六个骨科。
1: 基本上六个骨科，每个骨科都有这个治疗的侧重点。
0: 侧重点。
1: 有的是侧重于脊柱。有的侧重于关节。我们科呢就是专门侧重于骨折以及外伤。
0: 明白了。就是现在就是临床上，就是比如说你一个骨科，大家都会有这个临床亚专业，是不是啊？亚专科叫，
1: 对，我们是叫亚专科。
0: 对，就亚专科的时候，那您是创伤骨科是骨几啊？
1: 创伤骨科我们应该算是骨六吧。
0: 骨六吧哈。但是就是名字叫的时候，我们出诊的时候也都是创伤骨科。
1: 创伤骨科。
0: 大家去找那个科就行了，是不是？
1: 这样可能更直观，更
0: 直观。
1: 直接。
0: 对。就是大家一说，哎呦，我崴脚脖子了，我骨折了，或者是我有时候出现了这个什么脊柱关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四肢软组织神经方面的问题，我就是骨折的问题，我都可以来创伤外科，是吧？
1: 对。都可以去创伤外科去就诊。
0: 一般到您那儿去就诊的患者都是什么样情况？崴脚脖子了。
1: 一般的如果严重的话，就是急诊呢就是骨折比较多
0: 啊。
1: 但是说像大众我们老百姓，比如说扭伤四肢的关节扭伤软组织挫伤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劳累造成的一些肌肉的拉伤肌腱的损伤、运动损伤，这都是创伤骨科的一个治疗范围。
0: 哦，明白了，这个相对来说应该是挺多的，也挺大众化的
1: 创伤。

0: 骨科接触的范围是最广的，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全身就是脊柱、四肢、骨盆，它都涉及。
1: 对，
0: 所以说创伤骨科接触的病种是最多的。
1: 是，
0: 嗯，
1: 那每天门诊患者量也不小。
0: 门诊量倒是还可以，就是说，因为很多这个疾病啊，它都是走这个急诊通道
1: 啊、
0: 门诊呢，主要还是一些就慢性的这个损伤来就诊。
1: 哦，有的时候它会不会有季节性的一些这个产生，比如说特别是我们北方哈，冬季的时候这方面的相对于多了一点，比如说暑期的时候，哎，可能是有的时候孩子这方面的患者可能稍微多了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门诊量的统计？
0: 确实有这个季节性，
1: 有这样的一些季节，
0: 对，有这个季节性。
1: 嗯，
0: 冬季呢，可能相对于这个外伤的患者，因为咱东北就是天冷。
1: 气候特点，
0: 哎，然后呢，老年人对这个日照啊，对这个钙的吸收量啊，不如南方那么充足，
1: 对，
0: 所以说老年人容易出现这个轻微的外伤，就容易导致骨折，哎，所以说冬天比较多，但夏天来讲呢，就是人们出行比较多，就交通事故比较多，
1: 哦，
0: 就是这个车祸呀，然后造成重大的这个。骨折呀、外伤啊，这个也比较多，
1: 比较多哈。嗯，不管怎么说吧，大家知道了这个创伤骨科是干嘛的了，是吧？大家可以进一步来针对性的进行咨询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哈，关键是什么？有的时候很多人不太在意，就有的时候可能是挫了一下、扭了一下，哎，我自己整一整，几天可能就好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耽误事儿的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刚才傅老师所说到的四肢啊，什么这个脊柱啊，什么骨盆呢、这些如果出现了这种骨折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大家怎么来区分我到底该不该及时去就医，该不该手术，该不该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是不是啊？大家可以随时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些意外的摔伤，比如说撞击伤，哪些情况大概率就是比如说四肢啊、脊柱啊，或者是骨折的骨盆的骨折，就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那种磕碰的呢？
0: 一般呢，如果四肢的这种损伤呢，一般如果它比较重，可能会导致骨折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还是注意这个肢体啊，就是有没有这个畸形的这个表现
1: 啊。
0: 什么叫畸形啊？比如说两个肢体，双侧的上肢或者双侧的下肢，跟那个受伤的肢体跟对侧的比较的话，如果完全跟对侧不一样，这时候就要考虑到可能有一些这个
1: 骨折了吧？
0: 对，这叫畸形。
1: 啊、
0: 就是两侧对比明显不一样。
1: 对，
0: 这是畸形。
1: 嗯，
0: 再就是反常活动。
1: 反常活动
0: 。有的时候。这个双侧肢体的这个运动啊，明显跟这个正常的这个角度啊，或者是这个幅度啊不一样。这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骨折。比如说这个患者躺在床上，两个脚可能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两个脚是立着的。
1: 啊。
0: 但是你受伤之后呢，可能一个脚立着，另一脚就躺到那个床上了。对，这种情况呢，可能咱就得高度怀疑是不是有骨胫骨折这种情况了。
1: 反常、畸形，
0: 再就是可能你在搬动患者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肢体有一种类似于这个骨头在互相摩擦的这种感觉。这叫骨擦音或者是骨擦感。但是尽量不要这么去做，这样会造成患者的剧烈疼痛，
1: 还有二次伤害有可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因为咱不是专业的，你知道哪个部位一下寸劲儿，它更严重了吗？
0: 对，
1: 甚至于没达到折的地步，你这一动可能就折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这个可能。
1: 是，
0: 你可能是对患者就是比较这个
1: 是好心想帮忙，
0: 但是他有可能造成剧烈的这个疼痛，然后有更大的反应。
1: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千万别急别慌，然后慢慢的静下来，然后呢还是以就是保证患者当时的一个体位为好，是吧？
0: 对，最好不要过度的搬动这个患者。
1: 是，
0: 然后 比如说需要120啊或者其他的救护措施啊，等他到了之后，有专业人员去辅助，再去这个施救。
1: 对，其实傅老师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畸形啊、反常啊、摩擦音呢、啊、这些是一个典型的、也很容易辨别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说的这些是不是四肢脊柱或者是骨盆都适合，就是他们如果出现了问题都会有这些？
0: 刚才我说的这些呢主要还是四肢的
1: 表现。四肢表现、
0: 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这个脊柱骨折，
1: 脊
0: 柱骨折它可能损伤到里边的血管或者是神经造成更重的这个损伤。你比如说这个颈椎的骨折或者是颈椎的脱位，会造成整个的上肢下肢的运动感觉障碍。
1: 运动感觉障碍。
0: 对，你这患者这个受伤之后呢，他头脑是清醒的，但是这个患者就是四肢不能动了，这时候就高度怀疑这个颈椎骨折。颈椎骨折、
1: 这个颈椎骨折很危险
0: 很危险。对，如果是说颈椎骨折如果特别重的话会
1: 瘫痪，
0: 影响到生命的。
1: 一般的人说这个可能是就跟那种车祸呀或者什么外伤的就有直接关系了，一般也不会这么严重。
0: 高处的坠落伤啊，
1: 对，
0: 什么车祸呀，坠楼啊，
1: 对，
0: 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对，这是四肢，这是脊柱，然后还涉及到骨盆的这块。
0: 对，骨盆的这个风险性呢就是更大了，因为骨盆它是一个这个容量非常大的一个血液储存的这么一个闭环的一个结构。受伤之后呢所有的血从骨盆里渗出来。然后呢造成身体大量的失血，一个是疼痛，再就是失血，都会造成病人的休克。这时候病人可能就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生命体征的对危险了。
1: 在您临床上大部分来说都看的是四肢可能多一些，我相信可能是骨盆或者是脊柱相对来说量是少一些吧。
0: 对，那个四肢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多的，70%以上的这个骨折都是四肢的骨折。脊柱和骨盆这种损伤都是非常重的。
1: 好，各位，有哪些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医生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傅老师，我们来接个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跟我说吗？
1: 是给您，请讲。
2: 你好，主持人好，专家好。那个我老伴儿今年他是72岁。他那个。头一个月之前他那个膝盖又肿又疼，后来去排个那个核磁，我给那个专家念念这个诊断这个结论吧。
1: 好，
2: 左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双侧半月板损伤，前交叉韧带信号稍增高，内侧副韧带水肿，外侧副韧带变性，髌骨内侧关节面软骨软化，胫骨近端骨髓水肿，关节腔积液，关节周围组织软组织水肿，完了请结合什么临床了 X 线去检查。我就问问现在吧，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我是一直给他吃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还有吃麦汁灵。我现在这个吃一个多月了，还用继续吃吗？
0: 您好，请问您这个爱人这个年纪？
1: 72岁。
2: 72岁。
0: 平时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2: 身体还挺好。
0: 还挺好的，是不是？
2: 对。
0: 那他这个通过你的这个报告这个情况啊，我感觉他就是一个老年性的骨性关节炎，加上一个半月板的损伤。
2: 那个药还用吃吗？
0: 这个药啊咱还是应该是坚持吃的，我建议你吃三个月，然后再休息3个月。
2: 那个麦汁灵我认为它是治那个下肢那个血管的，它对那个骨关节炎也有作用吗？
0: 麦汁灵是减少软组织这个水肿，减少这个膝关节肿胀，对你这个病症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可以
2: 那不肿了也可以吃
0: 不肿就可以停掉了。
2: 再一个他做那骨密度每年都做，就是没有骨质不疏松， 我请问那个那个叫仙灵古堡，那个是不是治骨质疏松的？对它有作用吗？
0: 仙灵古堡是一个是能治疗骨质疏松，同时它还能减轻你这个滑膜及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水肿，对你这个病症也是有一定的作用。
1: 哦，
2: 那现在一个多月了，就是肿下去了，那我还用再次做核磁看看还有没有水肿吗？从表面能不能看出来消了就那个积液是不是也自然就没了？
0: 对，你要是明显感觉到这个膝关节周围已经水肿减轻了，你就没必要做这个磁共振了。
2: 啊，
1: 就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0: 对，肉眼可见
2: 的。那你说他这个膝关节这个还用吃仙灵古堡吗？
0: 仙灵古堡就不用吃了。
2: 啊，那我要是现在是好挺好的，就是后边那个膝盖那个窝有点发胀，走道但是也没走得不远，但是现在还可以。那你说那个硫酸氨基葡糖好像吃几周就停是不是啊？
0: 我告诉你，那个硫酸氨基葡糖你吃三个月，然后再停三个月。
2: 啊，那个那麦西林就不用吃呗？
0: 可以停了。
2: 那好了，那个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啊。
1: 好，不客气。好，再见。好，各位有涉及到创伤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到骨科的情况，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创伤骨科的傅春江医生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更多的就是关于骨科创伤的一些微创精准治疗，告别大切口。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一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四肢、脊柱和骨折，骨盆骨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能和普通的这种磕碰相混淆？告诉大家几个关键的词儿：四肢的时候，你就看它是否畸形，有没有反常，有没有摩擦音；如果是脊柱的话，你看它有没有运动障碍，有没有这个颈椎的一些骨折情况哈；如果是骨盆的话，你就看它有没有疼痛，还有一个失血休克的这块，这个都是我们辨别是否是一个普通骨折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点啊。应该说这三者在危险程度上和治疗难度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不是傅老师？
1: 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啊。
1: 因为这个四肢骨折相对于来讲没有比较大的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说它相对于来讲治疗上比较简单，比较安全一点。而且但是呢，脊柱和这个骨盆的骨折，因为它可能涉及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这个情况，所以说它治疗上相对复杂，而且它这个愈后啊不是说像四肢骨折那么好
0: 啊。愈后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是吗？
1: 对，愈后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脊柱有一些遗留畸形
0: 啊，
1: 神经损伤
0: 啊，
1: 肢体的功能障碍。
0: 神经损伤和功
1: 肢体的功能
0: 肢体的功能障碍啊，神经损伤。
1: 然后呢，这个骨盆骨折呢，因为它骨盆内部就是一个盆腔，它可能伤及到泌尿系统还有这个直肠所以说它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复合性的感染或者是这个排尿啊排便的功能障碍。
0: 这个骨折可千万别小瞧它，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生活不便的同时哈，也确实认识其他引起方面的一些并发症的情况，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主持人好。
0: 哎，
2: 专家好。你好，我要咨询专家点事儿。
0: 您说。
2: 就是我的膝关节是4月16号做的微创，微创是取里面的游离体。现在恢复的还挺好的。我要咨询专家什么事儿呢？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个膝盖的里侧一走多路了他就疼。跟手术有没有关系？
0: 膝盖的里侧走路多了就疼，是不是啊？跟手术是否有关？好，我们请傅老师帮您解答啊。
1: 哎，你好。
2: 傅老师好。
1: 哎，你这个手术是做了术后现在是4个月是不是？
2: 不到四个月。
1: 差
2: 一点就4个月了。已经4个月了，今年8月份了，8月10号，正好4个月。
1: 手术呢就是通过微创的手术的办法，把你关节腔内的游离体或者是半月板的两块游离体给你处理掉了，是不是？
2: 对。
1: 那这个手术应该，您做的这个手术应该还是比较值得的，因为这种手术呢就是需要这种微创的办法去解决咱们身体的这个异常。
2: 傅老师，那个游离体要在里面，是不是对软骨有伤害？
1: 它不但对软骨有伤害，对周围的韧带呀，对半月板，对你的这个滑膜都是有影响的。
2: 是啊，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决定取。
0: 游离体是什么东西啊，傅老师？
2: 游离骨，两块小骨头。
1: 游离体呢，它就是这个，骨关节周围的这个骨坠，在某种情况下，哪个角度啊？
2: 脱落，
1: 然后掉到关节腔，就像眼睛里揉个沙子是一样的。你睁也睁不开，是，除非把这沙子去掉，然后把这游离体拿掉，你这个膝关节才能正常的行走。
2: 哎呀，傅老师说的太对了，经常卡顿。然后那个两个指甲袋那么大。
1: 所以说您这个手术还是比较这个 那个
2: 就应该做。
1: 对对
2: 对对，傅老师，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膝盖，我这膝盖左侧里边左侧走路一多它就疼，我想问一下跟手术有没有关系？
1: 这个跟手术关系不大。
0: 那跟什么有关？
1: 这个东西就是他手术的时候呢，是把你里边的这个半月板，碎的半月板或者碎的软组织或者碎的骨块给你摘掉，把这个游离体摘掉。
2: 啊，对，
1: 听明白了吧？然后呢，同时他把你这个比如说潜在的再次形成这个游离体的这么一个潜在的这个隐患，他通过各种方式给你处理一下。
2: 他能吗？我都没问。
1: 他通过这个、
2: 啊、
1: 对、
2: 啊、
1: 里边有这个激光啊，去给你把一些骨坠都给你去掉。
2: 啊，那个就是我跟你说，傅老师当时这现在好了，就这个前面这个创面，就是这两个眼儿的周围、
1: 嗯、
2: 特别疼。
1: 他得需要一段恢复时间。
2: 恢复是不是就是创伤了、
1: 哎、
2: 有创伤了？
1: 你正常的人你走路它就是个创伤，你何况你在这个微创手术呢、
2: 啊、
1: 微创手术它不是无创手术啊。
2: 对，
1: 傅
2: 老师我还要问一下，他那个骨头是不是他是拿镜子进去找的？
1: 对呀、
2: 啊、对。哎呀疼啊，哎呀给我疼着呢。
1: 你现在看呢就是时间还没有到，就是恢复的时间还没到
2: 啊，现在不疼了。
1: 对，您别太着急，也别太
2: 心里、就是、
1: 也别太焦虑。
2: 不焦虑，傅、
1: 嗯、
2: 老师我告诉你，现在就是跪着有的时候要硌着了还疼，如果我不跪着基本上不疼了。
1: 对呀、啊、你别找那个特殊的角度去刺激它。
2: 对，是不是算恢复的挺好的？
1: 你就算恢复的不错了。
2: 哎，傅老师，还有你说我这个疼跟手术没有关系哈，就是这两个眼儿是不是还疼？
1: 这两个眼儿它是属于术后的这个窗口愈合的情况，愈合之后呢它会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隐患，比如说形成瘢痕呐、啊、形成粘连呐、啊、你就、
2: 嗯、
1: 这个东西就得需要时间了。
2: 就不用管它是吧？
1: 对，你平时可以做做热敷啦、
2: 啊、
1: 烤烤电啦，慢慢去、
2: 啊、那我还真没敢动，我都连摸都不敢摸、
1: 嗯、
2: 就用碘伏擦。
1: 那这么长时间不用擦了，这四个月了别
2: 擦
1: 了。
0: 可以热敷或者是做一些理疗热敷都可以。

0: 啊，可以，好，那好，傅老师，我告诉你，我这个就是做康复的时候，哎呀，可疼了。其实我这是一个最小的手术，对吧？
1: 手术不大，但是康复的这个感觉都会很疼的。我
0: 哎
1: 相
0: 呀，
1: 信
0: 太
1: 您
0: 疼！
1: 经历了这么长的这种这个手术及术后的这种恢复，您真是挺坚强的。
2: 哦，
1: 嗯。
0: 对，特疼。然后我就是我也找不着你们呢，不知道。就是那个王阳羽凡，上海仁济医院那个，他经常直播，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恢复？他说你吃个止疼片，你吃个止疼片，嘎巴一下子就摆过来了。哎呦天哪，那得疼啥样啊？我没有，我买个拉力带。买个拉力带，一点一点的让它恢复，现在能恢复到位了，
1: 行，
0: 也就这样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这
0: 王老
1: 样你以后还能再恢复。
2: 师？还能恢复更好。就是现在你里侧走路多了疼的这个情况，和你手术没有直接的关
0: 没有
2: 系。
0: 关系
2: 那他
0: 啊，
2: 这
0: 傅
2: 个
0: 老
2: 是，
0: 师，
2: 您说，
0: 主持人，你说，
2: 就他这个里侧走路多了疼，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傅老师？
1: 他这个一般
0: 对。
1: 就是跟咱们这个。半月板的老化、半月板的蜕变跟这个有关系，嗯，因为咱随着年龄的这个越来越大呀，这个半月板它也会越来越老的，它不会说像一个那个年轻人那样那么有弹性。
0: 傅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半月板损伤3度。
1: 嗯，所以说咱这个保养是一方面，以后的这个运动啊，自己还得多注意。
0: 是，就是半月板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那我知道了。傅老师，谢谢你啊。
2: 嗯，
0: 那你说我运动，我现在哈，我在我手术110天的时候，我恢复了我的超慢跑，因为我以前就跑，可不可以？
1: 超慢跑我不建议慢跑，我还是建议你多走走路，尽量还是少这个，别跑步。
0: 先不跑
1: 对，
0: 哈，再
1: 走路
0: 恢
1: 可
0: 复
1: 以。
0: 一段时间可以跑吗？
1: 再恢复个半年左右可以。
0: 啊，那么长时间呢？
1: 对，
0: 哎呀，那我
1: 你
0: 可
1: 别
0: 不
1: 着急
0: 跑。
1: 啊。
0: 没有，我一开始吧，我第一天跑了10分钟，我第二天又跑了10分钟，后来过几天我就跑15分钟、20分钟，感觉有一点点疼，但是不是很疼。那要听你的，我就先不跑，再过半年以后再跑，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啊，太好了。那像那个什么广场舞了，我们跳新疆舞，那就更不可以了呗。
1: 那你这个幅度小一点可以，
0: 啊，可以啊，
1: 嗯，那
2: 你
1: 好，
2: 感觉到自己舒适为好，就是你有疼痛了，你就赶紧记住你这个疼痛点，就别再去刺激到这个程度，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傅老师？
1: 对对，
0: 主持人说的对，那
2: 是不
0: 好，
2: 是？
0: 太好了，
2: 好，
0: 我吧，我告诉你，傅老师，我是在三亚那个301做的，想咨询医生，那个医生特别忙，哎呀，几次。都，我加他微信，他也没有时间加我，我就没咨询。今天问你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要不我这可担心呢。
2: 心里就落底儿了，是不是？
0: 啊，对呀，对呀，
2: 好，
0: 啊，谢
2: 别
0: 谢
2: 紧
0: 你，傅
2: 张，
0: 老师。
2: 好，再见。
0: 好，主持人，谢谢你
2: 哎，别
0: 啊。
2: 客气。
0: 咱们这个节目我是刚刚听到的，以
2: 是
0: 前都
2: 吗？
0: 不知道。
2: 是吗？我们都做了2年多了，
0: 两
2: 然后
0: 年多，
2: 我们
0: 主
2: 邀
0: 持人，我
2: 请
0: 告
2: 到的也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就他们的专业
0: 诉你，是
2: 给大
0: 啊。
2: 家科普。
0: 哎呀，我真的可高兴了！我这几天就每天2点必须再锁定咱们这个台。主持人，谢谢你
2: 祝您
0: 啊！
2: 健康啊！再见。
0: 哎，谢谢傅老师，
1: 哎，好
0: 再
1: 嘞，
0: 见。
1: 再见。
2: 好，再见。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听到我们听众的这种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节目挺有价值的，
1: 那当然非常有价值
2: 是不是啊？就是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给大家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科的一些专业的医学问题来答疑解惑啊。然后我觉得大家不用出家门就能够很好的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很值得，好，大家还有什么骨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创伤骨科的这方面，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Dr. Parker。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我们给大家答疑解惑的同时，也跟大家强调了一下，就是我们在四肢骨折、脊柱骨折和骨盆骨折这方面，在危险程度和治疗难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尤其是我们的骨盆骨折和我们的脊柱骨折，它可能更复杂一些，可能愈后会涉及到神经功能障碍、损伤、感染等等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一下。真的有这方面情况的时候哈，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好良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一种意识。其实说到骨科方面的一个治疗，特别是涉及到骨折的这块，传统的骨折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哇，这个开刀啊，这个创伤很大，还留有疤痕，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恢复得很慢很慢。现在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骨科创伤的微创精准治疗，现在各个可是说是应该说微创很普遍了，在我们骨科的应用情况，您能不能把它的发展历史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傅老师？
1: 咱们骨科的微创呢，可能是照这个骨外科啊，或者是脑外科的，可能出现的比较晚
0: 啊。
1: 因为骨科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治疗理念呢，就是你得必须把这个骨折给它复位。
0: 复位，
1: 哎，
0: 嗯，
1: 大部分复位呢都是需要这个直接复位，直接复位就是解剖复位
0: 啊。
1: 解剖复位呢，必须得把骨折你得切开，暴露骨折端，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个骨折复位
0: 啊。
1: 哎，这主要就是一个大切口的手术的这么一个过程，
0: 那就是把它严丝合缝的对上呗。
1: 对上，对。
0: 哦。
1: 但是呢，后期呢，这个治疗的理念呢，以及治疗的这个方式越来越更新了
0: 啊。
1: 我们通过间接的手段可以将这个骨折复位。
0: 间接手段怎
1: 么做？间接复位，可能你可能有一些机器人，或者是通过这个牵引床的牵引，
0: 哦，
1: 哎，通过这些方式呢。可能闭合的将这个骨折就可以复位，
0: 闭合的就把它复位，
1: 就是不切口，
0: 不切口
1: 就可以将这骨折复位。
0: 哦，那是不是也得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之下呀，或者是在这个
1: X 线的
0: 引导下？是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啊啊啊！
1: 通过 X 线呢来确定你这个复位是否确切、
0: 准确，
1: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微创的这个内固定的方式去治疗，
0: 微创内固定，
1: 嗯。
0: 这个微创内固定是什么概念呢？
1: 就是在这个 S 线的引导下
0: 啊，
1: 打各种这个螺钉，在不切口的情况下，通过这个螺钉来固定你这个骨折断端。
0: 啊，那你这个螺钉怎么进去啊？
1: 所以说现在的发展就非常好呢，有这个手术机器人
0: 啊，
1: 然后术中的 CT 手术中的 S 线来确定你这个复位及固定的情况。
0: 嗯，
1: 同时呢，它这个优势呢，就在于这个对身体组织的这个损伤比较小，
0: 嗯，
1: 哎，出血也非常少，
0: 嗯，
1: 同时呢，就是对你这个肢体骨折的这个治疗啊，也是比较确切的。
0: 哦，那它多多少少也有个微创的小孔，是不是？
1: 对，它是一个
0: 体外打孔，
1: 比较小的一个那个窗口，但是说不，嗯，没有大的切口。
0: 啊，那个小的窗口一般打几个孔啊？
1: 那就根据你骨手术的这个大小了。
0: 哦，
1: 嗯，
0: 哦哦，一般的是三个，
1: 这都有可能。如果是说你这个，比如说脊柱骨折，你可能骨折的椎体比较多，它可能打的孔就比较多。
0: 哦，明白。
1: 如果单纯一处骨折的话，可能需要六个孔。
0: 六个孔，啊，
1: 但是口非常小，哦，你这个愈合也非常好。
0: 哦哦，就大家不用那么紧张，是不是？啊，那我明白了。那其实这种微创的骨折治疗核心优势，相对于来说，它还是损伤小呗。
1: 它主要的优势还是这个局部的血运非常少，那个保护局部的血运、
0: 哦，
1: 同时呢减轻疼痛，减少肌肉的这个剥离。
0: 嗯嗯嗯。
1: 然后呢，术后疼痛呢非常这个轻微。
0: 嗯，
1: 可以减少这个止疼药啊及其消炎药的应用。
0: 嗯，
1: 同时呢，你缩短你康复的这个时间。
0: 对，
1: 你可以早期的进行这个功能锻炼。
0: 都说是什么骨折了，什么伤筋动骨100天，那微创是不是也得这个3个月啊？
1: 没错，这微创是微创，但是这个骨折的愈合时间是没法缩短的，
0: 是不是？
1: 这个人体的这个愈合功能，目前的这个医学 条件、医学这个发展呢，还没达到这个
0: 干涉，
1: 能缩短这个时间，就跟人的寿命是一样的。你没法通过医学手段大幅度的提高人的寿命。
0: 对，
1: 这个人类的这个疾病的愈合呀，或者是一个康复的时间，目前看，大部分还是靠人体的自然的这个恢复能力来决定。
0: 免疫能力哈。那怎么的也得是伤筋动骨100天啊。
1: 那毕竟还是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愈合时间较儿童的愈合时间
0: 慢一些，
1: 远远的要超过儿童。你可能儿童2-3周就可以愈合，老年人可能2-3个月才能愈合。
0: 对，而且有的时候老年人会有很多基础性的疾病，他也比如说糖尿病，他就伤口不爱愈合，是不是啊？
1: 对，这些老年性的疾病它不是说单纯一个方面，有很多因素，就是比如说年龄啊、营养啊、有没有基础疾病啊、血压呀、高血糖啊，这都是因素。还有呢，就是你这个老年人的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对，
1: 比如说钙呀、这个身体里有些这个肌肉啊，或者是胃肠的吸收这个能力啊，都决定于你这个骨折呀，或者是你外伤的愈合这个时间。
0: 对，你看你说到了肌肉的这一块，我们经常会说上了年纪啊，真的也加一些力量的训练，就是锻炼肌肉保护骨骼，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有道理的。
1: 对对对，
0: 这联系到我们骨科这块是再契合不过了。
1: 原来呢就是说很多这个就是成年人，比如说很多男士啊需要锻炼，现在很多女士也加入到这个锻炼肌肉的行列了，
0: 壶铃、哑铃。
1: 对，现在这个女士对这个力量训练也
0: 重视起来了，
1: 认识到了。对，
0: 是每周的时候，你有氧运动的同时，你再做个2-3次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我觉得这对于未来我们抗衰老同龄人当中，你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
1: 非常明显，
0: 是不是？
1: 这个有肌肉跟没有肌肉对身体的保护是非常有作用的。
0: 对，你同样是一个骨折，你这个有肌肉的，你可能是恢复的还快，然后呢，你这个运动的这种损伤也小。你没有的话，你可能是就跟它相反了。
1: 对，关键是你有这层肌肉，你还能给你身体一个保护呢，还能防止你骨折这方面的发生。
0: 对，所以说大家哈，经常听听节目，经常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医学科普知识，还是有必要的，有帮助的。
1: 非常有必要。你这为什么说年轻人就是说他摔倒了他不会骨折？岁数大的人摔倒了他会骨折，很多因素。就是说这些身体这个机能的这个影响应该是最主要的。
0: 对。而且有的人也害怕说老年人的最后一次骨折什么之类的哈，但不是说危言耸听，也不是说怎么样，还得看你自己平时的这个肌肉量，看你平时自己的身体的骨骼量。
1: 如果自己身体调整好了，你尽量把这个以后出问题的时间往后挪呗。
0: 对呀，
1: 对吧？你可能你不锻炼，70岁你可能就会有这个影响。那你锻炼了，你
0: 80岁，
1: 你120岁，这以后可能就不出现这个情况，那不好。
0: 对。长寿社会，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长寿的基因哈，然后再加上你后天的这种意识和锻炼，一定会保护得很好的啊。大家还有骨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告别大切口，骨科创伤的微创精准治疗，有问题要咨询骨科的问题，随时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其实你看我们说到了一些优势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的这种叫微创治疗。那我们这微创治疗是不是所有的像我们提到的四肢啊、脊柱啊、骨盆骨折都适合做这种微创治疗呢，傅老师？
1: 有些这个骨折是没法做微创治疗的，但有些骨折是适合做微创手术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损伤非常严重的脊柱的骨折，它压迫到神经或者是压迫到血管了，这时候呢需要你手术把这个骨折造成的这个压迫去解决的时候，这时候就没法通过这个微创手术来治疗了。可能就得切开，然后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压到脊髓或者压到神经的这个骨块给它复位到正常的位置，减轻咱们神经啊或者是这个脊髓的这个损伤。
0: 这个是不能做这个微创的情况。
1: 对，这种是不能做这个微创手术的。
0: 这是
1: 那么脊柱 骨折什么时候可以做微创手术呢？
0: 啊，
1: 它移位不明显，
0: 移位不明显的，
1: 没有明显的移位，没有明显的压迫这个神经的这个情况。
0: 嗯，
1: 这时候呢，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微创的这个方式，
0: 嗯，
1: 间接的复位，然后进行固定。
0: 哦、间接复位固定，
1: 比如说通过牵引的方式将这个骨折复位，
0: 嗯、
1: 然后呢，在这骨折断端可以打入骨水泥，
0: 嗯，
1: 进行固定。
0: 骨水泥，还有骨水泥，骨水泥是什么东西啊？
1: 骨水泥呢，就是一种这个，迅速固化的一个材质
0: 啊。
1: 通过这个骨水泥的固化，可以达到让这个骨质疏松的骨折，老年性骨质疏松的骨折，让它即刻呢产生这个固化效果，减轻疼痛。
0: 哦，
1: 嗯、
0: 它不是真的水泥，它是医学上的那种
1: 水泥。医学上的这个水泥，
0: 它应该是胶状的吧？
1: 胶状的，它能固化，
0: 是不是？
1: 强度很大。
0: 哦。比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胶水还要好使，
1: 嗯，那个胶水应该现在还没实现到这个临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各位，还有骨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哈。这是涉及到了，不是说所有的都适合做微创，
1: 对，
0: 是不是？有涉及到脊柱的骨折，有神经或血管损伤的就不适合了。但是你移位并不明显的是可以做的，是吧？
1: 如果说这个骨折呢是一种比较稳定性骨折
0: 啊、
1: 嗯，比如说这个股骨干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小的骨折，可以通过闭合的方式进行固定。
0: 嗯，
1: 但说有些骨折呢，比如说关节周围的骨折，
0: 嗯，
1: 这种骨折呢损伤到了关节面，
0: 嗯，
1: 没法通过这个微创的方式复位、嗯，这时候如果微创的治疗呢，会导致这个骨折。关节周围的骨折延迟愈合，或者是愈合之后导致关节功能障碍，
0: 嗯，
1: 这就会影响这个效果了。
0: 哦，还是临床的具体情况我们具体来分析。
1: 对，现在提倡就是个性化的治疗。
0: 对，
1: 嗯，
0: 对，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人就是真的就是骨折了，他是很害怕手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保守啊，静养。有哪些骨折在您临床上哈、啊，绝对不建议单纯的这种保守治疗的，傅老师？
1: 保守治疗只适合这个稳定性的，
0: 还是稳定性？
1: 稳定性的这个骨折，就是移位不明显
0: 啊、
1: 哦。嗯，如果说移位明显，明显的就是有成角畸形，
0: 嗯、
1: 哦，或者是有些脊柱的骨折压迫血管神经，
0: 嗯，
1: 再就是骨盆骨折，骨盆骨折，比如说压迫。泌尿系的这个尿道盆腔里的这个直肠，如果有压迫的话，
0: 嗯、
1: 这种情况就建议你手术治疗。
0: 哦，有没有的患者，比如说进去他就想保守，保守一段时间不行了，完最后又做手术的，有没有？
1: 确实有这种这个患者，因为各种原因吧，比如说他耽误了最佳的这种手术时间，
0: 嗯，
1: 他可能后期来，可能这种手术需要。他这种疾病可能需要手术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最佳的这个手术时间，
0: 哎，
1: 一般我们2周之内的骨折都叫新鲜骨折，
0: 嗯，
1: 超过2周的骨折叫陈旧性的骨折了，
0: 嗯，
1: 如果陈旧性骨折你再手术的话，可能手术的难度、手术的效果、最后手术的出现的并发症，
0: 嗯，
1: 就会很多了、
0: 嗯、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要2周，是不是啊？2周叫新鲜的，2周之外的就叫陈旧
1: 性
0: 的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治疗期真的也好好的抓住了哈。有的时候有的愿意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可能去一个小诊所，我自己看吧看吧，整吧整吧，差不多应该就很快就会好了，就在那等着愈合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了你这个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的这种情况，它可能对后续的康复啊，或者是它完全的复位啊，或者是这个不留一些后遗症啊，可能这方面的差别就不一样了吧。
1: 对，你如果是说没有第一时间没有治疗好的话，可能又就会有很多这个骨折的并发症。
0: 嗯，
1: 我们叫骨折病。
0: 骨折病，
1: 骨折之后的这些并发症，这些这个后遗症，我们都叫骨折病。
0: 哦，叫骨折病。
1: 嗯。
0: 哦，还有这个词儿。
1: 我比较这个等级比较高的医院呢，已经开始实行这个手术机器人进行操作。
0: 哦。
1: 通过机器人呢，可以非常确切的间接复位。
0: 嗯。
1: 然后呢？通过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导航，
0: 嗯，

0: 它能够准确的将这个螺钉打入到这个骨折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治疗是不但是微创，而且非常精准。嗯，对于骨盆呢，现在还是提倡这种微创治疗的办法。
1: 应该说机器人现在应用的挺广的，就是在那个内脏的这些各种这个脏器的手术，应用的非常非常广。
0: 相对来讲，就是普外科的这种手术呢，用机器人的比较多。骨科呢，相对来讲，应用机器人导航的手术，主要还是涉及到骨
1: 骨
0: 盆，
1: 盆、
0: 再就是膝关节，
1: 膝关节，
0: 膝关节，嗯，
1: 膝关节也需要啊。
0: 膝关节通过这个导航，可以精准的进行这个骨骼的这种调整，对。这个膝关节的置换呢，非常有这个价值。
1: 哦，那
0: 嗯，
1: 膝关节置换临床上用机器人用的多呗？
0: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嗯，
1: 明白了。好，各位，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傅老师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哈。我们今天请到了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告别大切口骨科创伤的一些微创精准治疗的一些话题。涉及到骨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我们现在在骨折微创手术之后啊，这个术后的恢复，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微创手术之后，多长时间我能下床活动啊？我恢复正常生活了，我康复的这个传统手术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傅老师。
0: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啊。
0: 如果单纯的这个脊柱的一个微创手术，可能就像是骨折之后打入这个骨水泥，可
1: 啊。
0: 能术后1到2天你就可以早下地活动了。
1: 啊。
0: 如果是说通过这个螺钉固定这个脊柱，这时候你可能得需要1周左右你才能下地。
1: 哦，
0: 嗯，但是说如果是说关节周围的骨折，比如说膝关节周围的骨折，微创治疗之后呢，一般得4到6周你才能下地。反正这个下地早运动的这个时间呢，完全根据你这个术后这个你恢复的情况，比如说定期去检查，然后呢，用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个评估手段来评价你这个下地的时间。嗯，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
1: 它那个骨水泥和打螺钉这两种，我感觉怎么好像骨水泥更好一点呢？
0: 骨水泥可以早下地啊，
1: 对
0: 一
1: 呀、
0: 般1到2天你就可以早下地了。但是这个骨水泥它就是一种终极固定了，这个水泥它永远它也取不出来了。嗯。
1: 啊。哦，永远也取不出来，在身体内的会造成。
0: 坚硬的这么一个组织，
1: 哦，
0: 比骨头都硬。
1: 是吗？
0: 嗯，
1: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用完了骨水泥之后，你敲你都敲不下
0: 哎，
1: 来了。
0: 对，但
1: 哦。
0: 说你要说单纯用螺钉来治疗的话呢，
1: 我可以拆螺钉。
0: 对你自身的骨头可以愈合，但是这个螺钉呢还不会说对你有太大的影响。
1: 那还用螺钉呗，尽管它康复得慢几
0: 但
1: 天。
0: 螺钉它这你下地时间长啊，
1: 长，
0: 一般得4到6周。
1: 是不是啊？
0: 嗯，骨水泥呢可能1到2天就可以。
1: 各有优势。
0: 各有优势，那你就根据这个不同的病人呗，比如说我这个年龄很大的这个老年人，比如说80、90岁，我可以直接用骨水泥去固定，他的这个生存时间不会说特别长，但是它能解决你的疼痛问题。
1: 这一点也是哈，根据患者的一些具体情
0: 具
1: 况
0: 体
1: 来
0: 情
1: 评
0: 况，
1: 估。
0: 哎，具体来这个分析这个患者的耐受情况。
1: 对，接下来我们再聊的一个话题就是骨折愈后的这块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的这个话题。日常保护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避免它二次损伤？这个是不是也是很多患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傅老师？
0: 骨折术后呢，就是常常会遗留一些后遗症，就
1: 什
0: 像
1: 么
0: 我
1: 后遗
0: 说的，
1: 症？
0: 就是骨折之后，
1: 啊？
0: 它会有一些后遗。

0: 这样我们就叫骨折病。
1: 骨折病，
0: 骨折病。
1: 这个骨折病都包括什么呀？
0: 骨折病很多了，比如说包括这个，局部的慢性的腰背疼，神经损伤、残留肢体的麻木无力，然后呢，可能最后如果颈椎骨折，最后神经没有恢复，可以造成下肢的截瘫。
1: 哦。
0: 再就是四肢的关节僵硬。活动受限，再就是你可能再次出现二次骨折，因为你骨折之后你长期不活动，这时候会造成人体的急性骨质疏松，这时候你就会造成再次骨折以及遗留疼痛啊，身体肢体功能障碍这种反应。
1: 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多吗？
0: 临床上这样的患者也有，但是在比较良好的功能锻炼的这个措施下，一般都可以去
1: 规避
0: 规避一下。
1: 但是你说到了这个功能锻炼的这块，一般的来说，出现了这种手术之后，多长时间锻炼比较合适啊？
0: 一般术后第二天你就可以从事这个肌肉的伸缩活动。
1: 第二天就可以啊？
0: 对，但是你不能负重。所以说在一般正常的这个，我们就鼓励患者一周之内做肌肉的这个舒展运动，然后两到三周的时候做那个，患者可以做被动的关节的牵拉运动。
1: 这个做所有的运动，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会有一些直接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康复科去做专门做这个辅助呢？
0: 早期呢还是建议我们患者主动活动。主动活动呢，一个是可以避免这个肢体形成这个血栓的这种情况，再就是可以让肌肉得到充分的这种舒展，然后呢对全身的这种呼吸啊、循环呢、都会有一定的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1: 那一般的来说都什么样的运动姿势比较通用，就比如说就是胳膊腿啊或者什么的，它相对来说都能用得上的这个姿势？
0: 早期我们都就是鼓励患者，比如说对于为了恢复肺脏的这个呼吸功能，我们建议鼓励患者吹气球。
1: 吹气球。
0: 对，每天你就给患者拿20个气球，天天吹，吹完之后放完气儿继续接着吹。
1: 那我记得有做一些肺结节的，好像是做吹气球吧。
0: 对，
1: 是不是？
0: 他对所有的这个卧床的患者都非常好。
1: 吹气球。还有
0: 再就是比如说下肢骨折的患者，我们就是建议患者多坐起来。坐起来呢，通过这个下肢的这种反复的屈伸，自己这个通过足踝对这个床的这种挤压，比如说这个天天去用脚去蹬这个床啊，去用这个足尖啊去做一个那个弹力带呀、都可以做这个运动。再就上肢呢，上肢主要是让患者这个手腕肩肘早期的这个主动被动活动就可以了。
1: 这些临床都会有很多办法。
0: 对，
1: 然后大家也可以上网查一些资料，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什么之后的一个康复运动都会有，科学一定要科学，科学有效。
0: 对，有的时候如果是说在网上的这个，您不能完全确定真假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到这个专业的这种康复的这种机构去这个学习一下。
1: 对对，大家可以寻找，有很多的康复医院，再有很多大型的医院也有康复科。对，这个都可以满足大家的哈。好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下有关这个告别大切口骨科创伤的微创精准治疗的这个话题，也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创伤骨科的傅春江老师，临床这个专业非常丰富啊，然后经验也非常丰富，给我们大家也解答了很多的问题。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谢谢。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花云是身中数箭倒在了血泊里啊，他被汪华卫五花大绑送到了陈友谅的帐前。陈友谅这个人生性残暴啊，哎，但是对勇士却很敬佩。他在城下看到花云拼死厮杀，不由得心存好感啊。我看你是位勇士，不妨降了我吧，待我做了皇帝，大将军由你做的。呸！花云将一口血水喷到他的脸上。你个无耻小人，你卖主求荣，谁会降你？要杀便杀，再莫枉费心机。陈友谅抹去脸上的血水，不识抬举，给我绑在北门城楼，乱箭射死。邓有德知道了池州被攻，带领所有兵马前来救急。谁知道啊，到了北门城前，远远的看见被吊在大柱上的花云，身上到处都是箭呐，像刺猬一样。他正在伤心的，陈友谅出现在了城头。朱元璋手下小将，快快投降，不然他就是你的下场。唰，陈友谅挥剑一指花云，邓有德愤怒难当啊，他举兵攻城，城上唰，飞矢如雨啊，冲在前面的士兵一排排的倒下了。副将张龙提醒邓有德，将军，敌人太过强大了，将军还是保存实力为好。邓有德闻言猛然醒悟啊，他强忍悲愤下令回军了。这陈友谅呢，他是高立城头，哈哈大笑啊，呼呼哈哈，今天本王高兴，让你多活一日，明天我就去铜陵城，如不识趣，让你和这花云一般下场。啪，邓有德一回身，嘎啦啦嗖，拉弓放箭，这箭呢，从陈友谅的耳边擦过，陈友谅是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呀。邓有德赶紧率众人撤回了铜陵城，一面精心布防，一面派人飞马报信南京城啊。在战争中，这个命运特会弄人，常使小小的疏忽引起决定性的变化。朱元璋懂得这个道理呀，在决定命运的战略上，他非常谨慎地听取他人的意见。这天清晨，唰，嘎啦啦，嘎啦啦，呼，雷声滚滚，大雨磅礴。朱元璋醒来，天已大亮了，他也就睡了两个时辰。啪，他一睁眼就看见了马秀英。夫人，昨天晚上刘伯温先生让我撤回东西北三路大军，集中力量来对付陈友谅，你认为如何呀？撤回三路大军？马秀英认真地思考着，撤回三路大军，张士诚必然会撤。

任需攻占我们已经夺取的城池，但如果不撤，陈友谅势力强大，又据长江上游，发兵来攻。哎呀，我看此事关系重大，应该召集文武重臣，好好的商议，再做定论。他把这个想法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朱元璋一听，连声夸他说的对呀。于是他叫来吴良，吩咐他速去通知文武大臣，立即到殿上议事。朱元璋回到南京，众臣都盼着和他见面呢。这回听了吴良的口谕，纷纷都冒雨前来，集中在那大殿里。朱元璋走出来，一见大家伙是非常的高兴。各位，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商议撤军的事儿。有高人建议撤回东西北三路大军，集中力量对付陈友谅。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呀？说罢呀，他眯细着眼睛瞧着大家伙。这汤和首先发言，启禀国公。撤回东西北三路大军，张士诚必然是趁虚占我城池，骚扰后方不得安逸呀。我看不如先一举灭了张士诚，再来对付陈友谅。这样呢，既可保全我们拥有的城池，又可以免除张士诚的骚扰后方之忧。朱元璋听了呀，也不言语，他把目光转向了李善长。想听听他对这件事儿的看法，李善长呢，却不想这么快发言，他将目光转向了沐英。沐英一看，马上发表自个儿的意见：“启禀国公，我赞同汤元帅的看法。如果今日撤回三路军，无异于将数月苦战得来的城池拱手让敌。我主张再调来北路的李文忠元帅。”协助徐达与常遇春元帅夹击张士诚，一举拿下杭州城。这朱元璋啊，静静的、很认真的听着，可是脸上看不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他等沐英讲完，还是眯细着眼去看李善长。李善长一看，哎呦，只觉得浑身有些热呀，他不得不发表自个儿的看法了。这第一，能不能一举灭了张士诚？二，在攻打张士诚的时候，那陈友谅会不会来进攻南京？三，集中兵力对付陈友谅的时候，张士诚会不会来帮忙？他说完之后啊，又补充了一句：“启禀国公，军师考虑问题很深透，我很想听听军师的意见。”这军师是谁呀？刘伯温呢？刘伯温一听，心想：“好你个李善长啊，你既然能提出这些个问题，当然是与我的想法一样了，但是却又不愿意太露锋芒，看来确实是个有智谋又深知为官之道的人。我既然要帮他朱元璋。”就有什么说什么。他想到这儿啊，刘伯温开口了：“哈哈哈哈哈！如不出我所料，就目前张士诚的实力来看，我们就是再围个30天，也难拿下杭州城啊。我们如果继续攻打张士诚，3天时满，陈友谅一定会进逼南京城下。”如果我们迅速撤兵，陈友谅在日之内也会进逼南京，到时候东面的张士诚、西面的方国珍都不会与他合作攻打南京，只会趁虚掠我城池。3日时满，进逼南京城下。汤和对这句话非常的不满呐，他走了出来。在军师眼里，难道我池州、铜陵、当涂都是纸糊的不成吗？
汤和身边的几位武将也非常的不满。朱元璋心里边啊，虽然不是滋味，却有些信留不问的话，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啪，又将目光投向了李善长。此时的朱元璋啊，虽说他很欣赏刘伯温的才华，但对他的直言不讳却有些不满。在偌大的世界里呀，但凡心胸不那么宽阔的人，总是爱对别人的个性有所挑剔。只有真正的君子才会置他人的个性于不顾，而只专注于别人的德行与才能。但是还有一种人，他的心胸不那么宽阔，但是经历了很多，对人生事项观察得很透，他们能够一切追踪于利己的原则为人处事，对自己呀，能做到非常有效的克制。当他们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啊，对别人个性的挑剔便能够不那么显示出来。此时朱元璋尽管反感刘伯温直言不讳的个性，自然不会当面有所反应，只不过在心里边啊，他非常希望李善长能多说出些道理来，击败刘伯温，打掉他那种太过自信的心态。李善长跟了朱元璋这么久，已经很能知道他的心事了。见他将目光投到自个儿身上了，他就知道刘伯温的话对他有些刺激。然而，在李善长看来呀，刘伯温的话很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他来发言确实有些为难。不能得罪朱元璋是李善长做人的一个原则呀。但他知道，像这种事情，聪明透顶的朱元璋迟早会弄明白的。如果现在为了讨好朱元璋而反对刘伯温的意见，等朱元璋明白之后啊，必然会认为他李善长无能。他这么想着，就有些含糊其辞。这个启禀国公，我们现在如果是继续攻打张士诚，陈友谅必来犯我。至于需要多久时间能到南京城下，恐怕他的内心呐，早就估计到了，也就3、4天的时间。但此刻呢，又不能这么直白的说出来，因此只好就此打住了。朱元璋焦急的看着他呀，就等他的这位丞相能给武断的刘伯温回敬一下。没料想，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停住了。哎呀，丞相，快说下去！朱元璋连连的催促他呀。是国公，恐怕要看战况的进展了。陈友谅现在已经诛杀了赵不胜，紧接着他一定会进攻池州的。如果花云能在池州，就在李善长支支吾吾的时候，有铜陵城快马来报，启禀国公，池州失守，陈友谅急攻铜陵，请吴国公速派兵增援。什么？朱元璋见信使万分狼狈的进来了，他知道大事不妙啊。听探子说完，不由得内心一声叹息呀、真让刘伯温给说准了，看来现在到了我朱元璋一生之中最为关键的时刻了。既然如此，我还能因为自个儿心中的一点不快，去得罪刘伯温吗？当然不行。我现在需要他的智慧，需要他对战事高人一筹的见解和谋略，我可不能让他有半点的不愉快呀。想到这儿，朱元璋马上赞赏地看着刘伯温，哎呀呀，军师还是认为3日之内陈友谅到不了南京城下。了解了他们的想法之后啊，朱元璋感到必须要说服他们。为什么呀？
因为将军与谋士离心，这正是战前的。

计呀。于是他看着汤和云母鹰，如果是现在去救援铜陵城，得付出多少代价，你们知道吗？汤和母鹰一时回答不上来，朱元璋继续启发他们，你们想想，此时前去救援铜陵，得给你们多少兵力，守住铜陵，又要牺牲多少兵力，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付出这样的牺牲吗？汤和云母鹰这时候才真正的认识到，死去救援铜陵城确实是不合适的。哎呀，我们思虑欠妥，请国公责罚。朱元璋一听，这才开颜一笑，哈哈哈哈，你们都是统兵数万的大将军了，今后遇事切记要冷静考虑，万万不可莽撞行事啊。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消耗陈友谅，最后消灭他。李善长把话接过来了，国公所言极是啊，消灭了陈友谅，就等于夺得了陈友谅所占据的长江上游南北的所有地盘，甚至李善长看了看朱元璋，他认为啊，让吴国公来说下边这句话更好些。朱元璋很明白他的意思，哈哈哈哈，丞相所言甚是啊，甚至是整个天下。现在我们要集中智慧来考虑一下集中兵力对付陈友谅的具体步骤。李善长一听微微一笑，国公料敌如神，对付陈友谅的具体步骤嘛，肯定是成竹在胸了。朱元璋听他尽说些赞扬的话，心里边虽然是高兴，但还是不满意的。这种时候他最需要的是真知灼见，高人一筹的谋略。于是啊，朱元璋把目光啪投向了刘伯温。刘伯温呢，他非常坦然地迎着这目光，国公可使快骑即刻出发，着北路军急回南京，东路南路军猛烈加攻杭州城后也迅速撤回。朱元璋听着是不断的夸赞，频频点头啊。面对危急，朱元璋的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些应对的办法了。李文忠攻占六合后啊，他依照朱元璋临行时的教诲，扩大军队，争取民心，将六合与扬州治理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他还四处收集粮食，招兵买马。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啊，他便扩充了3万军队。这时候啊，朱文正建议，元帅，是否攻下西北莱安，这样可以与西面的滁州连成一片。此时的李文忠已经深知朱元璋的战略意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争得多少地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关键还是拥有多大的实力。于是他摇了摇头，如今群雄征战，有实力者便有天下，眼下还是整军待命为好。正说着呢，有南京信使到了，李文忠接过朱元璋的手谕，上边只写了5个字，速回师南京。朱文正一看一时茫然了，李文忠却非常的自信啊，看来有大仗要打了。与此同时，徐达和常遇春也接到了朱元璋的手谕，全力猛攻杭州，悄然回师南京。常遇春有些茫然，但是徐达却会心的笑了，他主动和常遇春联系，约定了双方同时猛攻杭州城的时间。这几天呢，张士诚借口巡防，整日里待在绸布店老板女儿的卧房里边消遣。他给这个女子啊取了个名儿，

0: 叫什么呀？燕燕。如约的给了这女子十斤白面，送回家里边去了。这个燕燕呢，见张士诚守约，对他也算温和，便十二分真心服侍张士诚，让他肆意的享用消遣。张士诚正春风得意的享受着呢，突然他听到北门与西门同时受到徐达与常遇春猛烈攻击的消息呀，他大吃一惊啊，腾楞从床上坐起来了，在屋子里边来回的走柳。他自言自语，这怎么是好，这怎么是好啊，莫非我张士诚的好日子就此结束了？不能，绝对不能，不应该呀！朱和尚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了，陈友谅不会容忍朱元璋这么发展下去的。这是张士诚常常宽慰自个儿的一句口头禅。这个燕燕呢，在旁边提醒他：“既然有人攻城，你还不快去？”“
1: 对对对，我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0: 不过你放心，我兵多将广，杭州城是不会丢的。待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9: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全新的一天开始喽，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好朋友们的电话哈、啊。首先来请到的是三线的杨思琪。Hello， 思琪姐姐，中午好。
14: Hello， 英俊潇洒的主持人潘浩老师好。
13: Hello，Hello，
14: 老师，美丽的导播老师好。
13: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4: 我今天非常幸运 ，Today I'm very lucky, I'm number one。
13: 哎呦，
14: 我准备了一首《荷塘月色》献给大家。
13: 啊，好，这英文水平真可以。好，
14: 谢谢。
13: 时间交给您。
14: 好嘞，好，拜拜。嗯，哎。

不见的眼光，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写下一朵花，是大叶的芬芳，还是？

0: 张完毕，谢谢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今天非常 lucky， 第一个打进电话来的思琪姐姐带来的这首《荷塘月色》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就是一边听着您唱，然后一边跟着合唱起来。感谢思琪姐姐，拜拜。
0: 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下一位是徐芳。Hello， 徐芳，中午好。
2: 嗯，同行，薛哥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你四季大吉，金丹，他唱的《荷塘月色》非常好。
1: 嗯，唱的好是不是？

0: 我进去唱的时候画好玉，马上就到了嘛。我到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哎，幸福的生活，双击快乐。
1: 好，
0: 特别新的，特别新的进步阿姨，进步阿姨最近唱画好玉，画好，我进去唱个画好玉。
1: 嗯，
0: 两个一个歌啊，开始啊。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感谢导播老师，感谢金晓老师，最近他非常喜欢这个玉米花好，我开始啊。
1: 嗯，好的。
0: 这所有老年朋友，双击快乐。

风花和秋月她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人生一眼眼她层层的过呀，要好好的去珍惜，是把她永远不停息，把我们牛娃都带去，天上的方圆她都变化，唯有这一句就正常。

就快是飞神仙，人才日眼眼他常常管呀，要好好的去珍惜。只管他源源不绝息，把我们莲花都摘去，其他的方言他都变换，唯有这一句就天长。

0: 上天上，花花月圆看见长。谢谢普浩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哎呦，我们的徐芳姐姐这首歌唱的真好，温温柔柔的，感谢徐芳姐姐，拜拜喽。
0: 老板呐，给哥这个伴奏是一个小的，伴奏是一个小，
1: 不小不小，正好的，拜拜了，徐芳姐姐，有请下一位刘玉林，欢迎刘玉林。
2: 陈浩老师你好。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有请我们的刘玉林大哥，今天准备演奏什么？
2: 我给前面的徐芳姐姐点赞啊。
1: 好。
2: 我今天来一首我的中国心吧。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0: 好嘞，谢谢彭浩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玉林大哥带来的这首《我的中国心》，拜拜喽。
0: 好嘞，拜拜，谢谢。
1: 哎呦，这个我相信啊，这首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那颗炽热的心也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有请来自三线的张宝山，宝山大哥，中午好。
2: 常浩老师好。
1: 嗯，今天宝山大哥准备什么节目？
2: 准备一首《我是一条小河》。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嗯。

0: 哎呀，气死我了！
1: 哎呦，唱的真好，宝山大哥。
0: 我的换了电话没站好。
1: 哎，唱很好了，非常棒。
0: 换了电话就打我谁了？
1: 行，您先忙啊，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宋伟。宋伟，中午好。
2: 哎，潘浩老师，中午好。
1: Hello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葛妹琼冤。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我首先给我投票的那些歌友啊，谢谢他们啊。
1: 好的。
2: 好，开始啊。

0: 个愿与你等。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我们宋伟给大家唱的好歌啊，我们继续来请到下一位啊，是一线的刘伟。Hello，中午好。
2: Hello，老师，中午好。
1: 嗯，欢迎刘伟姐姐，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想唱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的，为以上的歌友们都点赞啊。
1: 嗯，

0: 我唱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姐姐，唱得真好，拜拜喽。
0: 好，谢谢。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公益信息当中，稍后继续回来。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

0: 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9。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平凡姐姐。Hello， 平凡姐姐。
1: 唐浩老师您好。
0: 嗯，欢迎欢迎，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啊，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好听的歌哈，那时间交给我们的平凡姐姐。
1: 好嘞。

0: 唱完了，唐浩老师。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平凡姐姐，唱的真好，非常温柔的声音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应该是，我记得莫文蔚在春晚上唱的，对不对？

0: 哦，但是我唱的是杨澜依的版本
1: 啊。然后这个我们平凡姐姐，哎呦，这个唱的太温柔，太好听了，好久没有听到平凡姐姐唱歌了，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是谁呢？有请来自二线的林延青。Hello， 中午好。
2: 彭浩老师，你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来跟用口琴来一首串烧那个曲。
1: 嗯，好。
2: 给前面这个女士点赞，刘伟大姐点赞。
1: 嗯，点赞。

0: 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哇，感谢我们的林延青大哥，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这个再请到下一位，看看下一位是谁呢？是李胜来是吗？你好，
2: 哎，你好，潘老师，你好，
1: 嗯，新朋友，
2: 不是，我要连过两回了
1: 啊，连过两次了。好，
2: 嗯，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说句心里话。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哇，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记好我们的电话0451-8799-7399，0451-8799-7399。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好朋友，一线的闫红。中午好。
3: 好，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3: 我说一段小故事吧，也不知道算不算朗诵。帮我放一下那个
1: 伴奏是吧？
3: 乐，对。
1: 好的。
3: 好，谢谢潘浩老师，
1: 嗯，
3: 给你唱的歌友都点赞。
1: 好，开始吧。
3: 手机里的吻。有一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我的手机响了。话筒里边传来了一个稚嫩的小女孩的声音：“妈妈，你快回来吧，我好想你呀。”凭直觉，我知道就是一个打错电话的。我没好气儿地说了声“打错了”，便挂断了电话。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电话便时不时地打过来，搅得我好心烦呢。有时候冲撞地回绝了，有时候我干脆就不接了。有一天，这个电话又一次次地打过来，和往常不同的是，在我始终没接的情况下，那边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拨打着。我终于耐着性子也开始接听，还是那个小女孩有气无力的声音：“妈妈，你快回来吧，我好想你呀。”爸爸说这个电话没有打错，是你的电话号码。妈妈，我好疼啊。爸爸说你工作忙，天天都是爸爸一个人在照顾我，都累坏了。妈妈，我知道你很辛苦，如果你来不了，你就在电话里再亲我一次好吗？孩子天真的要求不容我拒绝，我就对着话筒强强地吻了几下，就听到孩子断断续续的声音：“嗯嗯，谢谢妈妈，谢谢妈妈，我好高兴，好幸福呀。”过了几天，这个电话又打了进来，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惊恐的声音：“真对不起您，这段时间一定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本想处理完事情再给你打电话，抱歉了。我女儿生下来就得了血癌，她妈妈不久前被一场车祸夺去了生命，我实在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每一天的化疗，时时的疼痛，已经把孩子折磨得够可怜的了。 化疗的疼痛，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时候，他总是喊着妈妈鼓励他的话。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孩子这样，那天我就随口编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他。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柳柳他已经走了。你当时一定在电话里吻了他，因为他是微笑的走的，临走时小手里还紧紧地攥着能听见妈妈声音的手机。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前已模糊一片。好，谢谢庞红老师。
1: 嗯，很感动的故事啊。希望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病痛啊，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好好的享受生活。非常感谢颜红，拜拜啦。
3: 好，谢谢好，再见。
1: 嗯，好，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拜拜。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1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

0: 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那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是名医面对面节目的首播时间，节目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我们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安康幸福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疑惑，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想请教名医专家或专业人士的话，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啊一本书，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科普性的心理学读物，它不能作为专业的心理治疗指导哈。如果有需要的话，也请大家咨询相关的专家。那这本书呢，是要带着正念去理解的书，书名叫《感官觉醒》。为什么要带着正念呢？因为这本书呢，是被樊登老师称作是科学版的正念的奇迹。正念的奇迹这本书帮助了很多人，但是它并不是用科学的语言去写的。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感官觉醒作者，他是脑科学专家、心理学家。他们通过大量的实验、监测、对照研究发现，正念这种把感官唤醒的方式真的能够帮我们应对抑郁症、焦虑症、痛苦、无意义以及习得性无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呢，都有对应的脑科学原理。所以呢，了解这本书啊，我们才能够知道人类为什么生活越这个好哈，甚至有些人会感觉越累。作者开篇就讲了，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场精神崩溃，工业化疾病变得越来越严重。大家知道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最底层是生存安全，然后呢是社交需求，最上层是自我实现需求。自我实现似乎呢成了现代人最想追求的目标，但是对不起啊，自我实现是一个玻璃天花板，因为你怎么做都无法突破自我实现。比如说我们原来觉得啊，只要买了房子啊，我就能自我实现了。买房子之后你会发现啊，还有一堆事儿，装修啊，对吧，还有各方面的一些装饰，一大堆的烦恼。所以作者认为这个世界上第一大的问题，书中称之为第一世界问题是什么呢？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说法。这个作者说哈，很多人认为第一世界问题是萎靡，普遍性的萎靡使绝大多数人不开心。到今天为止啊，人类创造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多的物质、最好的安全环境以及最丰富的社交连接，可孤独感、空虚感、焦虑情绪以及精神疾病的大爆发也真的是前所未有。所以呢，大家把眼光投向了正念认知疗法。过去大家总认为它是一种挺神秘的东方传统啊，而这本书的作者他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通过实验来研究和证明正念疗法的科学性。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了证明个体能够摆脱大脑对自我参照的强烈偏好，他们呢招募了一批人，报名了为期8周的正念冥想课，学习如何

和通过冥想超越自我。他们随机选择了一半的人是学习完这个课程，并在结业之后呢，对这些人进行磁共振扫描成像。另一半报名的人冥想课，但是没有开课的人就是实验中的对照组啊。这是在这本书第19页有相应的描述。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呢，受试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安排的。后来的结果发现，两组受试人确实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证明冥想是通过影响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来减少自我评估活动，进而减少减轻压力效果。后来发现呢，部分假设得到了验证。当参与者专注于感知自己的体验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是未经训练的组别还是经过训练的组别，大脑中默认模式网络区域的活动都是有所减少的。这里有一个词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默认模式网络。樊登是把默认模式网络理解成为惯性的如果你每天做事情发现自己没怎么动脑子，一切都是平常差不多，那么你使用的基本就是默认模式网络。大脑正确的区分方法就是分成前后两部分。简单说，我们的惯性思考、本能行为以及前额叶皮质都是在前半部分，而大脑的后半部分是负责感觉、我们的嗅觉、味觉、听觉、视觉等感官的体验，基本是由后半部分来掌控的。在书中的第55页，他说到了感官体验降落在大脑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负责对感官体验做出响应大脑前半部分呢，跟后半部分之间不是完全阻断的。一旦阻断呢，你就会发现感官没有办法影响每天的生活和行为。比如说你随手拿起一杯咖啡喝了一口，没有尝到味道，没有感受到喝咖啡的过程，这种情况是经常存在的。甚至很多人吃完饭都觉得好像自己没吃饭，感觉这个感官被阻断、隔断，压力就会骤增，人们就会特别容易出现迷茫焦虑无助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得了解在默认模式网络之下生活是什么样子。默认模式网络形成的习惯它的这个基地在大脑顶部延伸形成背鳍，每只耳朵上方各有一个额外的枢纽区域。习惯之物不仅是纯粹的自我意识中心和决策判断中心，它呢也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基本的生存任务上。这种倾向于采用习惯的行为的这种保守本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默认模式网络为什么是巨大的优势？比如说你能不能想起小时候学着站起来的感觉？你学着站起来的过程其实是挺难的。如果大脑不把站起来、走路、呼吸、咀嚼这样的事情变成一个默认状态，变成惯性行为，那你想想，我们每天得多累呀！我们每天起床都要重新的学着站起来，每天走路呢都要学会平衡，每天吃东西呢要学会吞咽，光是这些事儿就会使我们的能量消耗殆尽，人类根本不可能正常生存，对吧？所以我们的大脑就把这些行为呢放在一个无意识的地方，他们都是无意识行为。怎么才能体会到自己的无意识行为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天你开车上班，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等车都停到了停车场，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开过来的，刚才红绿灯到底是过了几个呀？完全不知道，这就是靠默认模式网络在完成。你说这种模式是好还是坏呢？它当然有好处了，能够节省大量的能量。为了保存生存，需要将情境与习惯快速的进行匹配。这通常会让休息的大脑与工作的大脑一样忙碌也就是说，哪怕现在我们没工作，现在闲着，比如在家坐着呢，那你的默认模式网络也一直在运转着。我们天生倾向于解决问题，与他人比较，回味过往，计划未来，在这种持续的运作中最接近精神休息的。往往只剩下呢思维漫游什么是真正的精神休息？
其实你看一个小孩在那儿愣神了，那这就是精神

游戏，它的默认模式网络在休息，在缓解压力。帕斯卡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世间所有的难题归因于人类无法独自静坐一室。也就是说，人没事儿，哎，就得找事儿，人没法安安静静地坐着享受当下的生活。默认模式网络呢，起的是什么作用？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让我们能够逆时，能够打败敌人，能够小心防范。你看，当我们走进一间屋子的时候，我们的感官一般是打开的。当我们进入一间新屋子的时候，哈，这间新屋子你从来没来过。那比如我们哈，直播间，哎，来了一位新的这个听友或者是嘉宾，他就会很好奇，会感知我们直播间有什么样的东西。这时候他的感官是打开的。但是当一个人进入这间屋子四五十次之后，他的感官就会关上了。不需要再去感知这个屋子的环境啊，他可以凭着习惯走过来，坐在这儿开始呢，进行相应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啊，任由默认模式网络操控自己的生活，代价是什么呢？结果就像我们看的那部电影《土拨鼠之日》啊一样，是日复一日的啊。假如我们完全凭惯性做事儿，每天早上起床，然后刷牙、出门、上电梯啊，到公司往那一坐哈、啊，泡杯茶开始工作开会，然后期盼着下班，一天就过去了，这就是土拨鼠日。土拨鼠日的意思就是每天都是同一天，每天啊、每个环节啊都是固定的，循环往复的。可怕的是什么呢？比如你见不得别人瞧不起你，只要有人瞧不起你，你就会愤怒、生气，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源于你的童年印记，你的童年所有的伤害呀，跟别人互动所形成的习惯呢，所受的伤害全都隐藏在那儿了。在默认的模式网络中，我们的默认模式网络包含我们童年往事、自我批评和情结。换句话说，原生家庭问题也是一种默认的惯性思维，也在默认模式网络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呢，抑郁症的复发原因就是大脑重新回到了默认模式网络。抑郁症为什么会容易复发、难以治疗？是因为这类习惯花了几十年哈，养成了负面的想法、思维的习惯、自我的批评，都是几十年形成的结果。短暂的通过治疗啊、药物调节，过一段时间大脑又会慢慢的回到默认模式网络。研究发现，默认模式网络过度活跃，可能预示着内心世界在疯狂地重复着悲观和无助的想法，阻碍人们创造性地重新诠释经历，并将它视为无关紧要的干扰，让人跳不出原有的思维模式。这就是默认模式网络的好处和坏处。好处啊，默认模式网络跟生存有关，你肯定离不开它。但坏处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原理，只靠着它，你的人生呢就容易陷入了抑郁呀、焦虑呀，不断的重复。感知是解决默认模式网络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因为感知对应的是另外一个脑区，就是大脑的后半部。绝大部分人每天应对生活的方法就是更努力，更努力工作，逐渐的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习惯之屋。但是要想走出原有的习惯之屋，我们得了解感知对应的脑区在哪儿。感知是有对应地方的，视觉信息处理总是在头骨的最后侧，听觉啊信息处理呢是紧靠耳后的，嗅觉和味觉啊位于我们的鼻子上方，而触觉信息处理则分布在头部延伸至耳部的灰质感觉带区域。其实呢，轮廓啊就像一个发带一样。甚至我们对身体内部结构的感知啊，也就是内感受，也有专门的区域，它位于我们耳朵的前方，躯体感觉带的下方。内感受赋予了我们感知身体内部状态的能力，比如说热感啊、疼痛啊、愉悦感啊，这在书中的54页啊，有详细的介绍。你看，专注啊，于一种特定的感觉模式会激发一组特定的脑区，也就是说哈，你刻意的使用听力，听力区域就会活跃；你认真的使用视觉，对应的视觉脑区就会活跃。很多人会问，哎，人
还有不认真使用视觉的时候吗？当然有啊，视若无睹啊，就是差。

常常我们看到的事儿。有的时候哎，你拿眼扫过去，很多东西根本没看见，你能够看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魔术啊是怎么骗人的，这个骗人是带引号的哈，他就是利用这一点啊，魔术师知道人只能关注一个地方，吸引你注意力之后，那即便他当着面做别的奇怪的事儿，哎，你都像看不见一样，人就是这样。所以呢，只有专注的调动某个区域的感官，对应的感官区域呢才能够被激活。这种普遍性暗示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抛下抽象的推理、评判和沉思，将有限的代谢资源投入到功能明确的感觉区域中。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倾向于重视哈认知而忽略感官体验。认知其实就是打标签儿啊。举个例子，一个女性离婚了，给自己贴了个标签，说我是一个离婚的女人，我好痛苦。那她为什么痛苦呢？也许她离婚啊，分了很多家产，也许呢她离婚之后更加自由，也许她离婚之后呢可以跟更好的人谈恋爱，一切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只因为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这么一个标签就把这个人呢压得喘不过气来。请问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没调动感官去体验离婚之后的生活。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你喝的咖啡好喝吗？这道菜好吃吗？没有的。你体验的就是认知，在你的认知里，离婚不是一件好事，那就完了。你看，我们经常会被这些念头禁锢，我们真的要学会区分感知和反应。大脑后半部分负责感知，前半部分负责反应。大脑的前后区域啊，它真的区分是重要的。而激活感知呢，就是打破习惯。抑郁的时候，人的默认模式网络影响会变大。看悲伤电影的人，大脑中默认模式网络更加活跃。悲伤值的上升表明电影片段成功的诱发了参与者的情绪。看电影其实是最有意思的啊！第一，你看连孩子都知道这电影是假的呀。第二，里面的人物其实是跟咱们现实生活没啥关系，它是演的。但是你看，作为观众，你还会跟着流泪，你说奇怪不奇怪哈？按理说你完全不用难受啊，你的默认模式网络不管这些，它接管大脑所有的判断、下决定的权利，你负责感觉的脑区活跃度下降。无论个人状态如何，默认模式网络在面对悲伤情绪的时候都会被激活。最后决定症状严重程度的并非默认模式网络活动的变化，而是感觉处理区域抑制的程度。悲伤情绪会抑制大脑中一个叫做导叶的区域，它呢是位于大脑深层结构和高级大脑皮质之间的岛屿。这个导叶呢被抑制的越厉害，人们感觉就会越糟糕。这个导叶啊，就像是我们大脑当中感觉加工器，这个区域如果被抑制了啊，你就很难产生新的判断，只有惯性的判断。情绪本身就是身体的原始感觉和大脑对这些感觉的解读共同这个构成的。尽管啊，阻断感觉理应能够缓解悲伤，但实际上参与者并未感受到当下的悲伤啊，这个感觉有所减轻。他们的悲伤只是从鲜活的躯体体验转化为某种空洞的预期了，概念还有抽象的存在。那什么叫阻断感觉呢？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抑郁了，怎么办？你就想，我不能难过，我要坚强，我要给自己打气，我要努力让自己不难过啊。当你屏蔽掉难过的感觉，不希望自己难过的时候，取而代之的就是空洞、麻木、更深层次的痛苦。负面情绪反复反而呢会抑制啊瞬间的这种感觉，导致自我意识的收缩，仅依靠概念性的信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离婚的女人哈，这就是概念性的信息。或者说我是一个失败者，这也是个概念性的信息。概念你发现它也是双刃剑，因为概念超越了瞬间并持续存在。当那些概念带有消极性，而我们又抑制了感觉的时候，就接受不到新的信息来修正这些概念了，只得困在消极的思维模式中。
所以

对，大家理解了吗？有点社会经验的人立刻就发现了，我们经常为一件事担忧很久，但是当那件事真的发生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也就那么回事儿。为什么会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呢？因为生活还在继续，还要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还是每天上班下班，就这么回事儿。但是之前为什么那么担惊受怕，压力那么大呢？往往一句话、一个概念就把你吓到了呢？这是我们的大脑需要感官的原因，也是正念之所以这么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啊这样的一种机制，它能够以安全的形式催生新的思想，同时呢，让我们能有能力应对和化解棘手的经历。要想学会保持感官通道的这个通畅，以促进更有效的互动，就要真正的理解，当压力阻断这些通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也就是说哈，如果你抑制了自己的感官通路的话，那么得抑郁症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幅上升了。感官被抑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出现两个状态，一个是心烦意乱，一个是无法感受。我们对周围的东西啊没有感觉，会进一步加强心烦意乱，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舒服，觉得心里很慌，其实就是你的感官受到了抑制和剥夺。所以呢，我们要学会重新塑造感官通道。所以接下来哈，这样的一本书的核心重点，前面的内容挺重要，各位是在给我们讲原理啊，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感官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讲方法，重塑自己的感官通道。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个实验，你不需要看说明书，不需要动手术，也不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在山顶冥想，你就能够重新的连接你的大脑，并且借助感官体验来打破习惯。你要做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对了这个地方，这个注意力为感官体验提供了动力啊，将整体活动模式从大脑前部移动到了后部。但对于未经训练的人来说，这种感官激活的微弱火花在与大脑前部进行交流前呢，就已经熄灭了。大脑的前后部之间的道路肯定哈没有物理性的被断掉，但是交通被阻断了。而接受过训练的人会将这个感官信号一路传递到前额叶皮层，也就是意识和决策中心。练习专注于自己的感官，就像学习让桥梁长时间的保持通畅，反复的训练啊，才能够强化导液的通路。这些观点呢，哎，都可以通过实验来证明，不需要啊，大家出家呀，去寺院呐，不需要每天呢花两个小时间打坐啊，你就能够学会调动专注力，让自己的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哎，活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活起来的感官，那你的大脑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说，让大脑后部很多感官信息输送到我们的前部，而不是只靠前部来处理，这两者的区别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啊，很多人跑步的时候呢，可能愿意听啊，像樊登读书、樊登讲书哈，这样的一些内容。我劝你啊，不要听。很多书友就跟樊登老师说哈，我就是听你的这个书跑步哈。其实樊登自己说他从来不听书，也不听音乐跑步，跑步的时候听书啊，听音乐呀，既达不到很好的锻炼效果，也达不到很好的体验效果，因为你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没有感知自己的身体。有人会说，哎，我不是调动听觉了吗？其实没有，你不是在调动听觉，而是在听内容，听讲书或者是歌曲的内容。所以呢，跑步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跑。累的时候怎么办呢？感受累。疲惫的时候怎么办呢？感受这个疲惫，感受腿部肌肉的酸软，感受呼吸，感觉汗在身上流淌，这才是真正的休息，这才是真正对你的大脑和身体有效的修复。但我们经常会分散注意力的，我们在做一件很难事的时候就喜欢分散注意力。这本书的作者说，如果孩子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学校有一门感官课就好了，让孩子上课的时候感受啊一个杯子，感受一颗糖。即使当各种截止日期扑面而来，压力倍增的时候，我们也学会践行这一点。当压力抑制了感受的时候，你抽出时间在自己的感官世界里寻觅一番，是有助于缓解身心的紧绷感的。所以你知道谁是这方面的高手吗？
他

通道的一个横截面啊。比如此刻我们在一起啊、交流这本书啊、我在这里和大家做节目，那就是一个横截面。在这个横截面上呢，我们的外部感官、内部感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期待等等，这一刻有丰富的信息，但是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有限的。这点注意力该怎么分配呢？我们只能编一个故事来分配它。所谓编故事，就是人们会赋予自己当下一个好故事或者是坏故事。我很悲惨呀，我压力很大呀，我很难过呀。你之所以压力很大，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此刻压力很大。在人生这么丰富的这个横截面上，你只要找那么一个小部分信息来关注。这就是因为大脑的这个感官通道有限啊，我们只能靠编故事的方法来理解当下。这正是为什么重建感官通道如此具有变革性，因为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打破主导性叙事或世界观的一个有力的方式，就是切断它对注意力资源的占用。要做到这一点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关注那些还没有被这种世界观绑定的经验元素。时间一长，大脑的消退机制会降低旧故事自动浮现的概率，从而为新故事的诞生打开通道。这是这本书75页哈所传递的内容。举个例子哈，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啊，很多人在职场上上班，很可能给自己编一个打工人的悲惨故事。我是一个悲惨的打工人，每天压力很大，要还房就是还房贷啊，所以我不得不到上班。当你给自己编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你看你每天关注到的都是同样的生活。生活中明明有很多东西的，可我们的感官通道是非常有限的，只能选取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调动感官，我们就能够打断这个故事，重新的建立对这个世界的新认知。那么怎么练习感官哈，挺简单，也带大家练习一下。这个练习就是寻找感官的五种变化。首先你看视觉，训练视觉的方法很简单。比如你就在现在这个屋子里好好找一找红色的物品，你就会发现大量的红色物品哈，哎，就到你的眼前了。你以前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房间里居然有这么多红色的物品。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盯着眼前的杯子啊，你认真的看它，哎，就像一幅画一样仔细的看，就像一个犯罪现场罪证一样看它哈。你能够发现这个杯子有很多你之前没有看到的一些细节，把视觉集中在一点上。再说听觉的训练，试试看听啊，您听到些什么呢？无论你在哪儿，认真的听周围的声音啊，不光是啊我们节目的声音啊，让声音呢把你带回到当下，你仔细的去辨别它，有没有鸟叫声啊、汽车声啊或者空调运转的声音呢？还有嗅觉啊，闻一闻味道。你们现在理解为什么人走进菜市场的时候会放松？哎，当你从大城市回家度假啊，陪家里的父母啊去逛菜市场的时候，你能闻到各种各样的味道，这些味道哈、啊、都是你平常闻不到的。去菜市场会强迫你闻，比如鱼腥味啊禽畜类的味道啊，那些味道挺浓的，你无法回避，它一下子就刺激你的嗅觉，让你的大脑的后半区开始活跃，前半区的胡思乱想马上就减少了，因为它被打乱了呀。当下的感官阻断了之前的烦恼惯性，所以闻味道，体会嗅觉。喝一杯咖啡之前先闻一下，体会一下嗅觉。然后是触觉啊，要调动感官我最常用的方法，你可以经常的去摸一摸自己的指纹，手指相互的这种搓一搓哈，感受一下自己的指纹，就回到了当下。这是呢樊登啊他在讲这本书中时候他分享的自己的一个方法。你看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但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你的指纹就在此刻，就在当下。有人会说这指纹也太细了，摸不着啊。那你摸杯子呀，拿一个眼前的一杯盛有温水的水杯哈，然后用手轻轻的你可以摸这个杯子啊，不要太烫啊。可能有些人哈，会觉得太烫的水真的，把人烫坏。温水能感觉到这个温度传递到了手心，然后温度对手心的影响，这就是触觉的训练。听觉、嗅觉、视觉、触觉，还有味觉。

比如在《正念的奇迹》这本书中讲过吃一颗葡萄干的练习，吃葡萄干不要抓一把啊，就塞在嘴里了，那样嚼起来又累又难吃。你只拿一颗，先看着它，然后放在嘴里含一会儿，感受它。当你确切感受到这颗葡萄干的形状以及存在之后呢，你咬一口啊，你会发现那是你这辈子好像吃的最甜的一颗葡萄干，因为你的感官都在。这就是最基本的寻找五种感官变化的方法，大家可以随时的训练啊。这本书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练习方法，也可以试一试。大脑的演化并非是为了逻辑、快乐或者是精确性，而是为了调控它所承载的身体。大脑呢是如何应对汹涌而来的信息流以维持人体机能的呢？也就是说，大脑不仅要感知并且回应体内的变化，还要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那它又是如何知道自己在处理什么呢？这一套框架叫做是预测编码模型，就是我们的大脑最主要的是保护我们的方法啊，不停的预测啊，不停的预测。你走在马路上，对面来了个人牵了一只狗啊，你第一反应就是首先看那只狗，哎，大的还小的呀，牵绳还没牵呢，就是看到先观察。第二个反应就是判断，什么叫判断？就是预测，狗的主人拉得住它吗？狗会不会扑向我呀？万一扑向我怎么办呢？你看，你就会有各种的预测了。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种预测当中不断前行的。大脑底部的区域将这些物体以及已有的认知相比较，赋予它们名称和意义和相关的这个记忆。另一股信息流呢，向大脑顶部区域啊移动，计算物体相对于身体的位置，使人能够接近、避开或者是操纵这些物体。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事物一般是分两步，第一步就是看见它，第二步就是判断这个事儿跟我有没有关系，会怎么影响我。如果我们经常处于一种熟悉的领域，这种判断就会减少。可一旦有陌生的人出现，有陌生的事儿出现，有陌生的物体出现的时候，大脑呢就会再次调动然后再去预测和判断。你的预测即你所示，什么是你哈，就是取决于你每天怎么预测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你所预测即驱动你的力量。大家可能都知道诺贝尔奖哈，诺贝尔奖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啊，他这个人为什么要设这个奖项呢？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预测。诺贝尔本来啊没有这个打算的，他本来呢是一个军火商，赚了很多钱。有一回报纸就登了一个布告，说诺贝尔死了。实际上呢，诺贝尔没死，死的是他的哥哥路德维希诺贝尔。结果大家误认为他就是死了。登出来的布告是怎么写的呢？是夺命伤人已逝，意思就是说这个杀人的商人死了，这个制造世界大量军火的人终于离世了。这些报道啊被诺贝尔看到了，他挺伤心，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到最后死了，留下的名声居然是一个夺命商人，这也太惨了。于是他决定把自己 94% 的财富啊捐出来，设立诺贝尔基金会。所以直到今天，如果有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啊，我们都会觉得很光荣。而当年的诺贝尔正是因为改变了预测，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结局。我们人生里的很多行为都需要主动去推理。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主动推理的能力，可能活都活不下来，因为他会死啊，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够全靠主动推理，我们要做的是把主动推理和感知推理结合起来。感知推理没有要求让世界符合我们的预期，而是让我们能够调整预期。人往往在放弃绝对的主观能动性观念的时候才能取得进步。正如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卡尔·罗杰斯所说，有一个奇怪的悖论，当我全然接受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我就能改变了。这句话太重要了。大家呢可能也看过一本书哈，叫《5%的改变》，还有呢跳出头脑融入生活这本书，你都会发现所有教你改变人生的理念，第一步就是接纳。你得全然的接纳你自己，而不是抱着非改变不可的想法，你的人生反而更容易发生大量的改变。如果天天啊

执着于某些事物必须改，你就会发现改不掉，就是这么奇怪。在生命之初，我们仅靠感知推理，通过感知推理，婴儿呢学习如何辨识物体的存在和彼此之间的区别。婴儿为什么喜欢妈妈呢？因为胎儿时期就听妈妈的声音，听妈妈的心跳，感受妈妈的气味，全部是通过五感来进行的。进而呢，你会发现啊，婴儿很快就回应你，微笑，很快的跟你玩游戏啊，逗你玩，这就是连接和学习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感知推理虽然啊被忽视，但它对成年人的健康生活真的是至关重要。当感觉到进食冲动的时候，或许可以自问，是否真的饿了，还是仅仅只是无聊和焦虑，以及这种饥饿感是否会自行的消退。如果心中困惑，或许呢可以静坐片刻，让心情呢平复，看看思绪能否啊随之清晰。如果感觉被伤害，或许呢可以先思考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比如说啊，你觉得今天啊自己被同事啊伤害了，假如不进行感知推理的话，那你进行的一定是猜测，也就是所谓的理智推理。而这种理智推理呢，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得罪他了，是不是之前发生过什么呀，这就是是非的来源。但当你感到被伤害的时候，你可以先停下来，感受一下自己的感受。我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感受呢？为什么这句话对我的伤害这么大呢？这句话是十恶不赦的吗？它是这个意思吗？不知道啊，实际上呢，是你把感受这个事情的伤害在放大。感知推理使于对感觉的重视。由于没有办法对新奇的刺激做出感知推理，数万人过着亨利戴维罗梭所说的平静的绝望生活。啥意思？就是土拨鼠之日啊，世界最大的难题萎靡也好，或者平静绝望也好，平庸的恶也好啊，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缺乏感知，每天都是用理念在进行推理。平静的绝望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有一天一切会变得难以承受。我们之前这种完全依靠理性推理的做法，会导致我们不断的批评自己，不断的哈认为犯错不可接受，因为我们大脑的作用就是让你别犯错，大脑的作用就是保护你，让你尽量安全，尽量成功，尽量比别人干得好。可是一旦出现挫折，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大脑是一个不停预测的机器，而且这些预测呢影响着我们的命运。感知推理呢对每个成年人来说和婴儿时期是一样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只有理性的推理，同样也要有感性的推理。有一个叫莱汉的心理专家，他得了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后来他提出了一个结论，一生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彻底接受。我们只能彻底接受自己的人生。我们整天花很大力气对抗我们面对的现实，而不肯接受，导致了很多心理问题。再说说临在感，这是各种感觉的基调。什么是临在感啊？比如此刻，我们能够认真的感受啊，这个屋子里坐着几个人，放了几台机器，电线是怎么排布的，灯光是怎么打的，屋里的氛围是什么样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啊，这间屋子没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临在感。通过你的五官去感受此刻所在的环境，大家可以试一试。在听节目的时候，感受此刻的这种临在感，这就是你的感觉基调。接下来要进入工具层面，就是感官逆时。也是这本书教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感官逆时。举个例子，像牛顿、阿基米德、爱因斯坦，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改变过世界的思想家。他们没有发现哈，你看，他们的故事啊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阿基米德跳进浴缸里，看到水溢出来了，就说啊，尤里卡。那牛顿啊，看到一个苹果掉在地上，然后想起了重力，也就是万有引力。这些故事不管它是真假啊，当然有些呢是经过考证，有的真啊，有的夸张点哈。你会发现其中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都是外部感官输入打断了过去的想法。一旦有外部的感官输入突然打破之前的思维模式，就很有可能得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法。在思想家们
抛弃常规的思维模式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种认知中断并非源自于另一种想法，而是源自一种感官体验，后者引导我们逃出默认模式网络的习惯之屋，心里的紧张感啊逐渐的消退，在那个思维开放并且专注的那个瞬间，顿悟降临，就如同牛顿苹果一样啊。普通人一般呢也有这样的体验，比如曾经问过大家，人为什么要去旅游啊？你在西安待着和在北京待着有什么区别呀？哎，不就是住楼房吗？不都是去这个饭店吃惯吗？啊，不都是住宾馆呢？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甚至有的人就说，旅游就是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到别人住腻的地方待两天。但我要告诉你，不是这样，各位，旅游的意义，这个意义呢叫做陌生感。旅游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陌生感。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尽管还有很多地方你没去过，但你已经对它失去了陌生感。你会觉得哈，这是自己常住的地方，没有探索的意愿，就不会呢给你的感官带来新的刺激，也就不能打断你的惯性思维，你也难以得到休息。而你到了西安呀、大理呀、或者张家界呀，那些地方的样子跟北京不一样，饭馆的种类也不一样，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哈，各种东西色声香味触都是陌生的。这种陌生的感觉呢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了解脑科学之后，你就知道旅行的目的就在这儿，把我呢感官啊调动起来。还有一个概念叫显著性网络，什么意思哈？举个例子，茂密的草丛中出现了一只老虎，或者是老板在早上愤怒地盯着你，又或是你无缘无故地感到一种呼吸急促，哎，它便能够立刻打断正在进行的活动，这就是显著性网络。它将大脑的神经、燃料、糖分和水分从按照常规运作的脑区，也就是默认模式脑区，转移到了新的感官信息的脑区。显著性网络提示我们，事情并未按照预测发展，预测误差发生了。这是这本书117页提出的，显著性网络能够让我们专注，跳出默认模式网络，去重新认真的去看待一件事情。感官逆时呢，就是一种摆脱困境的工具。作者说，我们招募了166人，他们呢分别接受不同的预防抑郁症复发的治疗方法，一种呢是认知疗法，通过这种疗法，患者学习反驳自己的消极想法。另一种呢是正念认知疗法，通过这种疗法呢，患者学习如何进行冥想。所有人都参加每周一次为期8周的小组课程，他们对这些人又进行了为期2年的跟踪调查。来看结果啊，36名参与者出现了新的抑郁发作，占样本的22%，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治疗的这个抑郁康复者相比，这个比例呢降低了10%到15%。由此可见啊，他们的参与者一定采取了什么正确的方法。这项研究的核心启示是，有效的治疗能让人们投入探索性的行为。他们所做的就是保持接纳的态度，探索这种新颖方法的影响。这个过程叫感官逆时。有数据表明，感官逆时由2种互补的能力组成，去中心化和忍受困扰。去中心化就是你能够做自己的观察者，与自己的内心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你的感受或内心告诉你，我背叛了啊，我这个人对我不好哈，我要报复他。如果你完全任由自己的内心去做这个事儿的话，你就会被裹挟进去了。但是假如你能够撤回来一点，站在稍远一点的距离看一下，我觉得我被背叛了和我被背叛了是2件事儿，这就是去中心化。忍受困扰啊，接受忍受我们可能会遇到不愉快，就像在紧张气氛里加这个剧的时候啊，继续的观看这个恐怖电影，比如说你心里很慌，特别希望这种感觉赶紧停下来，但如果你能够站出来观察自己心慌的感受，就需要忍受这份心慌一段时间，这就是忍受困扰。去中心化和忍受困扰这2件事对我们进行感官逆时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接受了大脑前部区域和其他脑区的交互作用，发现它的激活

我与感官区域的意志是有关系的。使用这个区域思考、规划和解决问题来应对压力，就好比在感官区域踩刹车。我们过去讲胡思乱想啊，或者是不断的内耗。那什么叫不断的内耗啊？就是你把感官系统关闭了，只是反复的想那几件事、那几句话、那些标签。作者说，我们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啊，我们首次证明在压力下抑制感觉是一个大脑标志，预示着一个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抑郁倾向。阻断这个感觉预示着未来抑郁症的这个发作。这个发现呢，与当时普遍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当时人们认为抑郁呢是大脑前部区域活动过度所导致的。确实，大脑前部很重要，但正是这个区域阻断来自感官的新信息，那抑郁的易感性才能会出现。所以这也是这本书啊非常重要的核心观点。不想得抑郁症，你就一定啊要让自己的大脑后部保持活跃，也就是保持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保持味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活跃。就算你有很多烦心事儿，也不容易得抑郁症，因为连接前后脑区的这个通道啊，这座桥是通着的。感官逆时有几大法则，我们学习感官逆时啊，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身处困境。问题在于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内心状态的改变，于是将所有的烦恼都归咎他人了。主动推理让人们很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很多职场中出现矛盾啊，主动推理的思路就是我要把业绩过得更好啊，我要跟老板搞好关系，我要去搞这个客户啊，我要把这个阻碍我工作的人呢赶走。你看，主动推理基本上是朝外的，都是觉得我应该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感知推理的思路是，我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这么难受呢？为什么我的同事跟我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不难受，他开心呢？只有你能够感受到自己内在的感知，才能承认自己处于困境。什么叫承认自己处于困境啊？并不是说周围全是坏人，而是承认自己处在困境，承认自己内在有伤，承认自己对某些东西啊过度的敏感，也承认自己需要修炼，需要变得更好，这叫做认识到自己身处困境。第二个步骤就是选择合适的场所和目标。其实这点挺广泛，任何地方都行，你选一个可以训练自己的环境。第三就是大胆行动啊，就是努力的去体验。行动的原则就是用你的脚掌去感受。像《正念奇迹》这本书，一行禅师不是说过吗？奇迹并不是每一步都生出一朵莲花，奇迹是每走一步，你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脚掌，你能够感知到自己在走，能够感知到自己在说话，所以保持正念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几个简单的步骤啊，感官逆时九大原则，第一是不能强求，试着放下想主导最终结果的想法，比如你感受这个杯子，你心里想，哎，我只要这么一摸一感受就必须没有烦恼，我怎么能没有烦恼呢？当强求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沉浸在当下的感受里。第二个就是选择权在你，你自己决定要不要退后一步啊，来观察发生什么。第三，普遍性，在哪练习都行。有人说，哎呀，我视力不好行吗？视力不好没关系啊，模模糊糊感受也是一样的呀，甚至没有听力也没有关系，你有嗅觉还有味觉呢。第四个是完整性，你能感受到一切已经足够，你不需要为这些感受赋予新的意义。听到鸟叫之后你就觉得挺好了，你自己回到当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不意味着听就好了，好好享受鸟叫声就好。第五个就是具体感啊，就是关注具体的感受，感受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边界世界。第六个是沉浸性，感官逆时不是说哎非得看见某些东西，也不需要跳出来思考太多的东西。第七个是安全性，第八个是自主性，第九个是超凡感。当你感受到某种体验是超凡的，比如说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哎，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说不定你能背出这首诗啊，这就是超凡感。这种体验不要去强求，去体验就好。
作者呢也讲了一个案例啊，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说有

0: 有一个大厨觉得自己压力很大的，快抑郁了，总是骂人，别人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下去会疯的。他也知道自己生活一点都不幸福，怎么办？他决定回归感官，到野外去采摘，做一顿饭菜。他不着急着用冷冻的食材，赶紧做哈，赶紧卖钱。他开始到野外种很多东西，到野外去采摘。在采摘的过程中，他得到疗愈，觉得开心。采摘为什么让人开心呀？是因为好奇心被打开。当我们来到一个更加丰富的环境，好奇心就被打开了。像樊登他自己说，他去任何城市挺喜欢逛菜市场。他觉得这种方式哈，能够让他打开很多的感官，会让他感觉放松。其实，在自然界中，我们接触草地啊，比城市空间相比，接触绿色空间可以提高注意力、控制能力、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能力和回忆能力。绿色空间有助于提升积极的情绪，降低压力激素水平，血压和肌肉紧张度，相当于每天大约30分钟的户外时间，或者是每周几次较长的远足。比不参与户外活动人相比，每周至少在大自然中度过三个半小时的人啊，其健康的概率要高出 7%。还有一个方法，大家呢也可以哈，尝试，就是在室外吃午餐，比如喷泉呢，或者是绿地附近呀。日出日落能给人的感官带来很大的震撼啊，这种震撼是最好的疗愈，它能立刻打断你所有的烦恼，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包括种一盆绿色植物，每天抽出时间啊，去和它互动啊，检查土壤，为它浇水。安装一个喂鸟器，观察鸟聚集，看是否有熟悉的鸟每天来哈。你知道这点要求有多高，有很多鸟来吃食，这不难啊，但你能从中认出一只来，这才叫难，需要你仔细的去观察。可能你在工作中无法接触原始的森林空地，并非每位雇主都提供梦幻的拥有全景视野的工作环境哈，但户外活动依然是至关重要的。离开办公室买杯咖啡呀，或者是其他借口每天出去走走啊，即使身处繁忙的这个都市，你依然呢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做感官觅食。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在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十年的缠斗落幕中，分类信息网站也步入了转型期，从简单的信息集散走向本地生活服务的新风口。将赶集交给老对手姚劲波之后，杨浩勇在瓜子二手车重新出发。相信大家对杨浩勇这个赶集网的 CEO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带您走进杨浩勇百亿美金背后的命运。冬天的北京，室外冰冻，室内燥热，杨浩勇站在舞台左侧，罕见地将袖子卷至手肘，羊绒衫照例套着衬衫穿，在平时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拘谨，缺乏杀伤力。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他向在场的100多家媒体宣布，依旧轻声但语气昂扬，杨浩勇刚刚卸任了五八赶集联席 CEO 职务，出任瓜子二手车 CEO。 瓜子呢是五八赶集孵化的创新项目，并完成了分拆。我的前十年在赶集，下一个十年会在瓜子。作为郑重承诺的证据，杨浩勇以个人投资者身份向瓜子投资6000万美金。随后呢，五八赶集 CEO 姚劲波上台致辞，他说，浩勇轻装上阵，去了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我挺羡慕的。随后他主动要求在台上拥抱杨浩勇，为多年的情仇画下句号。从2015年4月两家公司合并以来，姚杨二人不乏同台机会，外界有声音称，这是今年只隔言和的几对 CEO 中最融洽的一对。但现场仍有媒体犀利地发问，单一 CEO 的结局是否早在计划之中呢？这是个随机的决定，杨浩勇淡然回应，五八赶集已经占据了 90% 的市场份额，不再需要两个 CEO 了，他的热情已经投入新的战场。我们来看第二次马拉松。在赶集网一间老会议室里见到杨浩勇时，他刚刚跑完了2015千岛湖马拉松，用时大约5.5个小时。在这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15公里，超水准的突破自我让他最近都心情畅快。就像他熟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理工男杨浩勇内敛而少言，一度认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接受采访没有意思。2014年到任赶集网的公关总监陈燕燕苦于工作难以展开，设法让他和媒体多接触，干聊不合适，不如试着跑跑步。就这样，杨浩勇被拉进前媒体人侯继勇组织的跑步群，每周六早上7:30奥森公园见。一开始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们每周都邀请，不去面子上不好过，那就咬咬牙去。起初呢，跑3公里就兴致寥寥的杨浩勇没想到，跑着跑着竟有了感觉，从此几乎不间断，风雪无阻。跑友兼教练侯继勇评价他非常坚持，非常的有韧性。他欣然聊起跑步带来的新感觉，他说，过去啊，你觉得5公里很难，但当你跑完10公里，回过头再看看5公里就简单多了。跑完马拉松，你再让我跑20公里也感觉是小意思。这唤起某种自然的联想。杨浩勇话

风一转，我现在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业，就像跑过马拉松了，第一次目标是跑到终点，第二次就会更注意节奏速度，把第一次做得不好的重新调整再来一次。然后又很清楚第一次哪儿做得不好。2013年1月公司年会，北航6000人的大礼堂稀稀落落坐了1/6，姚浩勇站在幻灯片前一度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2012年赶集网的境况急转直下，销售系统乏力，使得此前的高流量未能转化成收入，突击上马的团购等新项目失利，业务全线收缩，员工从巅峰时期的2500人裁到了900人， VP 一叉叉的离职，投资人失去耐心。沉默了大概1分钟那么久，杨浩勇回了神，照着 PPT 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却感到所有人都很冷漠地看着你，他们已经不相信你了。他忘不了那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公司管理的失控早在201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仓库里用来促销的小礼品堆积如山，人员流动极其频繁，以致公司门卫会拦住杨浩勇问，请问你是谁？所以这些还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你 CEO 的问题吗？他这个时候把声音调高了些，语气近乎严苛的苛责。那时赶集网每月亏损2000万人民币，账上的资金还剩2000万美金，够撑6个月。仅仅1年之前，杨浩勇手握今日资本和红杉资本联合投资的7000万美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同样是年会，上场时底下是沸腾的。从2009年赶集网确立服务 C 端向城市游商收费的战略之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估值每6个月翻3倍，到2010年年末月访问量超过5000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资本自然对其亲眼相待。几乎与此同时，五八同城获得了5500万美金的投资，两家公司随后陷入了广告营销大战。啥都有的赶集和一个神奇的网站五八同城频频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争夺注意力和点击量。2011年赶集和五八同城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分别是3亿和5亿。然而当时赶集网销售系统的羸弱，根本无法承接这些广告，钱投出去却没有转化成销售额，这无疑加速了2012年危机时刻的到来。2015年底将至，杨浩勇现身于京城大小论坛，衣着朴素，笑容可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度过资本寒冬。通常他会分享两段小故事，一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起步期的赶集经历了一轮历时1年之久的融资，另一段就是2012年，他几乎找遍全中国的投资人，在无果中挨到惨淡的年会，直到2013年4月，一家加拿大保险基金的4000万美金才到账，成了救命的钱。这个时候能力更全面的五八同城高歌猛进，凭借3倍于赶集的销售额和2倍于赶集的流量，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杨浩勇组织赶集高层在山里开会，小黑板上逐条比对人才、市场、品牌、规模、销售额，发现优势几乎全在对手一边，只有2点可乘机机：对手不重视我们，还有对手上市不敢花钱。从过去只关心技术和产品，到开始琢磨销售流程、人员培训、团队建设、成本控制等各个环节，杨浩勇决心一一攻破。他为赶集定下2条差异化的追击战略，一是专注在移动端的发力，二是专注招聘品类。直至合并前，赶集员工出差住宅的补贴只有每晚200元，打电话用纸，一切开销精打细算。所有人都知道最惨的时候什么样，他会跟着你走过来，杨浩勇说。2013年早前被裁撤的广州分公司重新开张，许多老员工抱头痛哭，那支队伍目标明确，凝聚力强，所以反击的状态非常好。在今日资本徐新的建议下，杨浩勇又挖来了阿里巴巴负责 B2B 渠道的总经理陈国环，这位销售强人的加盟使得赶集的
营销体系再

上台阶。到2014年，实现了150%的高速增长，同一时期五八的增速是80%。2014年5月，祝孝平追随前领导陈国环加入赶集，分管渠道开拓。在他的主导下，赶集网的渠道销售人员从原先的2000多人扩展到年底的12000多人。祝孝平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杨浩勇就兴致勃勃地向他展示新上线的小功能。他对这个娃娃脸、眼睛忽闪又技术范十足的 CEO 印象不错。带着阿里擅长销售的基因，祝孝平在地推团队的组建上颇有心得，这和喜欢钻研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杨浩勇形成了互补。两人私底下时常交流，还一起看看项目。祝孝平说，我们对彼此的长项都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口头表达算不上出色的杨浩勇，在公共场合发言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出于有意识的自我改造，但更多的源于人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他更自信了。2015年4月17号，五八同城和赶集宣布合并，姚劲波和杨浩勇同时出任联席 CEO 和董事长。五八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43.2%的股份，交易价值约为15.6亿美元。这意味着合并时赶集网的估值达到36亿美元。回想和五八谈判的那一晚，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杨浩勇笑着答：“各种表演吧。”接着又补充：“谈判都会有表演，那是技巧。”合并宣布一周前，北京东三环威斯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杨浩勇和姚劲波第一次严肃地坐到谈判桌前，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双方阵营提诉求、敲价格，年轮大战从夜晚耗到天明。姚劲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在五八和赶集的合并中，杨浩勇一直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2014年7月，成功回血势头正劲的赶集网拿到老虎基金和凯雷资本的2亿美金的投资，融资额与2013年年底五八上市时相当。协议签署的当天晚上，姚劲波发来短信：“浩勇，咱们别打了。”怎么回的记不清了，反正就刺了他一下。杨浩勇当时的心思是，按这个增速再过一年，赶集就能超过五八，我打得正起劲儿，为什么要停呢？其实这不是姚劲波第一次试图和杨浩勇和解，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杨浩勇无心向战，杨浩勇无心停战，姚劲波也绝不手软。2014年4季度，姚劲波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市场和销售上的投入，双方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轮。2014年，两家公司花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各在10亿左右。据杨浩勇透露，如果没合并，2015年双方预算都在15亿。在烧钱换市场几乎成为互联网铁律的今天，这不足为奇。然而变化已经发生了。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买卖服务为本质的 O2O 崛起，被认为是比淘宝、京东等实物电商体量更巨、空间更大的市场。垂直型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巨头也在积极布局。而对于流量密集、原本就作为本地信息集散平台和五八和赶集来说，从卖广告转向卖服务也显得顺理成章。2014年底，五八推出了五八到家，赶集则孵化出赶集好车，后更名为瓜子二手车，两者都被视为新一轮竞赛中生死攸关的那枚棋子。只不过合并前，大家都对新项目藏着掖着。2014年，杨浩勇将在第二年年中启动 IPO， 但到2015年3月，他却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推进上市，做一个三四十亿估值的上市公司，要么再融一轮资，全力支持二手车发力。和五八的合并看似不在选项之中，但似乎又是最理性的选择。合并很重要的原因是瓜子，杨浩勇坦言，如果主战场消耗更厉害的话，二手车的机会我们未必能抓得住。至于合并案中往往触景尴尬的第二名身份，杨浩勇不以为意。
如果他能消灭对手，他是不会合并的。合并是把一半身家掏出来送给对方啊。杨浩勇进入二手车领域的意志之坚决，源于他对这个垂直方向看得清。二手车市场潜力之大，足以将公司带至百亿美元的俱乐部。无论这个公司是昨天的赶集，还是如今的瓜子。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随着第一批私家车置换高峰的到来，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被认定处在爆发的前夜。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40家围绕二手车交易链的创业公司出现， B2C、C2C、B2B 各种模式的俱全，无一不在尝试打破作为二手车市场终极魔咒的柠檬理论。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他说，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的产品会驱逐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市场崩溃。美国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破解了柠檬理论，它的方式是先收车再卖车，即以此打造一个流程规范、信誉可靠的弊端。在中国呢，一些二手车创业者也坚信和传统车商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有更大更强的收车渠道和更充裕的资金流，保证收车效率。但中国式的麻烦在于呢，中小二手车商鱼龙混杂的令人生畏，信任成本依然高昂。因此包括杨浩勇在内的另一些二手车玩家相信， C2C 才是最能整合社会资源，也最符合共享经济精神的理想模式。他们选择仿效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公司，由个人车主把车卖给个人。这种模式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商，得以让利给买卖双方。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完善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保障。换句话来说，如何做一个训练有素、服务得法，因而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杨浩勇曾这样概括瓜子的核心竞争力，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找出来，帮用户筛选出去，或者把某个问题标示出来，给买主看到，这是我们作为平台最大的价值。33岁的王小雨是瓜子二手车的运营主管，项目启动之初，他常在北京的各大 4S 店里溜达，搜集检测员的名片，约他们见面，聊瓜子的模式。就这样挖到了最初的几名检测师，平均资历超6年，经验丰富，懂技术，还能说清楚门道。接着评估师们参与制定标准和流程，经过几轮的实验校正，瓜子确立了包括事故排查、外观内饰、系统、驾驶四个大项在内的259小项的全车检测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上门服务时递名片的礼仪、用语的规范，这套标准得以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过去评估师们从上门验车到把结果上传到网站需要2天，杨浩勇认为太慢了，有损卖家体验，怎么办？杨小雨建议将设备从 PC 更换为 iPad， 杨浩勇立马拍板执行。王小雨说，浩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的领导。不过总的来说，为人平易的杨浩勇不属于那种细致入微、凡事必躬亲的领导，他不爱过问产品和运营上的细节，连花什么钱、招什么人也给杨小雨充分的授权，一路绿灯。杨浩勇只把握大的方向和关键性的节点，做最重要的决定。2015年9月，在合并完成的五八赶集集团第一次董事会上，联席 CEO 和董事长杨浩勇公布了一项重要提案，斥资 1.7 亿元为瓜子二手车打广告。当时五八在纽交所的股价已经跌至38美元，对于显而易见的亏损，董事会难免紧张。虽然已事先跟老姚沟通好，且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出于惯例，杨浩勇还是向董事会陈述了理由。根据他对瓜子销售额的预判，2到3年后，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成本完全可以回收。如果不迅速和对手拉开差距，仗会越打越大，

钱会越多越花越多。此时老姚坐在一旁，他大概是最懂这个决策的人。个人直接卖给个人，无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广告语铺天盖地的响后不久，优信的豪华明星阵容和人人网的黄渤几乎就横空出世，几乎跟2011年赶集挑头五八跟进的广告大战如出一辙。杨浩勇说他知道这100%会发生，他这一方面的认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竞争对手既相互争夺也相互拱位，因为一家打广告的效果和两三家一起打广告的效果是差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厮杀多年见惯大阵仗的将领，他告诉自己必须更快更狠。当然在广告战之前，他已将人员铺到40个城市，以承接快速增长的流量和订单，他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发生第二次。本轮战后，瓜子流量跃升至对手几倍之多，缓解了七八月间有些焦灼的战况。杨浩勇少有的显露出某种强者的权势，这就是他们该交的学费，没有办法。从2014年9月二手车项目启动以来，王小雨和团队一直保持996的作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让他有种用400米的速度跑5000米的感觉。瓜子拆分之后，团队更拼了，他和杨浩勇的沟通频率也从过去2天见一次面到每天都见面，附带随时微信。杨小雨记得2008年10月17号，他来赶集网面试，穿过不到300平米坐着十几名技术人员的大厅，他走进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杨浩勇坐在一个角落，联合创始人杨浩坐在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位创始人刘洋卡在两人中间，背后是2名客服，很挤很挤。另一小房间里还有6、7个做产品的，也很挤很挤。面试他的人是杨浩勇，他招呼他坐下，打开电脑浏览器，先点开赶集网，又点开五八同城，让王小雨都评价评价。对着花花绿绿的页面，产品出身的两人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中午，下午我们再继续聊聊吧。杨浩勇饶有兴致，第二周杨小雨就去上班了。那时的赶集网只有40多人，如今瓜子的团队已经接近2000人，杨浩勇却说他找到了归零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年的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新茶饮企业迎来了上市的热潮。今年的5月8号，沪上阿姨正式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沪上阿姨股票报每股 158.4 港元，转发行价每股 113.12 港元，上涨 40.03%， 市值超16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作为今年又一家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发行价仅次于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202.5 港元，远高于股名。股名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9.94 港元，远高于高定价的背后是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这次呢，沪上阿姨融资额为 2.73 亿港元，融资规模是蜜雪冰城的 7%， 股名的 15%。 受益于前几家茶饮企业上市带来的不

如今换回了百亿港元的身价回报。作为今年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的财务数据在这些茶饮企业中表现得并不出众。招股书显示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的营收分别是21.99亿元、33.48亿元和32.58亿元，经调整净利润则分别是1.54亿元、4.16亿元和4.18亿元。对比其他各家头部茶饮品牌财务数据，2024年蜜雪冰城实现营收248.3亿元，净利润44.5亿元，霸王茶姬实现营收124.05亿元，净利润25.15亿元，古茗呢实现营收87.9亿元，净利润14.93亿元。而以去年上市的茶百道2024年实现营收49.2亿元，经调整净利润6.45亿元。其实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沪上阿姨都不敌以上市的四家茶饮企业啊，甚至2024年营收还下跌了 1.9%。 对此呢，沪上阿姨在招股书中写道，主要是由于加盟相关的收入及自营店收入减少，部分呢被其他收入的增加所抵消了。受此影响，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单店年平均 GMV 也出现了下滑，从2023年的160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140万元。再来看茶饮企业的关键指标，就是 GMV 的数据。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实现年总销售额，就是 GMV 啊，这个叫做年总销售额是60.68亿元、97.32亿元和107.36亿元。2024年同期，蜜雪冰城实现了终端零售额583亿元，霸王茶姬的 GMV 是295亿元，古茗 GMV 是224亿元。可见沪上阿姨的 GMV 体量仅是蜜雪冰城的大概1/5，不到霸王茶姬和古茗的1/2。那么从各家的特点来看呢，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赢得消费者青睐，产品均价在10元以下，属于呢低端价位的品牌，价格力是蜜雪冰城最大的竞争力。霸王茶姬则以国潮定位，与原叶鲜奶茶为核心卖点，更强调品牌力。古茗则是以自建仓库和物流作为核心的优势。相较之下，沪上阿姨的价格定位是在7元到22元区间，与古茗啊、茶百道还有霸王茶姬同属中端价格定位。这也是国内连锁奶茶品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啊，基本都在中端价格的赛道。与其他茶饮品牌相比啊，沪上阿姨的最大区别在于差异化产品定位和研发节奏，聚焦现煮无谷茶饮细分赛道，以血糯米奶茶、燕麦牛乳茶这样的特色产品为抓手，切入了健康茶饮需求的市场。招股书显示，2022年、2023年，还有2024年，沪上阿姨呢分别推出了超过100款的新产品。快节奏的研发和新品的推出，成为沪上阿姨抓住消费者的重要抓手。那沪上阿姨的商业模式呢，离不开两大关键词，一个就是加盟商，第二个就是下沉市场。茶饮企业第二大关键指标就是门店的数量。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门店总数分别是5307家，2022年、2023年是7789家，2024年是9176家。作为对比，截至2024年年底，蜜雪冰城全球门店总数达到了46479家，古茗门店总数是9914家门店。茶百道门店总数是8395家，而霸王茶姬全球门店的总数是6440家。

按照门店数量来算，沪上阿姨门店规模位列行业第三，这得益于加盟商的不断拓展。从门店类别来看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数量分别是5244家、7756家和9152家，占门店总数比例分别是 98.8%、 99.6% 和 99.7%。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自营门店数量分别是63家、33家和24家，这是自营门数。也就是说，沪上阿姨的门店基本都是加盟店，仅有 0.3% 的自营门店。而且呢，自营门店的数量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沪上阿姨的收入主要依靠加盟商。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来自加盟商的相关收入分别是20.72亿元、32.25亿元和31.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94.3%、96.3%和96.5%。此外呀，虽然取名为沪上阿姨，但其实品牌主要战场是三四线的下沉市场。早在2014年，沪上阿姨创业的第二年，创始人单卫军就开始着重往三四线城市下沉。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有约 50.4% 的门店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共开设有4629家门店。2024年沪上阿姨开设的新店有 50.7%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根据着实资料报告显示，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限制茶饮市场的 GMV 由2018年的25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3年的960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30.7%， 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68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22.8%，远超限制茶饮店市场整体的增长速度。未来呢，沪上阿姨依旧会注重下沉市场，而且还是会依赖加盟商进行扩张。但是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品牌要让加盟商赚到钱，才有可能持续获得加盟商的信任。这一点，沪上阿姨的前景是充满挑战的。招股书上显示，沪上阿姨的单店 GMV 呈现下滑的趋势。截至到2024年年底，开设三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平均每日 GMV 从2023年的4296元下滑到2024年的4017元。开设两到三年时间门店，单店平均每日的 GMV 从2023年的4537元下滑到2024年的3896元。单店 GMV 的逐年下降，就意味着加盟商难以赚到钱，这直接导致沪上阿姨闭店率的提升。招股书显示，2024年沪上阿姨关闭了987家加盟店，相较2023年370家加盟店关闭，数量同比提升了 167%。 接下来沪上阿姨的核心挑战或许在于提升对加盟商的吸引力，这也是招股书中明确提到的核心要点。其实沪上阿姨的创办也是典型的夫妻创业历程。沪上阿姨的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是夫妻，早年呢都是在山东一家外企工作，两个人其实都做到了高级经理的职位，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着创业的心，为此辞去了稳定工作，变卖了山东的房子和车子，奔赴上海创业。但初到上海的两人都没有创业经历，也没有人给予创业指导，为此两个人就走街串巷地寻找创业机会。在一条上海弄堂里，周蓉蓉看到一家用奶茶

血糯米混合熬制的奶茶颇受欢迎，虽然没有门牌，但不乏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在当时那个珍珠奶茶流行的年代，混合着五谷杂粮的奶茶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单卫军和周蓉蓉随即就确定了创业的方向，并在2013年7月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奶茶店，取名沪上阿姨。公开资料显示，沪上阿姨第一家门店颇受欢迎，凭借着血糯米奶茶的招牌，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多杯奶茶，第一个月营业额突破30万元。成立两年后，沪上阿姨开出了200多家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起家于上海，但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招股书上显示，根据着实资料的显示报告，截至2023年年底，按照门店总数计算，沪上阿姨在中国北方，就是秦岭淮河县以北的省份中，这个限制奶茶的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是和产品的定位有关，以五谷作为配料的奶茶更适合热饮。那么在北方地区呢，五谷奶茶能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五谷奶茶为沪上阿姨带来了北方城市的客源，但也限制了在南方城市的扩张。为此啊，沪上阿姨分别在2022年孵化了沪咖啊，这个咖啡子品牌，以及2023年孵化了轻享牌快时尚茶饮线和茶瀑布，就是轻享版 2.0 升级品牌的概念，试图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招股书显示，沪咖一般设于沪上阿姨门店内，提供咖啡饮品，包括咖啡拿铁呀、茶拿铁以及茶咖拿铁，价格范围在13元到23元人民币区间。轻享版和茶瀑布主要是以高性价比为主，产品呢在多料奶茶、轻乳茶、水果茶以及冰激凌，价格范围在2元到12元，这一定位呢和蜜雪冰城相似。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门店网络内有1664间提供沪咖品牌概念产品的沪上阿姨门店，一间独立的沪咖门店，另有573间轻享版的门店，其中包含178间轻享版 1.0 门店及395间茶瀑布门店。从血糯米奶茶到鲜果茶、轻乳茶、咖啡，沪上阿姨的产品线正在不断的扩充，而此后上市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的身价也迎来了飙升。按照首日收盘价每股158.4港元，总市值166.07亿港元。IPO 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合计持有78.79%，计算，他们俩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30亿港元。身价飙升了，企业也上市了，但是对茶饮企业来说，上市其实并不是终点。这个以万店为锚点的茶饮赛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沪上阿姨的前路依旧不易。其实可能上市之后啊 ，IPO 之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对这一对创业的夫妇来说，也许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财富人物和财富故事当中说的啊，县城中产喝出一个 IPO， 年入30亿，沪上阿姨创始人夫妇身价超过100亿的故事。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通过商业大咖和创业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直播间的互动电话是87997399，在节目中呢，随时欢迎在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于旅游，关于新闻的推送，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获取。

小吃竟然成了餐饮界的扛把子，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2024年的中国餐饮加盟行业的白皮书显示，在本轮的餐饮连锁化的过程中呢，小吃快餐品类稳居门店数第一，占比在2023年为连锁店总数的 48%， 其中呢炸串，哎，这个好吃的就占据了 C 位。炸串呢被期待为餐饮圈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大规模连锁化甚至上市的新赛道。疫情过后呢，整个餐饮行业不如预期，而炸串却因为口味具有普适性，符合消费者倾向少量多样的选择，而具备了口红效应，迅速的破圈。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累积融资最高拓店最快的夸父炸串，有望成为炸串界的蜜雪冰城或者是瑞幸。创始人袁泽路啊，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的一个顶流，曾在融资发布会上表示了夸父炸串计划在今年新开3000家门店，两年内实现万店目标。这口气很大呀，这是在业界看来过于激进的扩张速度，被调侃为是与夸父逐日的速度来看齐。不过作为带领人的袁泽路却毫不在意，只因他志在成为中国麦当劳的大创业家。夸父炸串的创始人袁泽路1989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他从小就对创业有着向往。从袁泽路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大一的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和学长合作创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惜啊，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项目失败。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袁泽路就意识到创业之路的艰辛了。为了突破自我，他选择独自骑行去西藏，全程4000多公里，历时一个多月。期间呢，他把写下的骑行日记发布到了网上，还因此小火了一把呢。2010年，袁泽路再次踏上征途，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外卖平台非饭网，甚至为了这个项目休学一年，只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可喜的是，在他的努力下，非饭网成功获得融资，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还迎来了质的飞跃。在鼎盛的时期，几乎覆盖了西安所有的高校，成为西北地区外卖服务平台的领头羊。2012年，非饭网的全年交易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正当袁泽路以为形势大好，可以大展拳脚之时，美团等

巨头们进入西北市场，非饭网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次失败让袁泽路感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性。虽然他的非饭网做得比美团外卖还要早，却还是在补贴大战中被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他意识到资金规模在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二次创业失败呢，正值袁泽路大学毕业，他选择入职百度，以便近距离向互联网大厂来学习。在那里，袁泽路和西安交大的校友孟冰、罗高景熟络了起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互联网创业的看法，以图寻找更大的商机。三人逐渐在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互联网创业远比想象中更难，与其在互联网里卷，不如换个赛道。而袁泽路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商业模式落后，如果用互联网思维重塑餐饮，或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当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卖煎饼果子的皇太极已验证了他们的思路可行，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餐馆，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三人迫不及待地赶到皇太极的门店参观学习。袁泽路欣喜地发现，这种互联网加餐饮模式就像是为他们这种高学历互联网人量身打造似的，内心也有了第一家店的雏形。2014年，西少爷肉夹馍首家门店在北京五道口正式开业。开业前，擅长营销的袁泽路策划并撰写了《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让西少爷肉夹馍品牌一夜出圈窜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文，是因为它以一个北漂者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因买不起北京的高价房子而忍痛和女友分手的故事，恰好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不得不说，袁泽路是一个天才型的营销人员，深谙人性。借着这股东风，10平米的肉夹馍小店创下了当时100天卖了20万个肉夹馍的记录。短短一个月，西少爷肉夹馍被投资人给出近1亿的估值，两年内就拿到了1150万美元的融资，成为当时互联网加消费最火热的网红项目之一。当创业步入正轨后，几位合伙人到投资人那里拜访，被投资人分别送了一本《大创业家》。这本书讲的是麦当劳如何一步步从一家小吃店成长为在全球拥有万店的连锁品牌。袁泽路随后深受启发呀，读过书后他觉得自己的品牌和麦当劳是如此相似，完全可以学习标杆的加盟模式，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两位合伙人想搞直营模式，可他无法说服他们。2017年，因团队内部的经营理念分歧无法调和，袁泽路选择彻底退出了西少爷团队。离开后，袁泽路没有急于开启新的创业项目，而是赴美自驾游，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市场的加盟模式。这期间呢，袁泽路明确了自己的创业方向，打造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品牌，并总结出小门店、大连锁、全供应链的经营策略。回到国内后，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选择了炸串，因为这一品类的头部品牌很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更何况炸串受众广，适用场景广，营业时段不受限，原料可配送等特质符合万店的基因。2018年，袁泽路花了50万买下了夸父商标，他认为夸父二字很符合品牌主打国潮炸串的定位。不过呢，在夸父炸串首店开业前，因为炸串客单价天花板低，使得获客和成本控制将很有难度，这让业内对炸串能成为连锁品牌存在质疑。面对外界的不看好和压力，袁泽路没有辩驳，而是认为取得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那时的他忙到连睡觉都成了奢侈的事，但好在开业首日营业额比预期高出一倍，终于让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
不久后呢，夸父炸串的第一个加盟商也找上门，之后第二

0: 第三个，夸父炸串开始驶入快车道。2021年，夸父炸串累计融资超 1.5 亿元，签约门店数达到了1000家。然而就在夸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件发生在成都的 PPT 数据造假事件给了袁泽路当头棒喝。这不仅让他明白从日常看没有问题的门店为何会猝然闭店，更让他意识到必须加快公司改革。于是呢，夸父炸串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团队，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系统。经过一年的时间，数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因人性缺陷造成的灰度空间，更是加大了总部对加盟商的监管力度。在袁泽路看来，未来只有实现数字管人，才有机会做到万店。2022年，夸父实现了海外扩张，门店覆盖澳洲、北美的多个国际城市。体现在业绩上，夸父炸串突破了10亿元的大关，保持了盈利。2024年是夸父炸串的第6个年头，袁泽路看好今年的形势，认为将是小吃连锁餐饮爆发的一年。在袁泽路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万店连锁梦。事实上，随着拓店速度的加快，夸父炸串势必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如何争夺用户。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这个时间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发热头痛别大意，科普一下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那今天的名医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脑炎病房的副主任孙若涵，和大家现场进行互动交流。给大家进行脑炎科普的同时，我们对于大家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比如说神经内科脑血管一些问题哈，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头痛头晕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像基础性的疾病都可以跟大家来讲，个性化的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你好，
3: 欢迎孙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孙主任第一次来，
4: 对对对，第一次来参加，也非常激动，也非常有幸能够来参加。
3: 好啊，稍微有点紧张，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不断的跟大家融入交流之后，您就会慢慢的把您的专业知识就会一股脑的给大家来说了，然后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认知，在生活当中更好的去防范这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4: 对对对，
3: 是不是？
4: 嗯，
3: 孙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孙主任叫孙若涵，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脑炎病房的副主任，余维汉书院综合办公室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脑卒中分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会免疫专委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疾病学会神经影像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抗癫痫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主持国家自然基青年基金、黑龙江省博士后上项目啊，黑龙江省自然基金、哈医大医院优秀青年、杰出青年基金等科研项目，荣获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年五四奖章、哈医大医院优秀青年教师的称号等等，发表 SCI 收录文章数篇，参编英文专著一部。2024年获得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新医科副高组一等奖。 奖。2026年荣获第八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

0: 教学竞赛二等奖第二名，2023年荣获了全国第四届来华留学医学本科教育青年教师英语授课精英奖一等奖第一名，2025年全国高质量医学教师教学发展在线课程神经系统疾病课程的负责人，主持2025年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教育研究重点立项课题等等啊，非常棒的孙老师啊，孙主任今天呢能够跟我们大家好好的把这个有关脑炎的这块好好介绍一下哈。刚才介绍您的时候，孙主任是我们哈医大医院的神经内科脑炎病房，我们针对于这种疾病单独成立了一个脑炎病房是吗？
1: 对，就是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我们病房是正式成立的
0: 啊，
1: 然后也是以脑炎这个亚专科成立的，也是应该是黑龙江省首个这个脑炎病房，
0: 首个脑炎病房，在其他医院都不会有的，专门为脑炎设立一个病房，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知道您是来自于神内科，神经内科，咱们一大一的神经内科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1: 对对对，
0: 各有术业有专攻，但是它都是脑血管疾病是一个基础，
1: 对
0: 吧？
1: 基础，
0: 有的科可能是专门看头痛头晕的，
1: 对，
0: 有的科可能专门看神经免疫的，
1: 对
0: 啊，有的科可能专门是看那个这个
1: 什么肌肉病、
0: 肌肉病、
1: 哎对，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科室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0: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1: 就是脑炎病房，
0: 脑炎就是神经中枢感染呐、
1: 对，
0: 一会儿我们把什么是脑炎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字面上理解脑炎，脑子里有炎症了。
1: 对，
0: 这个炎症到底是细菌还是病毒？是不是就这种两种？还有其他型吗？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给大家一一的详细道来，好不好？那孙主任，我想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单纯的疱疹病毒性的脑炎，它也是归属于脑炎的一种，对吗？
1: 一种，我们说脑炎。
0: 什么是脑炎？先从这个概念认知吧。
1: 可以，可以。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老百姓可能更多的理解肺炎。
0: 对，
1: 我们说肺炎可能就是这个呼吸道存在感染了。那么这个脑炎呢，其实就像刚才老师您说的，它可能就是大
0: 脑子里边有
1: 炎症，出现
0: 了
1: 炎症。那么我想老百姓一定就是比较疑惑的，就是大家比较疑惑的就是这个脑袋，我们说这个脑壳是硬的，它怎么能出现炎症
0: 呢？
1: 对呀、
0: 对啊，
1: 我们说呼吸系统有炎症，它是可能因为我们
0: 鼻腔
1: 口腔是不是、它是跟外界是相通的，所以说它可能会出现炎症、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脑炎。那其实呢，脑炎呢，它也是这种病原微生物然后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的炎症。那么肯定就会想，这种病原微生物是怎么进去的啊？那么这个进去呢，其实它有很多种途径。比如说是血液循环。其实我们大脑外面是包绕着一个血脑屏障，就像我平时经常也给患者解释，这个血脑屏障其实就像一个渔网一样。那这个渔网正常呢，它这个缝隙是非常非常小的。血脑屏障就是保护我们的脑组织和外界不能沟通。但是呢，当这种血脑屏障破坏的时候，那么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些病原微生物
0: 就有可能进去了，
1: 对，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颅内，就会引起脑炎。这是一种途径。那么就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呢，它其实并不是通过这种血液途径播散的。
0: 那它咋进去的？
1: 它其实是从我们这个三叉神经节。我们知道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
0: 三叉神经痛。
1: 对，它其实呢是会长期潜伏在我们的三叉神经节内，然后呢，它当人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这种病毒的起病基因就会被再度活化，活化以后它就逆行，从这个神经逆行侵入到我们颅内，引起的这种感染。其实感染的方式也是很多种的。所以说呢，就是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一下，这个脑炎呢，其实它是病原微生物侵犯到颅内，它就是叫脑炎。所以我们经常也给 患者说这个脑炎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水果，它是一个笼统的称呼。
0: 嗯，
1: 但是这个水果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种分类，
0: 苹果、橘子、香蕉，
1: 对，
0: 嗯，
1: 哎，各式各样。所以呢我们有病毒性的脑炎，
0: 嗯，
1: 哎，还有细菌性的脑炎，
0: 嗯，
1: 还有结核菌性的这种脑膜脑炎，
0: 啊，
1: 哎，还有
0: 结核菌，
1: 对，还有真菌，
0: 嗯，
1: 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立克刺体，就是各种各样的病原微生物，其实它通过这种破坏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它都会形成这种炎症。那么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患者可能是脑炎，但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需要进一步的给他明确他到底是脑炎当中的哪一种脑炎。
0: 哦，那肯定这几种脑炎的症状是没有区别。再有一个，你化验的时候你是化验病毒还是细菌，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这些症状呢是要结合患者临床的实际情况我们最后来一个判断，
1: 对，
0: 然后针对性的治疗，是吧？
1: 是的。
0: 哦，
1: 那么脑炎的患者呢就是比较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一个是颅内有炎症了，所以呢它会出现这个脑膜，我们大脑表面还有一层脑膜，
0: 嗯，
1: 它这个颅内炎症以后，这个脑脊液整个的压力就会发生变化，
0: 嗯，
1: 所以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的症状。
0: 哦，
1: 哎，这是第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很多患者由于这种炎症累积到不同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大脑，为什么说有的人就是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脑血管病，有的人他
0: 跨框，
1: 对，有的人跨框，
0: 有的人
1: 是头晕，对，有的人说话，哎，
0: 压到不同的神经了，
1: 对，压到不同的脑组织的部位，它就会出现不同的临床表现。
0: 哦，
1: 每个脑组织的不同部位都有它自己的
0: 功能，
1: 对，
0: 明白了。
1: 所以
0: 那头痛是一个最典型的脑炎的症状，
1: 对，一般患者都会伴有头痛，然后呢，
0: 嗯，
1: 再就是常常会出现这种精神症状。
0: 精神症状是什么意思？
1: 哎，就是像精神病。
0: 哦，
1: 哎，它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异常，精神行为的异常，所以这也是很多患者家属最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患者可能是脑炎了。
0: 嗯，
1: 他是以为他得了心理相关的疾病，所以就到精神科去就诊了。
0: 哦，
1: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再就是有些患者还会发生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抽搐发作。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说抽了，
0: 嗯，
1: 哎，那么这个也是脑炎的一个相对常见的临床表现。
0: 嗯，
1: 那么这些表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驱的病史，就是他可能有过感染，就咱们说的感冒。
0: 嗯嗯嗯，
1: 哎，所以很多患者都是最开始就以为自己得了普通的感冒，没重视。
0: 嗯，
1: 然后后期出现了剧烈的这种头痛，像您刚才说的提到，还说了有恶心呕吐，
0: 哦，
1: 哎，甚至还会出现这个抽搐发作呀，精神症状啊，哎，这些其实就高度提示他可能是有脑炎的这种情况。
0: 但是你这个精神症状里边就很容易误诊呢。
1: 对，所以说这也是对临床大夫来说这个鉴别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你既有精神症状了，然后你呢还没有怀疑到脑炎的时候，你就应该做好了让他进行进一步排查的准备。
1: 对，
0: 哦，
1: 因为一旦要是脑炎这个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0: 哦，
1: 它其实是风险是比较高的，
0: 是不是？
1: 症状也是比较重的。
0: 哦，
1: 哎，
0: 好，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有关脑炎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脑炎病房的副主任孙若涵。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发热头痛别大意，科普单纯疱疹病毒性的脑炎。其实有关脑炎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在我的印象当中，说到脑炎的这种疾病好像好发于小孩容易得，好像老人也会容易得吧。
1: 主要是免疫力低下的人，
0: 那不分年龄，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现在我们在为什么成立脑炎病房，也是因为现在我们在整个这个患病的群体当中，发现脑炎的患者现在的比例，比以前要明显增加了。
0: 哦，
1: 哎，
0: 这个年龄段有过这样的统计吗？相对来说哪个年龄段的会多一些？
1: 对，
0: 老人、
1: 年轻人确实是会。会就对于这种病毒性脑炎这些会相对多一些，老年人他也会出现一些病脑， 或者是出现一些我们还有一些叫自身免疫性脑炎。
0: 哦，好，各位涉及到脑炎的问题，涉及到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脑炎病房的副主任孙若涵，87997399 87997399。你也可以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的是脑炎，这个脑炎应该说一大一的脑炎病房也是在我们黑龙江省独一无二的，自己成立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哈医大医院有这个一线中心，没想到还有这个脑炎病房哈，就是在我们整个神经内科当中，我们的亚专科特色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1: 对，
0: 让患者去看病的时候，他这个方向感更强，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我觉得医生可能在这一方面看的文献更多，做的研究更多，
0: 对，
1: 他的这个诊断也会更加的精准。
0: 没错没错，刚才通过我们这个孙主任的介绍，您可能对脑炎单纯性疱疹病毒性的脑炎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了哈。
1: 对，
0: 这个
1: 关于这个单疱脑炎呢，其实我还想说两点。
0: 好啊。
1: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单疱脑炎，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其实它就是单纯疱疹病毒侵犯到大脑里引起的这种脑炎，我们叫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
0: 我想到了腰上那个带状疱疹，是那个病毒侵犯到脑子里了吗？
1: 那是带状疱疹，这是单纯疱
0: 疹。它病毒是一样吗？
1: 不是一样的，
0: 不是一样的。
1: 对对。但是呢，然后这个单疱脑炎呢，它最常累积的是我们的额叶和颞叶。额叶就是我们靠脑门这个地方，叫
0: 额头，
1: 对，
0: 额叶，
1: 额叶。那么额叶其实最主要是负责我们的这个情绪、人格，所以就是为什么他
0: 精神症状，
1: 对，精神症状就跟他有关系。然后呢，他还容易累积到我们的颞叶，颞叶是在哪儿呢？就在耳朵差不多这个位置，我们叫颞部。所以说它
0: 就是颧骨的后面，
1: 对，这个颞叶这个地方呢，它也管记忆，管情绪，然后呢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抽搐发作。所以说呢，这个单疱脑炎呢，它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重点就是前面它可能会有一个感染史，就以为是感冒了，但是感冒呢它可能没太重视，后来出现了这人格改变了，出现这些行为的异常了，出现这种抽搐发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它是这个
0: 单疱脑炎。
1: 对对对，
0: 这个跟感冒有关，要不说有的时候感冒真得重视一下，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对
0: 特别是有的时候感冒完了三五天过去了，这么症状老也不缓解，或者是又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的症状了，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
1: 对，
0: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说过，感冒如果不重视的话，它会容易很多疾病都会因感冒而起。
1: 对，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感冒它引起了你免疫系统的一个波动
0: 啊，
1: 然后这种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的是有关这个头痛，别大意，发热头痛别大意，科普单纯疱疹病毒性的脑炎。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脑炎病房的副主任孙若涵和大家继续交流，有涉及到脑炎的问题有涉及到这个用药治疗方式，还有呢我们这个注意的一些问题，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跟大家科普。同时有神经内科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随时请教孙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每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邀请到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更广泛的一些医学知识，让我们对于自身有所认知，然后呢更能有余的去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哈。说完了这些哈，很多人就说了，你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很多人也说长在嘴上长疱了，但是你怎么能跑到脑子里去了？这个也是因为感冒之后有一些病毒的侵犯，对不对？
1: 这个还真不是这样，
0: 不是单一的。
1: 它其实我们很多人都 就是嘴上起过泡，
0: 对、啊、
1: 哎，但是呢，其实这很有可能就是单纯疱疹引起的这个感染，
0: 嗯，
1: 但是这个嘴上起泡以后，这种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90%以上的人其实都感染过这个单纯疱疹
0: 啊、
1: 哦，哎，单纯疱疹病毒。那么感染以后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其实这种病毒它会沿着这个会潜伏在我们这个三叉神经节里面。
0: 这个三叉神经节到底是干嘛用的？
1: 它是我们的一个感觉神经节、
0: oh.
1: 哎，就是我们三叉神经不是负责我们的面部感觉嘛？
0: 嗯、
1: oh. ，那么这个三叉神经节其实主要就是负责我们这个感觉纤维的一个传入。
0: 哦、oh. 哦、oh. 嗯，
1: 那么就是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比如说最近又熬夜了，
0: 嗯，
1: 或者是又过度劳累了，
0: 嗯，
1: 或者是压力特别大了，
0: 嗯，
1: 哎，或者是这两天有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了，
0: 嗯，
1: 哎，就会引起这个免疫力低下。那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就会被重新激活，激活以后就像我刚才说、
0: 嗯、
1: 它沿着这个神经就逆行到大脑里，就引起了脑内的这个炎症、
0: 嗯、哦，就是病毒进去了。
1: 所以说单纯疱疹病毒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能够更好的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0: 嗯、
1: 最主要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
0: 免疫力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经常会听说自身免疫力有多么的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每多人 每个人哈，他那个健康意识非常强烈了。
1: 嗯，
0: 我觉得你看现在周围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啊，走圈的人，
1: 嗯
0: 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的人，人的精神状态也变了很多。
1: 嗯，
0: 我觉得这还是压力也慢慢的逐渐给自己会有一种各种方式来采取不同的一些方法哈。
1: 对，
0: 嗯，这就是
1: 而且我觉得吧，也不用太焦虑这种情况。
0: 对对，
1: 哎，就是虽然说它有可能，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不会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就是说嘴上起泡了，就是大家也千万不要觉得就是一定会发展成脑炎，
0: 对，
1: 就增强免疫力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对、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1: 对，
0: 不是说我们今天说这个脑炎，这脑炎就患者多了不行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有一些情况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小病不太重视，导致了脑炎的发生和发展。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刚才你说到了脑炎，它是额叶。颞叶是吧？
1: 嗯，
0: 疱疹性的这种，那它这个病的早期信号是精神症状的一个改变呢，还是同时伴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头痛啊或者是恶心呐、啊，或者是还会有一些抽搐啊，什么呕吐这些吗？
1: 对，就是所以说早期的症状呢，就是咱们说就是和感冒太像了，
0: 嗯，
1: 然后它可能会出现像刚才您说的发热呀、头痛啊，
0: 嗯，
1: 全身酸痛啊、乏力啊，就很多人认为是就是感冒了，
0: 嗯。
1: 认为扛一扛就能
0: 过去了，
1: 但是出现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信号，就要高度提示，这可能不单纯是感冒。
0: 嗯，
1: 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可能出现一些精神行为的异常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再就是出现一些人格的一些改变。
0: 嗯，
1: 哎，就是甚至有些人会出现，比如说答非所问呢，你问他一个事儿，他跟你答别的事儿。
0: 嗯，
1: 哎，还有的人呢会不认识自己的家人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哎，比如说问他这个人是谁、
0: 嗯、
1: 啊？他说这个明明是他儿子，他说这是他什么叔叔，哎，他出现了这种颠三倒四的这种情况、
0: 哦、
1: 甚至有些患者还会出现妄想，被害妄想、
0: 嗯、
1: 哎、
0: 嗯，
1: 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患者、
0: 哦、
1: 哎，他会出现，比如说他女儿带他去看病，
0: 嗯，
1: 他认为这医生和他女儿要害他、
0: 哦、
1: 哎，他会出现这叫被害妄想，哎，甚至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行为冲动，
0: 哦、
1: 会出现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的一些举动、
0: 哦、
1: 或者是变得非常的幼稚啊。当然我说刚才说的很多都是这种就是比较激进的一些表现、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表现的就是淡漠了，不吱声了，哎，就是、
0: 哦、
1: 所以说总体来说就是如果他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你感觉他跟平时不一样了，
0: 嗯，
1: 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他会不会是
0: 单泡脑炎，
1: 对，他会不会是得脑炎了、
0: 哦、
1: 啊？所以说如果出现咱们说了发热感冒，
0: 嗯，
1: 然后又出现了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啊，或者是抽搐发作呀，
0: 嗯，
1: 剧烈的头痛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提醒 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要及时就医、嗯、
0: 好，那就医的过程当中说了我知道就医，但是我就医的时候我要去，假如说是真的是这种单泡脑炎的话，我做什么检查呀、我是抽个血呀，我还是拍个核磁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你要是就医的话可以选择我们医大医院的门诊，而且我们脑炎病房每天都有专科门诊、就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挂号系统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专门神经内科
0: 有一个脑炎病房，
1: 有个脑炎门诊
0: 啊，脑炎
1: 门
0: 诊、
1: 也就是我们科的这些优秀的脑炎医生、然后呢每天排班

0: 到那儿去为患者进行服务。
1: 好，
0: 然后
1: 先听这个患者的主诉，
0: 对，
1: 然后呢给他来下一些检查。
0: 对，就像刚才咱们说，咱们还得鉴别一下呢。
1: 对呀、
0: 啊，他会不会是一些纯纯的心理上的问题呀、啊？
1: 啊、哦，
0: 哎，而且其实发热头痛的患者也很多，就像我们平时感冒了，休息不好了，也会出现头痛、
1: 嗯，
0: 所以门诊的大夫就要进行这个初步的进行鉴别。如果大夫觉得你这个可能是脑炎，一般我们就要收入院了。
1: Oh.
0: 哎，因为他需要做哪些检查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他可能需要做磁共振，就是咱们要看看脑组织里面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病变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需要做腰穿
1: 啊，
0: oh. 腰椎穿刺术。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检查。
1: 有的不敢做呢。
0: 对，因为老百姓都觉得腰穿，他一听说，他认为是大脑穿刺。
1: 腰嘛，腰穿，腰部的穿刺。但是你整完了之后，很多人害怕，你别再给我整瘫了。
0: 对，或者是做完腰穿以后，我这个就像你
1: 腰不腰疼啊，
0: 腰疼
1: 后遗症。
0: 对对，这也是老百姓经常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需要和大家进行
1: 解释
0: 和沟通。
1: 对，
0: 因为腰穿呢，它毕竟是一种有创操作，
1: 嗯，
0: 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风
1: 险
0: 的。
1: 嗯、
0: 但是呢，只要我们操作规范，患者配合，其实一般风险是非常低的啊、
1: 哦
0: 嗯。而且呢，患者只要是这个遵从医嘱，这个腰穿以后呢要平静卧床休息，其实他一般就不会出现这种头痛啊，穿刺以后引起的这种头痛啊，还有或者腰痛啊这些情况。
1: 哦，那这是说到了这个检查只需要磁共振和腰穿吗？
0: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他精神行为异常，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脑电图的检查，看看他脑的电活动有没有异常。
1: 嗯，
0: 哎，比如说抽的患者，那他可能脑电就会出现这种癫痫波，也会提示我们他大脑里出现了异常。
1: 哦、
0: 当然还有一些采血化验。采血化验呢，就像我们说他可能前区有感染史，咱们说感冒嘛，所以我们还得查一查这些病原微生物的一些有没有感染呀这些情况。所以他做的检查其实是就是比较多的。这也是大家一直疑虑，就是说那我能做磁共振，我为什么还要做腰穿呢？我就做一个就行了。
1: 对呀、啊，你就不能帮我确诊一下吗？
0: 对、但是其实呢，这些检查并不是这种可以相互取代的，他们其实是层层递进、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
1: 哦，
0: 哎，我们说这个磁共振可能更多的是看到脑组织已经受到侵害，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累积到额叶，那我们可能在影像学上就看到额叶损伤了。
1: 哦，
0: 但是你说额叶损伤就一定是脑炎吗？不一定，脑梗也可能，哎，或者脑炎也可能，甚至其他代谢性疾病，很多病都有可能会引起额叶损伤。那么腰穿就是进一步的从这个，哎，对，这块我还要说一下，我们的脑组织它并不是就是贴附在我们的这个颅骨内侧，它其实是浸泡在我们这个脑脊液里，
1: 脑液里，
0: 哎，脑液里。所以其实我要想说一个比喻呢，就是相当于你有一个小鱼缸，养了一条小鱼，你这鱼要是出现问题了，是不是这鱼缸里的水也有可能出现问题？
1: 对，
0: 那其实我们留取这个脑脊液，就是看一下这个脑组织周围的这个液体有没有提示它有一些炎症的改变。
1: 哦，
0: 哎，或者在脑脊液里，我们可能检测到单纯疱疹病毒，那就更加准确的提示
1: 判断了你就是单疱
0: 脑
1: 炎。
0: 对对对，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腰穿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脑电图为什么说有必要呢？有的患者他没发展到很重的时候，他大脑可能还没有受到明确的损伤，但是呢，没有受到明确的这种结构上的损伤。哎，就是他脑组织可能在影像学上看还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说这个脑组织其实是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的这些电活动，也就像我现在说话，其实是大脑指令给我的，
1: 对，
0: 经过思考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当患者出现这些脑炎的时候，他这个脑细胞的电活动可能就出现异常，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脑电也来反映脑组织的损伤，所以这些是综合来共同判定 它是脑炎了，而且它是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
1: 没错，因为临床上医生在确诊一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不是说轻易的就下结论，
0: 对，
1: 而是多方的论证、
0: 嗯、
1: 符合了几项指标之后，证据充足，确诊单纯疱疹性的脑炎，然后再对症性的治疗，这对于患者来说才是一个康复的希望。
0: 对, 对，
1: 是不是？这就是个康复希望的开始了，对不对？
0: 嗯，而且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脑炎、嗯、可能我们就是说根据患者的一些临床表现可以高度怀疑、
1: 嗯、
0: 但是其实大家一直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检查才去明确这个事儿？其实是为了更加精准的治疗。
1: 好、
0: 嗯、
1: 各位有关于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脑炎病房的副主任孙若涵。比如说涉及到脑子头痛头晕脑血管疾病是不是啊？
0: 嗯
1: 啊，都可以吗？
0: 对、
1: 包括这个那个有还有一些其他的脑炎，这就更是我们的专业了哈，术业有专攻了、
0: 嗯、
1: 大家可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解答个问题哈、
0: 嗯、
1: 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他有的时候就是忽然听到什么声音就吓一跳，比如说听到手机来电话了，这个响铃他也吓一跳，请问这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可能是心理方面、
1: 啊、心理方面
0: 精神心理方面的
1: 啊、
0: 嗯，或者说是他应该询问一下这个患者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诱因呢，是有什么受到什么刺激以后才出现的这样情况、
1: 啊、
0: 哎，比如说他最近因为什么事情受到了刺激，他可能对这种声音就非常的敏感。
1: 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突然间有个人在后边一说话，把我吓一跳。就是当时你可能注意力不在这儿，
0: 对，
1: 你可能是满脑子在想这个别的事儿，然后你突然间来了一个外界的打扰，你可能就会吓一跳。这是不是也是正常的一种神经反应？
0: 对，也有可能
1: 啊、
0: 嗯。所以单纯说这个临床表现，它不一定就一定是病。
1: 就是、对，也别这么紧张啊、嗯。然后你要是怀疑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到神经科去看一看。
0: 对，
1: 神经内科。
0: 对，
1: 是不是
0: 可以到神经内科
1: 对
0: 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
1: 对，排除一下不就没问题了吗？
0: 嗯、
1: 好，我们来接现场热线87997399 87997399。你好，这位听众。哎，你好，请讲。
2: 我现在我就是头疼。
1: 头疼。
2: 啊
1: 啊，
0: 什么样的头疼呢？
2: 啊，
1: 什么样的头疼？
2: 我也现在有时候这是左边的太阳穴这儿吧，疼，它疼起来吧，这个血管就蹦起来蹦蹦的。
1: 啊
2: 啊，
1: 现在你就是左侧太阳穴疼，血管蹦的感觉是不是？
2: 对。
1: 啊。还有吗？
2: 右边这的，从眼睛这胃开线一直到后面大脖筋这，就这么大，这么大头疼。
1: 啊，嗯，好，孙主任，
0: 我觉得就是通过电话能听到咱们对方应该是一个老年患者，哎，应该是一个老年人。那我觉得，首先大爷的这个头痛呢，应该不太是符合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脑炎的头痛、
1: 嗯、
0: 哎，它更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偏头痛啊，或者是这种血管收缩舒张的这种功能不好引起的头痛、
1: 嗯、
0: 我倒是觉得大爷其实这种头痛首先得问问大爷有没有一些休息不好啊，劳累啊，着急上火的这些情况，哎，会不会是这些原因引起的头痛？大爷您有吗？
2: 差不多，有时候吧，眼睛也疼，热着也疼，
0: 啊，
2: 疼起来发闷，
0: 发闷啊、嗯，还有吗，大爷？
2: 发闷就是跟那个
0: 跳着疼，嗯
2: 啊。
0: 那个其实我也想就是就着大爷这个说说哈，其实跳着疼其实就是血管搏动性的一种头痛、哎，它可能是血管这种收缩舒张的功能不够好，
1: 跟血压有关吗？
0: 可能相关、
1: 还跟什么有关？
0: 它跟血管本身调节的功能可能也有关系、
1: 哦、
0: 所以我倒是觉得大爷如果要是平时有 比如说休息不好啦，睡眠不好啦，然后有这种让你着急上火、背上受刺激的这样的事情，
1: 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另外呢。

0: 是去应该做一下大脑的这个检查。
1: 你现在多长时间了头痛的这种情况？
2: 我这个头疼有年头了。
1: 有年头了？
0: 嗯。
1: 啊，你也没处理它，也没吃过去痛片什么之类的。
2: 嗯，
0: 对，我觉得大爷可以有空可以到门诊去找我看一看。
1: 对，
0: 嗯，
1: 好不好？
2: 原先听了这个结石头片儿
1: 啊，
2: 看这是去痛片吃日常过敏，然后
0: 去痛片过敏，
2: 止痛片这结石头片吃什么把胃吃坏了吧？
1: 啊，
2: 然后。敢吃那个，感冒胶囊。
1: 感冒胶囊，
0: 嗯，
2: 这十块钱就吃这感冒胶囊了。
1: 那你不感冒，你老吃感冒胶囊干啥呀？
0: 它能缓解头痛，可能是、它里面有非甾体类抗炎药的这个成分。
1: 哦，那我明白了。
0: 嗯，
1: 你还是要是方便的话，让儿女领着你去医院做一下检查，上神经内科去看一看。
0: 对，大爷、
1: 你就诊方向是没错的，神经内科。
0: 嗯，
1: 然后呢，给你排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你再针对性的去解决它，可能是这种长期的持续性的头痛就会缓解。
0: 嗯，
1: 好不好？
2: 嗯，哎，
1: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哈。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哎，
3: 我是那个。2021年得过那个带状疱疹，
1: 嗯，
3: 就是在那个头部的，眼皮上眼皮下眼皮，还有头部的左部的脑门得过，
1: 嗯，
3: 完了我现在就是从那好了之后，在那个动物医院治的，
1: 嗯，
3: 好了之后现在就是，
0: 还是疼，
3: 有什么症状呢？不是他就是。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啊，有就感觉脑袋就是一扒拉头发，脑袋都疼，就是有点能忍住那种疼。
1: 嗯，
3: 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是
0: 丝丝拉拉的疼。
3: 对，就像以前年轻的时候，现在不喝酒了，现在以前喝完酒喝多了，第二天脑袋疼那感觉差不多。
0: 嗯，我觉得你啊，您继续说。
3: 我今天又开始疼呢，就是胀乎乎的，就是好像在脑袋的，就是从面部来看，就是后半脑袋的左部有点疼，左半脑袋疼，就大概就这么情况，你看是什么情况呢？
0: 我觉得您这个头痛呢，应该跟就是您之前得这个带状疱疹。因为带状疱疹它也是沿着神经走行的，它真的是就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蛇盘疮，这个确实它这个疼痛是挺难忍的。我应该感觉您当时得带状疱疹的时候应该也是遭了不少罪。但是呢，这个带状疱疹之后它遗留的这些神经损伤，它可能会引起你的这种丝丝拉拉的疼，但是您这种疼应该不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脑炎，也应该呢，如果您做过头的检查，相信您之前要是做过头的检查，这个颅脑里没有其他的问题，应该跟其他疾病也没有什么像太大的关系，应该大概率可能跟之前得的这个带状疱疹遗留的这个症状可能是有关系，
1: 叫后遗痛。
0: 对，
3: 这个吧，就是以前呢，就是带状疱疹以前呢也有过这种现象，就是也疼，但是好像没有的以后，就是得完之后，就这个时间以前，现在不定期疼，或者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或者半个月。我做了一下那核磁呢，也就是有腔隙性脑梗，哎，别的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就寻思，既然看咱们节目，我寻思是能不能是带状疱疹引起的，还有没有得带状疱疹的那带状疱疹
1: 脑炎
3: 呢？或者是
0: 没有，应该是没有。
1: 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是？
0: 对，而且就像我刚才这个在节目里说的，希望您能增强这个免疫力。
1: 自身免疫力。
0: 对，您这个疼痛应该还是以前得带状疱疹以后遗留的这种后遗症。哎，应该不是脑炎，这是第一。第二，您看您刚才也做了这个头部的磁共振，只有这些小的陈旧性的这种小腔梗，那么这个应该也不是引起您头痛的这个原因，所以您不必担心。
1: 你也没有精神症的状的异常。嗯。

0: 你也没有人格的改变，你也没妄想，你也没行动冲动，所以这些就不存在，也不存在着发热、头痛啊，各个方面，是不是？
1: 对，然后
2: 好，那我知道，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0: 啊、
2: 就是说，我得了，我21年得的带状疱疹，我现在治好了，还容不容易再得？这第一，第二呢，就是我得完头两年，就是那个伤的地方嘛，就是以前得就那个疤老刺挠。眼眉毛得那块儿眼眉变白了，这个是没有问题，是不是？
1: 没有问题。然后像您说的，就是怎么以后能预防，就还是刚才我说的
0: 提高免疫力，
1: 增强免疫力。哎，增强免疫力，它这种病毒就一般起病基因就不会被再度活化，您就不会再被这个病毒所困扰。但是
2: 免疫力吃我吃什么药啊？
1: 我觉得免疫力
0: 锻炼身体啊，
1: 对，
0: 饮食多样化呀，
1: 对，
0: 好好休息啊，
1: 对，
0: 别紧张，别上火呀，
1: 对对对对，这是最好的增强免疫力的方式。
0: 开心乐观比什么都强啊。
1: 对，别上火啊，别紧张。
2: 脾气比较急躁，反正
0: 你看都知道自己这方面问题，就控制点。
2: 好
0: 嘞，
2: 明白了，谢谢您啊。
0: 别客气，
1: 再
0: 见啊。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给大家科普有关我们这个神经内科的脑炎的这些话题哈。我们主题叫做发热头痛别大意，科普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脑炎病房的副主任孙若涵。有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头痛头晕，神经内科的问题都可以咨询请教。只不过这个脑炎病房它这个亚专科的特色体现得更突出了啊，有细菌性的脑炎，有病毒性的脑炎，有结核菌的脑炎，有真菌性的脑炎，还有利克刺体的吧，是不是？
1: 各种各样的，
0: 各种各样的，大家都可以来咨询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刚才孙主任说了一下这么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什么是脑炎，什么是单疱脑炎，然后这个怎么跑到大脑里去的哈，早期的一些信号，做一些的检查，比如说专科门诊做磁共振啊、腰穿啊、脑电图啊、猜心化验等等哈。很多人就关心了，如果真的得了脑炎，它是不是能够治彻底？而且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单疱脑炎，它会很严重吗？
1: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大家就是最关心的问题啊。那么其实就是如果得了脑炎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就是一个字，早。
0: 早，
1: 要尽早的进行治疗。
0: 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对，还是要尽早。就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说，出现了感冒啊、发热呀、然后出现了哪些危险的信号，比如说抽搐发作、精神行为异常
0: 啊，
1: 或者是行为改变了，那么要尽快的去医院进行及时的就诊。然后针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这种单疱脑炎呢，其实它最主要的治疗药物就是阿昔洛韦。阿昔洛韦是针对这种单疱脑炎的。那么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单疱脑炎这个病情严不严重，那么如果要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个病情可能就会很严重
0: 啊。
1: 因为我们想大脑受到了广泛的损伤以后就很难恢复了。我们经常也跟患者说，这个手上划个口还得
0: 十天，还有个愈合呢。
1: 对，十天半个月才能好。那你想，大脑里如果出现了炎症，哎，那其实它恢复起来其实是会更慢的。
0: 有的时候脑血管疾病它抢救的时间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1: 对，
0: 几个小时到几个小时之内的。
1: 对对对。
0: 那你想想，脑子里面如果有细菌了、有病毒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感染了，它肯定也是需要逐渐恢复的。
1: 对，而且
0: 那你在临床上看到的最严重的是什么样的脑炎患者？
1: 那就是最严重，可能来了这个患者就没有意识
0: 哦，
1: 哎，他可能大脑广泛的这些受损，或者是受损的部位处于这种关键部位，那么他的临床表现可能就会非常重。那有的患者来了，可能会一直频繁的这种持续的抽搐发作，我们叫癫痫持续状态。 那可能不及时的抢救，这样的患者可能很快就会失去生命了。
0: 哇，这么严重。
1: 对，那么有的患者呢，可能他是这种剧烈的头痛啊，恶心呕吐啊，哎，他甚至严重时候会出现意识不清啊，哎，那么像刚才我说，如果出现精神症状，有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哎，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因为他已经不受控了嘛，哎，所以这种精神症状也是非常也是非常严重的。他不见得一定患者躺在那儿就一定是很重，他到处做一些这个不正常的这些就是行为的冲动啊，或者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他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0: 哦，就是这个严重的程度啊，是要临床的这个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的。
1: 对，
0: 也并不是说你没有症状就不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可还有什么这个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脑炎的问题，大家继续请教我们的孙主任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张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主任，
1: 哎，
4: 我的下巴麻呀。
1: 啊，下巴麻啊。
4: 哎，我还有左耳朵的，往后撤，左耳朵尖这厚一点，说疼就疼，疼疼的，一个点俩点不过劲儿。还有脑积液，
1: 啊，就是您做过磁共振，发现您有脑积液是吗？
4: 对对。
1: 啊，那这个脑积液严重吗？您看过医生吗？
4: 看过，他说现在就是观察。
1: 啊，那您有这些这个，您的脑积液主要是脑室的积液吗？还是说是什么部位的积液？
4: 那我不太明白
1: 啊，不太明白。那您现在麻下巴麻，麻得很严重吗？多长时间了？
4: 能有半年了。
1: 啊，半年了，下巴麻，然后还有左耳的一个疼痛。
4: 左耳朵那尖儿，这后侧那个，
1: 啊，
4: 就比那个耳朵后面一点那嘎子，说疼就疼。
1: 啊，那您这个耳朵后面起过什么疱疹什么类的吗？
4: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
1: 啊，什么都没有。他一般有什么诱因吗？疼痛？
4: 没有诱因，他就说疼就疼，完了得过好几个点能过去。
1: 啊，
0: 就是神经。
4: 疼就是得搞枕头那面压吧，搞枕头躺着压着他。
1: 压着他能好受一些吗？
4: 能好受一些。
1: 能好受一些。
4: 得好几个点能过劲儿，反正有时候。
0: 没看过，也没去检查过，是不是？
4: 核磁没少做，但是这没检查出啥来。
0: 哦，
1: 嗯。这个下巴麻吧，要是麻的话，可能是跟三叉神经，我觉得多少是有一些关系。哎，因为它这个负责我们下颌的这个感觉，应该还是主要这个三叉神经的第三支下颌支负责的。啊，那么这个咱们只能说这个是可能是由三叉神经引起的。那么这个呢，您也说过您做过核磁共振，没有什么问题。啊，
4: 对
1: 啊，那我觉得，
4: 有脑白质，
1: 脑白质疏松，
4: 对，
1: 我觉得那个阿姨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5。
1: 啊，75岁了。我觉得这个下巴这个麻呢，可能也跟这个神经周围神经有这个功能不好有关系。您可以吃点，您可以吃点
0: 营养神经的，
1: 营养神经的，哎，吃
4: 甲骨胺可以吗？
1: 可以，可以，甲骨胺一日吃啊，
4: 吃多长时间？
1: 您可以先吃三个月，啊，可以
4: 吃
1: 三个
4: 月，
1: 然后您可以还同时配合着维生素 B 一，还有维生素 B 六，然后配合着甲骨胺，他们放在一起吃。哎，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4: 啊，
1: 那
4: 这个耳朵后面疼呢，我感觉像神经，说疼就疼。
1: 阿姨，我觉得就是到了一定年纪，有的时候这个就是这种疼痛啊、麻木啊，有的时候可能也跟年纪大了，然后休息的不好啊，或者是这个有点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它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哎，它可能还是有点诱因，但是如果您都查过，没什么太大问题，应该就不必
0: 别那么紧张。
1: 对，不用那么紧张，不用那么担心。
4: 一般的核磁它也检查不出啥来。一般的核磁。
1: 是，但是您这个耳朵这个部位呢，如果没起过什么疱疹，耳朵也没有什么流脓流水这些情况，应该就问题不大。
4: 就是耳鸣
1: 应该是跟年纪大了，这个小的血管供血不好，它可能有点关系。但是这个耳朵的这个疼痛应该问题也不大。
0: 嗯
1: 啊，您吃点甲钴胺，配合着维生素 B 一 B 六。啊，
0: 好，
4: 谢谢主任，
0: 别客气，
1: 不客气，
0: 再见。嗯，好，关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脑炎的这块，说这种疾病呢是临床上有一些情况，剧烈的头痛、持续的抽搐、无意识的状态，这都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哈。
1: 嗯、
0: 但是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对吗？
1: 对，早期进行治疗还是、
0: 嗯、就是一个早字，
1: 对，康复起来还是、嗯、后期遗留后遗症就会比较轻
0: 啊、
1: 嗯，
0: 这个病还会留下后遗症？
1: 对呀、
0: 啊，后遗症一般都有什么样的情况啊？
1: 比如说有些患者他可能会有一些记忆力减退呀，反应有点迟钝呢，性格有变化呀，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累积到这个，我说大脑不同的区域，如果它累积到肢体的这个活动的区域，它也有可能会出现
0: 肢体
1: 运动的。对、
0: 嗯，
1: 那么但是我们大脑呢，其实就是要相信它其实是有可塑性的。
0: 嗯，
1: 所以说并不是在我们医院进行急性期治疗就结束了。
0: 嗯，
1: 后期还要进行正规的康复和这个康复训练。
0: 嗯，
1: 它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
0: 哦，
1: 哎，
0: 这个很多人还是非常重视我们的心脑的，是吧？
1: 嗯嗯、
0: 尤其是脑，大脑是我们的人体的一个司令部嘛，
1: 嗯、
0: 你所有的都是大脑来分布、支配命令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大脑，有一些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排查。尤其是临床上、啊、头痛、头晕，就是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跟头痛、头晕有关，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不同的疾病可能都有头痛、头晕，
1: 对，
0: 所以你就进一步的精准的去判断自己的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建议大家有问题抓紧到神经内科去看，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嗯、
0: 哦，还有就是我们想留这个问一下，这个。单泡脑炎是吧、
1: 嗯、
0: 也叫脑炎、
1: 嗯、
0: 它其实是会留下后遗症的，
1: 嗯，
0: 包括记忆力减退，包括迟钝了，包括性格的变化了，包括肢体的障碍了，这些都是算是脑炎的后遗症，是吧？
1: 对，
0: 这个病是不是只有自己得了就是自己得了，它不会传染给家人，也不需要隔离，对吗？
1: 对，它不需要隔离。其实单泡脑炎，
0: 因为你一说病毒性的就会想到了这个病毒有没有感染性，
1: 嗯，它其实脑炎是不会传染，因为我们刚才说单泡脑炎它其实是潜伏在我们这个三叉神经节内，它逆行感染了
0: 啊。
1: 所以说呢，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得了口周疱疹，这个是要注意，这个疱疹得疱疹的时候你尽量应该避免，比如说亲吻家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小孩，
0: 小宝宝，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就是要避免共用餐具啊，共用牙刷啊，这些会有密切接触、
0: 嗯、
1: 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病毒的一个传播、
0: 哦、
1: 哎，但是脑炎还是要强大自己的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哎，对对对。
0: 其实说来说去的时候，免疫力这仨字如果这一集记住了，我觉得也收获大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啊啊啊，这个是不需要隔离的，也不传染的，这个大家放心、
1: 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这种疾病我是不是可以预防？
1: 嗯，
0: 有好的办法预防吗？还是免疫力吗？
1: 对，就是别长期熬夜呀、哦、因为我们说熬夜有的时候是免疫力下降最直接的一个诱因。
0: 对，
1: 然后也避免过度劳累、
0: 嗯、
1: 啊，要劳逸结合、
0: 嗯、
1: 啊。再就是刚才咱们就是听众打进来的热线，咱们也说要规律的作息、
0: 嗯、
1: 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这个运动。
0: 嗯，
1: 那么如果出现了感冒以后出现这种精神异常，大家千万不要说扛一扛就过去了，
0: 嗯，
1: 还是要及时就医。
0: 对，还是一个早字、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嗯，哎呀，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叫单泡
1: 脑炎
0: 都已经讲透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这是只是脑炎的一 种,
1: 一种，
0: 因为这个脑炎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细菌性的，是吧、
1: 嗯、
0: 还有结核菌的，还有真菌的，它可能菌的种类更细致化了，
1: 对，
0: 就更明白了，
1: 对，
0: 就是治疗的方向也更准确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哦、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脑炎了解了多少，这个脑炎的临床发病率不是特别高，是不是、啊、
1: 我也就是来咱们直播间之前也查了一下哈，就是我们每年大概全球啊有50万人次，这个
0: 50万，
1: 对，那么在我国的话平均每年要有5%到10%的患者会因为脑炎而失去生命，哎，所以说这个患者量其实也是不小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大家也看到就是患有这些就是免疫力异常的现在这样的患者也很多，就像我们神经内科这些其他的疾病有很多病也都是和免疫系统有关，
0: 神经免疫，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就是血脑屏障的破坏，那么就会引起这些病原微生物侵犯到大脑里，
0: 嗯，
1: 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临床表现。
0: 是，
1: 嗯，
0: 所以说提高免疫力是一个根本呐。希望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就是，多听一听我们的。

0: 节目，
1: 嗯，
0: 多了解一些这些的科普，因为我们的专家也都是我们一线的临床的医大医体系的各位老师，所以说他们在临床上最新的掌握患者的一些病态持续的进程，
1: 嗯，
0: 然后也知道临床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案，这种还是药物口服治疗，像您提到的阿昔洛韦，是不是、啊？
1: 静脉点滴还是？
0: 静脉点滴，
1: 对，
0: 嗯，实在不行了，有因为脑炎做外科手术的吗？
1: 也有，
0: 也有。
1: 哎，他这个炎症如果局限了，他可能就形成脑脓肿了。
0: 哦，
1: 哎，这形成这个菌落，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区域就变成脓肿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外科来干预了、
0: 嗯、啊。好，各位，不知道大家今天听了我们冰城医生是否有很多的收获？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啊，现在就是在整个临床上，我们的亚专科呀优势体现的越来越明显了。各位老师都有自己的专长，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普及了有关单纯疱疹病毒性脑炎的这个科普，也是特别邀请到的哈医大医院神经内科脑炎病房的副主任孙若涵，有脑方面的问题，大家及时到神经内科去就诊就好，早发现、
1: 嗯、
0: 早诊断早治疗，
1: 好
0: 不好？
1: 好，
0: 谢谢孙主任，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嗯。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些疾病的一个正常的普讲
2: 啊。
3: 这个普讲的过程中啊，就是首先我们要认知到这个疾病到底是咋回事儿。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大家知道，就是甲状腺结节这几年太多了，肺结节太多了，包括乳腺结节也太多，还有一个就是子宫肌瘤。
2: 嗯，
3: 这四种发作机理基本类似，前三种是基本一样，最后一个只是叫法不一样。但是呢，按照我们整个普讲的时候，要给大家按顺序讲。第一个讲肺结节，肺结节大家知道呢，说我们这么大个肺子，就是肺内小于三厘米的病灶，影像学上就是啥玩意儿呢？就一个小点儿。你要是看到那个片子那个报告，他妈这么点玩意儿能咋的？
2: 嗯。
3: 但是它分什么呢？实性的、磨玻璃样的、混合磨玻璃的。但是我们实性结节呢，相对来讲好一些。什么呢？变化距离小于2%。但是混合性的呢，磨玻璃样的呢，这个就是混合性，就是一半实性的一半水。
2: 嗯，
3: 磨玻璃样的就什么呢？就像窗户上上了一层雾，
2: 看不清，
3: 看不清一片。
2: 嗯，
3: 所以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说这个结节三段。
2: 嗯，
3: 也就是说你不管啥玩意儿，就这仨。
2: 嗯，
3: 俩不好的。
2: 那我要是再加上一个中间可见明显血流有密集血管，你该如何应对？
3: 你给我出去。你要是如果这个不会看呢，
2: 嗯，
3: 哎呀，这没写啥玩意儿啊，
2: 嗯，
3: 这个形态不太规则
2: 啊，
3: 都丰富血管，
2: 嗯，
3: 也没咋地儿，真有回家的
2: 啊。
3: 这就是我们要补讲的，如果看到这样的可千万别回家呀，回家那不就是傻子吗？
2: 嗯，
3: 这种情况就有风险了。但是如果说就是混合性的，有丰富血管，
2: 嗯，
3: 不规则的可见血流信号，你这还回家什么玩意儿你？
2: 那
3: 不是原位癌吗？

0: 不好说。你像我们的有些朋友可能就得想，哎呀，这席上是放四喜丸子呢，还是凉拌牛肉呢？
1: 那是两个都上吧。
0: 但这是开玩笑啊，开玩笑。
1: 对，这齐了。
0: 你这谁得多大的心呢？啊。
1: 那么这是第一个，大家就会发现这个结节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呢。原来总共分三样，两样不治好的。第二个是多少？摸摸咧，五五开。
0: 嗯。
1: 第三个呢？一九开。
0: 嗯。
1: 哎呀，这个一九开，这个九成是好的，就应该这个混合样的，那么更开心，更安全了。错了，反了。
0: 而且
1: 就是
0: 有的时候
1: 就是热情的，
0: 嗯，甚至可以说点晋级版的，就是说这些吧，有很多人其实这些年对健康比较关注，他们甚至已经很了解了，但是这里边还是我觉得有很多误区，就包括前两天咱俩交流的那个实例，包括在体检中心检查的时候，人只是提示说你最好进一步再查一查，但是从检查报告上来显示这个还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个风险，包括咱们当时看的时候，
1: 他那个等级够，他们等级够了。
0: 对，但咱最开始也说，好像应该大概率应该是良性，但是让他再查一查，结果
1: 还得查
0: 到三甲，
1: 因为咱
0: 查，
1: 对呀、啊，咱谁也不敢叫死啊，
0: 嗯、
1: 那咱俩都叫死，把人坑了。
0: 嗯，
1: 所以咱说还是得做一个检查，更安全。
0: 但是有很多人就从体检中心出来，哎，没事儿，这你稀松平常、
1: 嗯，
0: 不会有事儿。
1: 没人给他吸毒啊，谁给
0: 他
1: 解毒啊，
0: 他可能就不再继续往下查了。
1: 嗯，而且呢当时你记得咱俩的原话的过程，就是你说你是做就是做这种做这么多年一类的，
0: 嗯，
1: 节目的过程中了解那么多，包括我这种专业的角度，两个人都告诉这个还得往下查，而且当时有一句话那就给人耽误了，
0: 嗯，
1: 还得往下查一下，就是这个东西，
0: 嗯，
1: 他三十九吧，
0: 对，
1: 好像39岁，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谁能想象的呢？
0: 嗯、
1: 那么这甲状腺结节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嗯，这里边就有个小肿块儿、
0: 嗯。
1: 其实结节的时候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圆的，根本就不是，它就是一个小肿，不规则的一个肿块儿、
0: 哎。而且谁能想到，咱俩就是从初步的诊断看，按理说90%它应该是个良性的。
1: 嗯，但是这个，所以但是那个级别化了。
0: 嗯。
1: 所以呢，而且呢，就是这个词语的过程中，你说甲状腺结节非常高发，多数良性，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开玩笑的那种，你这就胡扯。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那么甲状腺癌是哪来的？那么发现总共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临床就是解读是只解读三类，其实它是五类。到四的时候大家都懵懵了，三的时候不管这几种，只要是到三的过程中，那么是100个人里边出现1到2个，4A 4B 4C 的情况下就是30到50开，那么还有一个到最后一步5A 的时候就不用开了，就啥19开呀，就直接开100%开，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再想想为啥长，所以这些人呢，我们为啥吧，就是讲级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说，但是你正常的宣讲科普的时候，咱还是得按照医学道理去讲。这个级别咋的了，我搜一下啊，大多数非常高发，大多数是良性的，他就把这个点就放到他自己身上了。那人医生也说，那我观察吧，其实你已经总共三段，你已经站到第二段，你还观察啥？你我们所主讲的过程中，就不管这几四样病的过程中，有跟无，先不考虑大小，你长了，你为啥长？不知道。你有自体性炎症啊，还有炎症呢，比如说慢性咽炎，我们食管炎、气管炎，包括肺炎都可以触发这个。第二个。这些啊，我们能查到还有症状的，我们查不到，就是突然间饿得直突突，像低血糖那种的，它会让脂肪燃烧，就迅速从肝脏里边释放糖原来补充身体能量，别死了。那么啥意思？来，大家知道咱们都中国是一个传统孝悌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的中元节去烧纸。就搁地上烧的纸，你那地下就是水泥地，是不是得留个灰痕？第二个，土地上的情况下，那个土，哎妈呀，把土都烧焦了。 那个东西它不就是一个炎症吗？啊，原来脂肪化解出能量的过程中是有炎症啊，你会发现血里跟啥里边测不着。第二个，缺D的，第三，现实生活中三阳光运动赛来太少了，蔬菜果蔬里边可以忽略不计，吃鱼，你看看那种鱼是我们这边产的吗？真正一点没有污染的上哪儿整去啊？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想象不到，你能想象到一罐鱼子酱的情况下，那当搁小勺比划比划的，就跟我们那个小橄榄菜的小瓶子似的，那个东西3000多块钱，你相信吗？老百姓说你不是开玩笑吗？你知道，我都买一车吧。那个东西就那么珍贵。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我读，为医生告诉观察，你是从无到有，你有炎症，那么第三个炎症什么？骨质疏松产生，就是自体性炎症，这也查不着。但是所以还有一个肥胖症的人，他脂肪惰性脂肪堆积的时候还有一个炎症。因为没有炎症，它联合到一起去，这老百姓根本就不懂啊。所以那么产生炎症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会。但我血尿全是干干净净的，我不产。我问医生指标一看了，医生不会给你解读说你可能是脂肪燃烧来的，也可能是缺骨质疏松缺D来的，也可能是说你经常不吃饭，早上不吃饭，到时候饿得突突的过程中糖原吃饭来的，这块属于教学啊。医院是诊疗单位，教学单位在学校，谁跟你说那些玩意儿啊？没有。那么我们说之后第二个是从大到小，从不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长的过程中不继续长了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从凉到饿，你观察那个突然间一忙观察一年，哎呀饿的了，来，你告诉我那个机器就观察是饿的，你能怎么的？咋的？个机器能把它抠下去啊？那我们的甲状腺癌、高原位癌，那多磨玻璃结节，包括混合性磨玻璃结节吗？那么不都这么说？那么乳腺那块呢？乳腺那块是包块，大家甲状腺叫总块，它合并成增生结节、纤维瘤、囊肿，那么还有叫可疑性恶性肿块。那可疑性恶性肿块啥玩意儿啊？那不就乳腺癌吗？那么大家会发现这几个东西，哎呀妈，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包括子宫肌瘤，他们挨的一个东西特别近，啥玩意儿？淋巴。
0: 嗯，
1: 都是淋这个四个玩意儿长的这个特殊性，是嘎了骨气的，都离淋巴特别近，就是中间连半打的距离都没有。来，大家看一看，淋巴清扫能扫干净吗？那个东西就像突然间我们整个这个地方撒了一把灰一样，你再擦它就惹了灰尘，你们只不过我们肉眼看不见而已。所以它咋的？它容易啊扩散转移。所以啊，这些东西走到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哎呀，我老了没事儿。某第一年没有，第二年没有，第三年我为什么变成原位癌？哎呀，我都70了，我都绝经了，我还能得乳腺癌，我还能得子宫癌，咋的？70岁你就不活了，绝经就不长了，净扯淡。之后呢，那么子宫肌瘤是子宫平滑肌瘤形成的一个良性肿瘤，它不是结节，所以我们一般的查就是能体检这块的过程中，基本上一扫全会出来了。所以说那它形成原因到底有啥？来，首先第一个肺炎，来我们看看，我们谁没得过肺炎？咱们现在老的少的都坐在一起，咱就说谁没得过肺炎吧。但是它结节形成的什么叫既往性肺炎，还有一个叫什么社区获得性肺炎。啥叫社区获得性肺炎？这玩意儿没听过。你没听过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来，大家能想想既往肺炎啥意思啊？就你得过就容易长这玩意儿啊， 那么这个东西卷肺炎的过程中，只要是我们发烧感冒咳嗽的时候不就出现了吗？那么社区获得性肺炎就是什么呢？就在医院外面感染上的肺炎，就是不是住院后在院内感染的。那么啥呀呢？就是在它的区别就是医院的获得性肺炎的过程中，那么就是住院48小时以上，也就是2天之后新发的，这就是我们被传染了，这屋里边有得的了。但是你会发现肺病的这些玩意儿都住一个屋，结核的也扔，除了结核扔出去，大叶性肺炎、小叶肺炎、间质性肺炎、哮喘、咳嗽喘都在一屋，都严重。那么就是肺炎链球菌，这是第一名。第二是支原体、原体，年轻人比较常见干咳。第三个就是流感，是嗜血杆菌，还有卡萨莫拉菌病毒呢，流感病毒呼吸道这个荷包病毒，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容易合并什么呢，就革兰阴性菌，这个更难谈了。
0: 嗯，
1: 所以我说啦，戴上口罩呗，不戴上不来气儿，一片口罩都不戴，戴N95你太费劲了，什么玩意儿装啥？你想没想过，我们从上学，咱就不说我们上到高中考大学之前，我们上了多少年？大家算不算过？我们12年。我们如果成为医生得需要8年，也就是说我们整体到直到医生这块就得需要8年，这就是20年。20年的情况下，再成为高手的时候，再往上一爬的过程中，应该32到35岁，所以一般的医生结婚都晚。那么我们在医院里干啥？我们都带，怎么的？我们学了20-30年的这种专业人体医疗知识的时候，还不如你一个家庭小老头小老太太呀。买菜也得戴个口罩，不就没事儿？人多的地方，这边扭秧歌，那边打旗，就到那个下棋，就告诉他去凑合。我都告诉你们了，到这时候的过程中，我说上开放性市场那种，旁边密闭的那种，这些措耳不闻。来，你得上那个革兰氏阴性菌的时候，你试试，你看看好不好整，把你所有的病全牵起来。所以，那么不是在医院的，那就是我们社区性的，就是那不就是聚集吗？所以呀，在现实生活中这块我们要注意。那么它整个形成因素的过程中，肺炎第二个就是结核疤痕。结核疤痕会长结节，我是肺结核，我承认。那么上边不钙化了，那不就是老百姓说我手上嘎口子，我上长嘎巴了，这嘎巴有点刺挠，长来长去嘎巴掉了我就好了，不一个道理吗？但是结节疤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肺漏洞呢。第三个就肿瘤家族史的病人，家里不管是什么样的肿瘤，你都得小心这几样啊。所以还观察不去治。那么剩下的那个呢，吸烟，第二个熬夜，免疫力紊乱，这都差。最主要的大家想象不到，形成肺炎形成因素的过程中，从医疗上角度上是这样一个排位的过程中，肺炎、结核疤痕、家族遗传病史，大家想象不到另一个是啥玩意儿啊，空气污染。来吧，社区性获得肺炎和院内的这种肺炎的情况下，我们说一个共同的事儿：你呼不呼吸？呼吸。你传染上有没有概率？有。但是我应该不能，平常我都没啥事儿。第三个，来，告诉我什么医院卫生全是外包的，我告诉你们，使酒精都使不起，使84消毒液都使不起，使什么？使片儿，84消毒液片儿。那个片儿的过程中是一瓶里边多少？200片，8块钱。啊，能把，因为使不起都外包了。大家也会发现，在各大医院的过程中，卫生外包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所有的保安系统全是外包，所以那些保安对那医生不太客气，所以在我们整个封控期间，那保安就把整个医院控制下来了。
0: 嗯，
1: 你啥玩意急不急诊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这样的情况，还有这种院内的、院外的，那这种空气污染的过程中，来汽车这个尾气， 粉尘。很多人都说，我现实中都听说，哎呀，花这么多钱整这个，都有钱没地方花去了，都被他们捞跑了，不是那么回事的。我告诉你，现在整个中国在治理整个空气污染的时候，确实欠了大家钱。为啥？别太得太多的很大病，太多大病是能把我们整个经济拖后腿的。我们这种现在包括沙漠绿化，这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能干。沙漠绿化，这都是想象不到的事情。第二个，我为什么告诉你要你有山有水的地方去走？因为里边呢有个最氧，啥呀？负氧离子太高了，特别清新了，所以有点想法的，经济允许的，经常在城市生活的，假期带孩子往别的地方跑，往森林的地方，有水系的地方跑，或者是有水系的地方，你会发现，妈呀，一个小潭水圈起来，上面种点树木，这个地方空气就好得不得了，之后就能评为几级几级的景区，凭啥呀？空气好。那么这种空气污染你能解决掉吗？那么我们既然解决不掉，我们适应它的过程中干啥？戴口罩。所以医院里边人都戴，你还在那嘎达堵呢。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来自哪儿？盐。全缺点。这怎么可能？千人千面千体质。就是说的1000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你体质也不一样，疾病也不一样，10000人也是，那么1亿个人也同样是如此，所有的人全吃加碘的盐，这就不科学。哪不科学啊？是你没选择出来，因为当时我们加碘的时候，我们有不加碘的盐，只不过是我们有一个衡量，你不拿3甲医院那个病历本，我不卖你，在药店卖，不在菜市场。一个就是碘摄入过量，一个是不足，大家知道盐那是咋的？晒盐晒盐晒盐，如果你往西宁那边走，海盐河盐包括湖盐包括井盐，啥玩意儿都是晒出来的，把它打碎了，水洗头洗完了，碎了一点点刮完了之后呢，往里边加碘，碘是后加进去的。但是呢你可好，我的家庭主妇收拾的干净，我把这盐买回来，夸往那小这个储盐罐里一倒，我大概盖个盖吧。你这种事干的，我跟你说，既愚又蠢，说白了你就是愚蠢。因为这个碘空气能吸收一部分，最主要的挥发还能残留，还能有一点，是怎么来？告诉大家，阳光下曝晒还得空气挥发，待多少小时？最少是12小时。所以你盖个盖子干啥？哎呦，这个甲状腺跟这有关系啊。对，第二个就是摄入不足啥的，妈，我也有能量了。你们吃加碘盐，我跟你说，我现在不用吃，现在加碘盐，现在不加碘的，5碘盐随便买了。以前是不可以的，必须拿3甲医院处方间病历本。那么还有，那么女子呢，雌性激素波动太大，还有长期焦虑，这是形成甲状腺结节的。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结节咋来的？告诉大家，辐射。我跟大家讲呢。机器辐射的过程中，那种机器在墙板里边20厘米之内，只要是检查这个科室的情况下，20厘米之内寸草不生，氧化从来不活。第二个呢，事实就是，妈呀，我刚来检查都小年轻，这小年轻小脑袋这么小，瞅年轻这身板怎么这么宽呢？他外边套个白服，里边有铅服。第三，这里边就俩男孩，怎么我这报告出来呀？李素梅医师主任没看见女的，啥？这个动伤害特别大。男子经常在那里边都不孕，掉头发，长得枯枯干干，一般肝癌、肺癌还有前列腺癌都有。那么就用啥？就用新出来的学生，抵抗力好的。那么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女性激素波动，那么辐射，这都是现实活动。所以我前段时间跟大家仔细讲了一件事情，告诉他保护好脑袋，保护好脖子，保护好我性腺，就哪儿呢？生殖器这块，把它保护好。它有个铅服给我们盖上，但是你不提没人管你。还有一个就是熬夜，长期焦虑， 那么中医上他讲的肝郁气滞不就是这玩意儿吗？睡不着觉，闹心心烦张。

0: 很多骂人，还有一个豆制品。那么大豆异黄酮是啥玩意儿啊？就是雌激素。但是这个女人呐，啥玩意儿你节节不节节的，妈，我现在这个更年期，再说这脸上有长斑的过程中，吃这个吧，皮肤好，特别娇嫩，比什么化妆品都好用，我就吃，反正节节长不长我不管。大豆异黄酮哪提炼出来的？大豆，它叫雌激素。还有一个鸡蛋黄里边有，所以节节类别的别吃鸡蛋黄啊。但是我们吃鸡蛋过程中我们干啥了？我们是要那蛋白，蛋白在哪？就在鸡蛋清里呀。所以说那么肝郁气滞的情况下，中医讲的过程中，那气儿肝郁气滞吗？那不就气儿没怼过去吗？对，没怼过去到那块就捂住了，捂住了不就长东西吗？第三个乳腺结节呢，就雌激素波动太大，情绪熬夜，免疫低，你妈呀，这不跟甲状腺结节差不多吗？长期生气，要不然暴躁如雷，要不然就搁这闷着闷着闷着闷着，你会发现他们几个里边都有这个熬夜、免疫力低、情绪不稳。所以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如果我看他这个4A、4B 或4C 的情况下，我想弄死这个家伙。他正好在更年期上，睡眠还不好，我到做到睡觉时候我气他，到时候一发现夸散了，我又没骂他，我只是气他了，我也没打他，整死了也啥。那么女子们反过来讲，那知道有这个病还生气啊？给人到地方啊？气你还真是放下心来。我曾经告诉我这个患者年纪相仿的姐姐们，我就告诉她，不要怕他，消消停停的油瓶倒了，想扶咱就扶，不想扶就迈过去。做饭咱就吃，咱不想做咱自己出去吃去。咱要出去玩，出去旅游去，2到3个月把这些摆平。回来的时候他们，2、3个月他们也不能死，咱也死不了，他还能跑了啊？我说姐姐，你这么一把他心结一解开，为啥呀？情郁啊，一解开，可不是吧？气死你！不知道那玩意儿气死你。我说不用那样的，因为2到3个月的过程中，这些中药就把它化下了，那么西医就不行了，啊，这个不行啊，不手术指征不行，就定期观察养猪法呢。那么我们的子宫肌瘤呢？雌激素刺激是核心，所以那么如果发现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包括我们的多囊卵巢，这个还吃豆腐吃鸡蛋吗？那么还有一个哪个肥胖的人，晚婚晚育的，长期熬夜的，免疫力低的，你大家会发现这四个玩意儿里边有熬夜、免疫低，都有焦虑。那么这种情况下，这四个病都不能干。哎呀，这小子。到这个时候换个人，孩子长大了，有存款了，有房有车了，这个黄脸婆换掉吧。我50岁，我能娶35岁的。我气死你，我气你肝疼。哟，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肝郁气滞，那么让他肝疼的情况下就出事了。
1: 嗯，
0: 可千万别这么干。那么女子们反过来，就还是那句话，不要怕他，停下来2到3个月。你如果当家把银行卡往上一别，你爱咋做咋做的，我就不相信他还能玩出花来呀。他要是能出去是50多岁，他一天能给我整回来3000块钱情况下，我都去伺候你，我都要是我都去伺候你俩，一天给我3000，这随便没有问题。你没有钱打车，我都开车给你送过去。你有这个心态的过程中，这玩意能挨变，能稀里糊涂长大。那如果不想那样那个时候下，咱这2、3个月就搁中药化，那么化完了之后咱就整。那么现在我们配这个方案呢，就是化心汤加上就是梅超水质，就把所有的结节这四种疾病全都化下去，一般的2到3月全部搞定。化心汤全国就那么一款，水质一天就吃一支粉就完事儿。所以呢，我们明天接下来的时候呢，还会大家讲分等级，啥等级，什么东西咱不能生气。但是你一级二级他要欺负咱的情况下，他想气死咱，求下不用人跟他干，我都支持你跟他干。所以啊，不管老的少的，一定记住结节类别的东西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良到恶，一定想办法早控制。原位癌就是这么来的呀，一定要小心。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那水手把被褥取了回来，把山门关闭，来到后面的贺轩，把被褥交于老道。关主爷，这是小孩的被褥，老道下的跪。自从啊青松和青鹿死了以后，心里边闷得慌，在这附近呢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小孩，把老道闷得五子六兽。今天一见杜林，一看杜林这小孩长得挺精神，还真挺投缘，如今坐在贺轩，他一看更好了，越看越爱看，就问杜林：小孩啊，你姓什么？杜林心中暗想，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他们要是知道我改了姓了，就得笑掉大牙，把这个当画饼，那多没意思，到那时候我杜林就算栽了。老道问了好几句，杜林是低头不语，假作惊慌的样子，吓得跪笑了。哈哈哈哈，小孩啊，你不必担惊，也不用害怕，全有我呢。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要到哪儿去呀？说明白，我可以送。

有我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你吃饭了吗？我倒是吃饭了，只可惜也是早晨的，中午饭和晚饭那全没吃。你从家中什么时候动的身？我们一清早就出来了，走到半道上我们打的尖，那个村名我还记得清楚，老道就问那个村子叫什么。那个村子叫苏家寨。我说你现在饿还是不饿？你要饿的话可以说话。这老道正在屋里边和小杜林说话，就听外边天骄二鼓，也叫过了二更了。老道说，小杜林，你明天回去向你父母去商议，将你施舍到我的庙中。老道啊，那可不成。老道吓着跪一听，你回去说你家里边肯定同意，我这管吃管喝，教你学文，教你练武。他们正在屋里说话，就听着外边有人喊了，道兄啊，您不是说您的徒弟死了吗？老道一听，外边哪位朋友？外边的人说话了，兄长，您连我的声音全听不出来了。老道一听，你到底是谁？报通名姓。兄长啊，您是贵人多忘事，我姓丁，我叫丁春芳，江湖贺号我叫千里独行。外边一报名姓，杜林一听，耶，这贼比老道还厉害，他是山东东昌府章丘东门外聚泉山的绿林三猴那里的大寨主，叫通臂猿猴邵永清。二寨主叫铁臂猿猴邵永海。三寨主叫多臂猿猴邵永志。这个丁春芳乃是末尾的寨主，可又是山贼当中的福星。他有个拜地在聚泉山北边，地名叫姚家洼，他外号叫粉面童子。这小子十分厉害，那个时候姚俊章教五路达官，可是在绿林里边大家都知道他。聚泉山相离不远，一来不接人，二来不交官长，江湖上把他们称为绿林三红，结交五路保镖达官，与章丘县知县平起平坐。可这哥几个跟莲花党人也有结交，他们到一处便做了些伤天害理之事。五路训乡使完了，通臂猿猴邵永清就问姚俊章，姚贤弟，这训乡使完了到哪儿去买呀？姚俊章一听，兄长，要想买这训乡蒙汗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有金子有银子，有倒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到哪儿都能买得着。在咱们山东省就有一个地方，官府不知，除去莲花门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您可以派我兄弟丁春芳到火龙观走上一趟，就可以买了。邵永清一听，春芳啊，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曾认识那个庙？丁春芳一闻此言，我认识，不但认识火龙观的观主，我还和他神前结拜。我与乔守将白起来到山寨，因为见您的山上情形，没敢提这莲花门之事，可是我们记在心中。邵永清闻听，你们怎么不说出来？丁春芳说，皆因您所结交的多一半是行侠作义之人，又有官府人家，所以我们没敢说。这些人与莲花党人是冰火不同炉，那时我才将我姚仁兄引到

到山中。邵永清接着说，那可没别的可说，那今天你要受到风霜之苦，辛苦一趟，这乃是小事一桩。您呢备下银钱，咱们多买点儿，也备不时之需。邵永庆点了点头，说黄金白银呢，这算不了什么，鸡鸣五谷返魂香20块，断魂香10块，子母阴阳拍花药5包，解药5包，4两1包，你多带黄金，少带白银。姚俊章也说话了，丁贤弟，你可知道道兄的脾气？丁春芳微寒一笑，我略知一二。姚俊章看着丁春芳，兄弟，你也赶快去，速去速回。一路之上，逢州过县，村庄阵地要多加注意。少妇长女芙蓉粉面，美色出众，窄窄的金莲门庭任好，打下莲花板的暗记，把熏香拍花药买来以后，回到山中，咱哥五个在下山共度那云雨之情。我的兄弟，你可千千万万不能自己行事，那样十分的危险。丁春芳点了点头，姚俊章当着邵氏兄弟，把丁春芳的百宝囊摘下来，把百宝囊里边那检查了一遍，又把这熏香兜子给取下来，也防备丁春芳在半路上看到少妇长女长得有姿容的，有姿色的，有了采花之情，误了大事。他没有熏香兜子，自然费一点手脚，遇见劫掠的难免刀伤人命，这样他不敢前去，减少了很多的麻烦。古是今说，今是古比，在大街之上有什么样的喧哗，有什么样的热闹之事，女子不能出去观瞧，外面的人是什么样的都有，恐怕有意外之事，本身的名誉不好听，女子就应该谨守妇道，谨守家规，名誉要紧。书要简洁为妙。当时姚俊章看了看丁春芳，春芳啊，你就去吧，把各项东西全都买回，你可要多加小心，别把杂人带到山口，将应用的百宝囊、军刀、物件、夜行依靠通牌带好了。就这样，丁春芳下了山，哥四个送到山口。丁春芳在一路上不敢稍停，这一天就来到了火龙观。到火龙观这时候，天色已晚，二更已过，站在东界墙以外四下观瞧，你想那贼人呢都十分的狡猾，一看四下无人，掌腰跨界墙，飘腿就下了，来到鹤轩狼眼底下一站，侧耳倾听，想听一听屋里边说的什么话，有道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丁春芳心中暗想，这小孩的声音听着耳熟，好像兖州府西门外渡街河口的小畜生杜林。要是杜林呢，可是小畜生的报应循环。这才答言说道，道兄，你也不是说你徒弟死了吗？这是跟何人说话？老道回了一声，不知哪路的宾朋与我下的跪，栽赃陷害，我与他何仇何恨，在我庙东界墙断道劫人，这不是给我惹祸招灾吗？这人实属可恨。丁春芳说了，道兄，我可没进这屋，里面说话这个小孩，这声音我挺耳熟，好像是混海龙杜林。
道兄，我可告诉您，黄家兄弟已随普陀到何家口把何玉给杀了，现在已然完了事儿，回转西川银花宫。他们入都交凯之人全都回到何家口了，那何斌也不是好惹的，会有熊鲁青跟他们久在一起，他出主意聘请山东水路的老少达官，要杀奔西川银花沟，杀普多、杀二峰。罗庆正在请人，我说道兄啊，你可要多加小心。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爷人的长相，我说贤弟呀，你有点胡说呀，你呀是不是让杜林给吓破了胆子？那小辈杜林还不是我吹句大话，我就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到我这火龙观，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要真来了，我叫他火化微灰。这小孩的奶音还没退呢，你可别窝赖好人。杜林看了看夏德贵，跟您说话的这是谁呀？老道说是我的拜弟丁春芳。杜林说您让他进来瞧一瞧，这人呐，长得相像的那可不少，一样的面貌，一样的骨骼，人多了去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可仔细看看，一定要瞧准了，千万可别瞧差了。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丁贤弟，你也仔细看看，千万呢可别瞧差了。丁春芳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杜林那看了64眼。丁春芳还没说话呢，这阵杜林说话了：“哎呦，我说道爷呀，这人就是扎我驴肚子、砍我驴头那个小子，砍我驴头那个人，我看跟他的身量一般高，那胖瘦也差不多，脸色也差不多，手里边拿着家伙也是这口刀。”丁春芳气坏了：“小辈杜林呐，这天堂有路你不走，若地无门你自来投。”丁春芳一看杜林，牙咬得磕嘣嘣直响：“道兄啊，道兄，这小崽子就是杜林，千真万确。”杜林一看丁春芳五官扭曲，十分的生气，心中暗想：“好嘞，我非把你整死不可。”杜林就喊声了：“师傅，我说咱们俩人没缘，您非说有缘。”老道吓得跪，看看杜林：“徒儿，你只管放心，他就是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也是前功枉费。他说你是杜林，你就是杜林吗？我就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哎呀，非说我是什么杜林，我是倒霉，真倒霉，怎么会和他的仇人长得一般般，也算我命该如此。我们家中无德呀，三门就守着我这一个人，您还叫我给您当徒呢，我看他大半就是砍我驴脑袋那个匪人。”杜林说话的时候，一看老道吓得跪，用手直冒剑疤，冲着丁春芳咬牙切齿，这眉毛也立起来，又听老道说：“丁贤弟，你可要看清楚瞧明白，骨骼相貌言语动作那相同的世间也有不少，你可看明白了，这可是我投缘对劲儿的门人弟子，
在我门前做买卖这个主，要是让我拿住了，绝不留情，把他剁为肉泥烂酱。丁贤弟，是不是前两年你到我这儿来拿熏香，我下都会没给你，难道一说你记恨前仇，你所作所为的事情屡次三番，与贫道栽赃陷害，女的若是劫掠，不允许你和她成其好事，你亮刀就杀，你杀了女子与我无关，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走的时候留下我夏德贵的暗记。丁春芳听到这，我说道兄啊，您听谁说的？丁春芳啊，丁春芳，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丁春芳可真着了急了，道兄啊，您那样说也不成，您必须把那人的名姓告诉于我，我必须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看一看是谁与我丁春芳栽赃陷害，和夏老剑客产生了误会，您必须把那人名姓告诉于我。夏德贵一声冷哼，我说丁春芳啊，你要素日跟我没仇，我说这个小孩，你就不应该在这里给我破坏，横加阻拦。丁春芳看他老道，您收徒弟那是您私人的事儿，跟我无关，您必须把咱们拴对的那人是谁给我说出来。夏德贵看着丁春芳，丁贤弟啊，要说一个人和我说，我绝不相信。我夏德贵的脑袋也没让驴踢着，我夏某一生从来就没怕过谁，你要把这二人给找来，你我是三头对面，这么一对峙也就知道了。丁春芳看着老道，我要想找到二人，可是不知道这二人姓字名谁。夏德贵看着丁春芳，丁春芳啊，要是二人是斜骨六子刘六、癞蛤蟆张顺。丁春芳一听，好，道兄啊，他二人在背后栽赃陷害，说我说您的坏话，我丁春芳岂能和他二人善罢甘休？这两人在背后那算计我，我丁春芳也不是好惹的，将来见了他二人，我拔刀要二人的性命。先把这两人抛开了，我说道兄啊，这小孩崽子可就是杜林。老道瞧着丁春芳，你瞧他是杜林，有什么证据？我看这小孩跟我挺有缘，那就是我的徒弟，你要说他是杜林，必须有真凭实据。道兄啊，你也把他大衣脱下来，他里边肯定围着夜行衣靠，里边有短把刀。老道看了看丁春芳，春芳啊，他里面要没有夜行衣，又当如何？道兄啊，他要是没有夜行衣包，您亮剑就把我杀了，或者把我脸眼给我挖出去，我没有含怨。杜林心中暗想，寒碜，这就得说罗青罗大叔是一位高人，早就料到那这手了。现在我身上没有江湖的物件，全都放到了何家口，我身旁要带一样，今天遇到丁春芳，我命休矣。我今天不把你丁春芳小的人头要了，我就不叫混海龙杜林。老道瞧着丁春芳，然后又看了看杜林，小杜林啊，你把大衣脱下来，就让丁春芳瞧上一瞧，看上一看，以解他的疑心。杜林说了，我不脱，你把衣服脱下来叫他看看，
师傅，我穿的衣服他不能瞧吗？为什么必须脱下来他才能看呢？他说你这个大衣里边藏着夜行衣靠。杜林闻听，这夜行衣包我可没有，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吓得跪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是杜林。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9: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的小编大个问我，哥，说说，哎，咱们虽然赚的不多吧，但你说我一个单身汉啊，上不用养老人，下不用养娃啊，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怎么还觉着这工资不够花呢？我想了一下，告诉他，哎呀，可能是因为你每月那点工资吧，既要为小时候的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买单，又要养活现在的自己，还要给老了的自己交养老保险什么的。这不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上有老下有小吗？为了老人，为了孩子，一些人那是不计成本的投入，但就算金额不在意，那收款方你是不是得甄别一下啊？近日，重庆开州区汉丰。

第二小学家长 QQ 群出现了诈骗事件。8月30号，不法分子伪装成任课老师潜入班级群，发布收费通知，以课后延时服务费、班费、资料费为由，向家长收取合计648元费用，还以前20名缴费孩子可以获品德卡作为激励，附上收费码，诱导家长扫码支付。而有家长付款后啊，才发现收款号方为上海米哈游啊游戏科技有限公司。随后呢，群内出现了啊真正的老师澄清情况，家长察觉受骗后啊报了警，辖区派出所证实案件属实啊，已经啊报案的家长可以凭回执按游戏退款渠道尝试申诉追回钱款，那涉案金额仍在进一步核实。学校工作人员事后表示，校方早已不再通过微信群、QQ 群私下收费，延时服务费等相关费用呢，全部是通过官方正规银行平台进行缴纳的，班费、资料费目前也不再收取。9月2号，学校发布正式说明，确认有5名家长受骗，涉损3240元，校方已第一时间报案处理。又是开学季经典的冒充老师收费骗局，哎，只是这次的剧情啊，多了一层戏剧性的转折，家长交的学费最终流进了游戏公司的账户。这骗局的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但骗子精准拿捏了新生家长的心态，刚入学，信息不对称，出于对学校老师的信任，大多都想着，哎呀，我得赶快配合缴费啊，生怕耽误孩子在学校的事儿啊，警惕心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很多家长呢，习惯默认群内老师发布的通知啊，就是权威，可虚拟群聊里头像、昵称，那都能轻易模仿。这里边也要厘清一个关键常识，正规学校绝对不会在 QQ、微信群直接私发个人收款码收费，凡是群内扫码转账缴费，一定要先通过电话、线下等渠道和班主任、学校办公室二次核验，千万不要跟风匆忙付费。家校群啊，本是沟通的桥梁，不该沦为诈骗分子的狩猎场。想要堵住漏洞，一方面呢，学校要完善家长群的管理机制，严格审核入群人员身份，规范通知发布渠道；另一方面呢，反诈宣传也要跟上开学节奏，提前给家长打好预防针，受骗之后再维权申诉啊，费时费力。守住钱袋子最好的办法，永远是事前多一分核实，少一分盲从。哎呀，骗子的套路啊，不断升级啊，我们的认知也要与时俱进。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安徽肥东县公安局接到了反电诈中心预警，说辖区居民刘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运送黄金。民警沿路追踪并拦停车辆，从两瓶老干妈辣椒酱里翻找出70克黄金。刘女士遭遇的是刷单返利诈骗，骗子呢以做任务赚佣金为诱饵，以账户被冻结需要充值解冻为由，要求她购买黄金并线下寄送。黄金塞进辣椒酱，那藏法之变是表象，诈骗手段之变是本质。今年6月，公安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的新特点之一，是犯罪分子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和转移涉诈资金。线上资金监管和拦截力度持续加强，骗子难以逃过银行转账渠道快速洗钱，于是呢，就把黑手伸向了线下，哄骗受害人啊支付现金或者是购买黄金、白酒、名表等贵重物品，再按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或转交指定人员。那线下这条通道为何能够啊顺畅运行呢？这类骗局利用了
寄递、网约车等行业日常服务的属性，且包裹的日常性也会降低行业从业者的警惕性。本案中呢，网约车司机被拦截时啊，仍护住包裹称：“这是人家的东西，你不能动啊。”该司机并不知晓所运输包裹内是什么物品，也没有对渠道啊对包裹的内容进行核查判断。而骗子利用的漏洞正是运输渠道与运送物品的这种日常性。线上电信诈骗的风控体系，那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相对成熟的预警、止付、劝阻链条。线下寄递、网约车等环节却缺少对应的拦截机制。寄递行业呢，虽然有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但面对一个封装完好的辣酱瓶，验视环节能做的确实有限。有反诈培训要求，从业人员需要提升识诈、辨诈、爆诈能力，那健全可疑线索上报处理流程，这样的反诈培训方向是对的，但可疑情况的判断标准落到具体订单上，往往依赖司机的个人敏感度，缺少制度化的筛查流程。补上反诈的日常盲区，那可以不局限于对司机和快递员加强培训，还可以依靠多层协同治理。首先是技术协同，平台可以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将异常订单、特定路线等数据与警方预警系统形成更灵敏的联动，让风险感知网络覆盖到线下。其次是责任协同，通过制度设计，让快递、网约车平台从被动配合转向主动防御，将反诈内化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最后啊，是认知协同，对公众的反诈宣传需要由别转账拓展到慎寄送，那警惕脱离正规金融渠道的资产转移要求。骗术在变，防范的逻辑也得跟着变，从线上转账到线下运金，变化的不只是资金形态，更是反诈治理需要覆盖的场域。骗局已经嵌进了日常生活，反诈的防线就必须延伸到每一个运送日常的环节中去。下面这事儿啊，看似真金白银、童叟无欺的啊，应该不是骗局吧？但是这里边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AI 短剧行业持续火热，一种低门槛的卖脸兼职在网络上悄然走红。普通人卖脸三天赚3500元 ，AI 形象授权变现等话题引发热议，各大平台啊大肆宣传。宣称普通人只需要出镜录制、录入面部影像、动态表情等，无需专业技能即可轻松变现。极低的参与门槛、快速兑现的收益，吸引了大量网友盲目签约授权，出让个人人脸肖像使用权。殊不知，这份兼职的背后暗藏着合同陷阱、数据泄露等风险。那多数参与人脸授权变现的普通人，对这场交易的认知仍然只停留在表面，普遍认为啊，只是简单的拍摄几段面部素材换取小额酬劳啊，好像无伤大雅。正是这份侥幸心理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间成为 AI 短剧行业野蛮生长的素材提供者。很多人啊，直至听闻人脸信息泄露、肖像被恶意滥用的案例，才意识到随手签下的授权协议早已埋下难以预估的安全隐患。人脸信息是不可复制、无法重置的核心生物密钥，和普通人个人信息有着本质区别。日常的支付密码、社交账号密码可以随时修改，手机号、账户信息可以注销解绑，但人脸生物特征伴随终身，具备绝对的唯一性。人脸信息一旦被录入平台系统，存在云端数据库，想要彻底清除，在现实场景中啊，往往存在不小的难度。所以这场看似划算的交易，本质是普通人用不可掌握的那隐私安全，换取了短暂微薄的收益。那比直观隐私泄露更隐蔽、更危险的是平台精心设置的格式条款陷阱。我国法律对人脸信息划定严格保护边界，
民法典及人脸识别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人脸信息是人的面部特征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时需恪守单独同意、限定用途、限期使用、规范存储原则，严禁打包、模糊、超范围授权。但当下多数人脸授权合作采用平台单方拟定的标准化协议，冗长晦涩的文本使用户往往不经细读便一键同意，平台借模糊设置与霸王条款免责，制造权责不对等。不少平台呢，把用户授予的 AI 短句单次场景人脸使用权擅自拓展为永久全域商用权，甚至违规向第三方流转共享人脸信息，将人脸素材用于商业广告、虚拟直播、数字建模等场景，让个人肖像沦为平台牟利的工具。 AI 技术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放大了人脸信息的滥用风险，依托大数据算法与迭代模型，平台呢可以对原始人脸素材进行拆解、重组与深度合成，缺乏规范监管的数字建模极易被用于制作虚假影像、伪造言论、合成不实信息。一旦人脸信息被恶意利用，当事人极易卷入漩涡风波，那名誉纠纷甚至法律诉讼、权益损耗与维权成本远远超过当初的变现收益。 AI 人脸授权行业乱象多发，归根到底是监管细则滞后于技术发展，平台责任落实缺位，行业自律体系不完善导致的结果。那想要整治乱象，监管部门就要紧跟产业发展的节奏，补齐制度的短板，细化人脸信息采集、授权、存储、使用、销毁、权限撤回的全链条监管模式，从严治理违规行为。同时平台也不能片面追求业务效率和商业收益而放松风险管控，需要对人脸授权的有效实现、使用边界等做出合理的限定。对于大众而言，面对各类 AI 人脸变现的诱惑，唯有保持警惕、谨慎授权，才能守住个人隐私与安全的底线。再来和大家说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认知上的误区。近日啊，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案例，引发了广泛讨论。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200米的距离内先后被18台车辆超越，经核查，那驾驶员啊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最终受到相应处罚。很多网友为之叫好，但也有人提问，我就是开车慢了一点，这难道也有错吗？这起案例啊戳破了不少人心中啊慢速等于安全的固有误区。长久以来啊，不少司机信奉十次事故九次快，但简单推导出啊就是越慢越安全。但道路交通啊是一套动态平衡的系统，安全不只取决于单一车辆的速度，更取决于车流整体的速度协同。那所谓龟速行驶，并非是遇到拥堵故障时啊被动缓行，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违反道路最低限速，比如高速公路行驶时啊时速低于60公里。二是路况良好的前提下，车速明显低于车流整体通行节奏，与周边车辆形成巨大速度差。成都的这起案例，驾驶员之所以低速，并不是因为车况或者是路况受限，而是分心刷手机，人为拖慢了通行节奏，本质上是属于分心驾驶衍生的危险行为，依法处罚那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那龟速行驶的危害，那藏在看不见的数据里。统计显示，那车速每降低啊每小时10千米，通行能力就下降 15%。一辆车啊低速车辆就足以引发后方的连锁减速，催生无端拥堵。更大的隐患在于事故风险。道路交通的危险往往来自于车辆之间的速度差。当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时，事故发生概率较匀速通行时就提升了16倍。后方车辆为了规避慢车，被迫频繁变道、急刹超车、刮蹭、追尾风险随之陡增。
那低速车辆制造的团状拥堵路段事故率那更是普通路段的35倍。除此之外，无端拥堵还容易激化驾驶情绪，诱发路怒，由一辆慢车牵出的一连串

话、交通矛盾，那可以说层出不穷。成都启用智慧系统治理龟速车，代表着交通治理走向精细化。这套系统呢，会捕捉车辆被超车频次、车速排位，自动锁定嫌疑车辆，同时核查接打手机、刷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兼顾提醒预警与执法惩戒。当然呢，执法不等于一刀切，需要分清客观困境和主观过错。车辆故障啊、突发状况啊、新手上路紧张啊导致了低速，和开车刷手机、刻意慢悠悠占道，这二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治理龟速行驶，惩戒应当主要针对那些分心驾驶、无视最低限速、无故占用快车道低速行驶等主观过错行为。那多采用预警提醒、短信告知、现场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拿捏执法的温度与力度。行车的安全核心要义是适速啊，并不是一味的求慢，既不能一味求快无视上限，也不能盲目求慢突破底线。这起200米被超18次的案例，与其说是一次处罚，不如说是一次全民交通安全科普。广大驾驶人呢，应该摒弃慢就万事大吉的旧观念，开车时杜绝刷手机等分心行为啊，遵照限速标识，跟上车流节奏。道路通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每一位驾驶者兼顾自身安全，也顾及整条道路的公共利益，才能共同构筑有序安全的出行环境。再来说件触目惊心的事儿。9月13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一文提到，近2025年下半年，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在短短半年内牵涉9件司法刑事判决，院内工作人员累计收受贿赂46次，涉案时长最长达11年，总金额高达 1.84 亿。长达10余年的权钱交易，30余家药企的持续围猎，说明这一条长期运转、根深蒂固的灰色链条长期存在。在这场贪腐风波里，涉事的人工晶体、心脏支架、球囊导管等医用耗材，还有多款常用注射药品，都是临床应用广泛、市场供给充足的成熟产品。国内拥有相关的生产资质的药企多达数十上百家，市场竞争激烈，本应靠公平竞争获得上位，最终却沦为利益输送的载体。涉案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极具代表性，这家仅有一名员工的小微企业，靠着4次医院招投标合作、3次成功中标，长期向医院输送高价耗材，单笔行贿金额超2000万。企业规模极小，业务高度单一，生存发展完全依附于这家三甲医院。这种定制性的配套企业就是医药购销灰色链条的典型产物。企业不靠产品质量、性价比抢占市场，只靠持续行贿换取中标资格，靠抬高耗材价格赚取暴利，是交易完全脱离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规则。10余年持续行贿受贿，数十家企业抱团围猎，也暴露出医疗机构内部管控的不力。作为接诊量超300万、年手术量超10万例的大型三甲医院，日常耗材和药品采购体量巨大，理应遵循严格的审核监督溯源机制。但从结果来看，院内部分核心岗位人员长期把持采购话语权，把公共医疗资源变成个人牟利工具，单次受贿最高金额突破1000万元。这说明岗位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内部监督体系形同虚设。医药领域的代金销售啊，其成本都会转嫁到普通患者身上，虚高的耗材和药品价格不会凭空产生利润，企业用于行贿的资金全部通过抬高售价等方式收回成本，普通患者看病就医的花费就会随之增加。近年来，医保部门持续推进集采改革，加大检查力度，不断挤压药械价格虚高的水分，使行业乱象得到了一定遏制。但这一案件说明，
局部领域的利益壁垒。

仍然坚固，传统的监管方式很难穿透长期形成的熟人利益网，单纯依靠事后司法追责、个案处罚，只能解决已经暴露的问题，无法从根源上杜绝同类乱象再次出现。整治医药购销腐败，是要打破岗位权力垄断和封闭的采购利益圈。医保部门强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穿透式监管，常态化展开定向非检，能从外部形成强力震慑。医疗机构要补齐内部管控短板，细化采购流程，公开交易信息，制衡岗位权力，让耗材和药品采购回归临床需求和产品性价比本身。只有彻底斩断代金销售的生存土壤，才能让医疗行业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守住公共医疗的民生底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0: 好了，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长侯。
1: 好了，
0: 婚礼事事都关心。今天我关心大家的是什么呢？婚房的布置的情况哈。婚房啊，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了，哎，卧室一定要好好的布置，客厅、楼梯、门口也要布置的美美的，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是比较焦虑的啊。这块差一点什么呀，这块应该怎么布置啊，其实没有这么多，我们只要想得周到了，想到的全面一点，那我们这个婚房的布置一定会完美的呈现的哈。先来说一说这个房门啊，就是确认好从入户到家里一共是几个门入户和婚房房门，你可以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装饰啊。在装饰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就是包括贴个大喜字啊，包括有的时候像类似于这个树的这种像书法作品一样的这种条幅，然后下面有好多的一些寓意啊，比如说无家有喜啊，哎，或者是什么，哎，就是特别喜庆的，然后颜色当然还是以红色为主，金色为主啊，布置起来会很好看的。除了这个房门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电视墙，可以直接买配套的那种装饰，然后你再在电视上投屏好看的那种喜庆的画面图片，在网上找就能找到的啊。这个整个的或者是你放你们两个人的那种拍婚纱照的时候有一些图片吧，有电子版的，你也可以打在这个屏幕上，电视屏上，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除了这个入门还有我们的这个电视背景墙之外，当然电视背景墙的两侧旁边可能会有一些花啊或者是这种这个领结、蝴蝶结啊，或者是这种圆的喜字啊，或者是气球，各种造型啊，或者是非常有寓意的一些话语，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布置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沙发背景墙了。这个沙发背景墙你别搞得太复杂，只要一些简单大气的装饰就好了。要不然的话，这屋里头会感觉到比较乱，因为你整个的入户门，然后你进屋之后又是电视背景墙，然后你在沙发背景墙上你又搞了好多东西，比较乱的话，我们会感觉到真的有一些眼花缭乱了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在客厅的那个茶几摆件，茶几摆件一定要摆出片儿，摆出效果，因为很多新人可能会在这个茶几摆件周边要拍照，要这个进行一些记录啊。你可以放一些大一点的喜字摆件，立体的那个喜，或者是就是那种叫无家有喜，就是那种整套的摆件，这样的话呢，整个的现场的氛围会更好一些，可以当做晨袍拍照区，或者是你宾客来了之后，哎，你在现场的一个拍照打卡区都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床头的装饰了，床头必须有喜啊，大喜字儿，然后加上一些小配饰的拉花就好了，床头柜你可以放一排仿真花，可能会更有氛围一些吧。根据你整个房间的一些空间大小格局，你来进行一个适当的布置。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房顶，这个房顶同样建议大家你别太复杂了，主要你是什么呢，有个氛围就好了，或者是房顶不装饰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窗帘了，主要是这个窗帘绑带和窗帘喜字装饰，二者选一就可以了。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那种绑带，这个绑带上面的字寓意都是非常好看的，比如说有一连串的喜字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新婚快乐啊，余生皆是你，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无家有喜，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装饰，还有那种绑带真的很好看啊。还有窗帘是竖的这种窗帘，大家上网一搜，或者是到我们这个会

悦的氛围感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挺有新意的。包括你在电梯里你看到，哎，沾沾喜气儿，请你吃糖，有一些糖在上面，哎，小孩子还有这个邻居看了之后也真的很高兴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整个布置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充满了这种氛围感。我觉得这些我们从室内说到了户外，我们从整个的室内当中面面俱到的，包括我们的房门呐，包括我们的电视墙，包括沙发背景墙，还有一些茶几摆件、床头装饰、屋顶、房顶啊、窗帘儿，都跟大家说的面面俱到了。这个宁缺毋滥，就是别再给他整得满眼都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反而有的时候会影响效果了。要考虑到整体的布局，要考虑到来宾看过之后他那种视觉的冲击力和他的一个感受啊。希望大家在布置婚房的过程当中简洁、大方、优雅，我觉得这就足以了啊。当然现在很多人在婚房布置的时候可能不到家里去接亲了，更多的人可能是到这个酒店啊，我们在酒店的时候旁边宾馆租一个婚房，然后进行一个适当的布置。当然我们还要提示大家一声，你在这个婚房布置之前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我们整个的所租的酒店，它对于婚房布置的时候，在你签协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整个布置的过程当中，哎，就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这个把这个氛围啊既布置得很好，又不会给自己添罗乱，对不对？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889我们的家有喜事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因为我们节目组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婚庆酒店啊，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包括化妆，包括婚纱礼服的租赁，包括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啊、婚车呀、鲜花啊等等，这些都会有更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来提供更周到的好的服务啊。好，继续来走进我们的889家有喜事。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师事都关心的传红哈。说完了婚礼布置之后啊，这个婚房的布置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如果你想希望自己的婚礼不拘泥于传统的形式，希望亲朋好友能有更好的这种参与感还有记忆点，希望婚礼能够更加轻松愉快，更具有氛围感，提示大家，游园会形式的婚礼就是你的不二之选呢。一说到游园会了哈，我们就想到开心快乐几个字，对不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简单又有趣的一些游园会的游戏，让大家参加婚礼的朋友不但是你们幸福的见证，更能够亲身的参与到这场仪式的共创当中，留下一个非常独特、感动、有趣的一些珍贵的回忆，一起度过难忘的一天啊。先来从这个创意签到开始说起，别出心裁的一种签到方式，比如说你可以这个准备一些画笔和颜料，然后呢让大家画上自己头像的同时，诶，你还可以留下婚礼的祝福。这个当我们这个过后翻到我们这个创意签到这个墙，或者是一个整个的布，或者是一整个的一个纸张的时候，一定会满满的回忆的啊。除了创意签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准备一个趣味拍照。你可以提前准备各种拍照的道具，因为有了这种道具的加持，拍照摆 pose 的时候就没那么呆板喽。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个很多的一些婚礼堂，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打卡拍照墙，然后会进行一些布置，比如说一些这个鲜花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新型的这个门呐、甚至还有一些可爱的一个小动物小熊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就会感觉到，诶，有这个道具真的很好，诶，顺手我们就摆了一个 pose， 真的很漂亮。还有一些人可能在拍照的过程当中现场会有一些，比如说带上我一起拍搞怪照片吧，诶，你可以把上面放一些眼镜啊，放一些搞怪的东西啊，这个小道具啊，都给它摆好了，然后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就随意的创意发挥了。还有一个提示大家，如果你现场会有一个零食杂货铺，一定会非常棒。虽然是游园会啊，那你游园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都要带一些好吃的嘛，你就要各种小零食了。你可以买小的时候零食玩那个一把怀旧局，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的，现在大部分会点那种甜品台，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把甜品台换成这个零食台，未尝不可呀，充满了满满的回忆，好吃，然后又不贵，大家又想到了，诶，我们小的时候吃这个大大泡泡糖，我们小的时候吃这个普普星满地可，儿童乐是不是满满的回忆，特别有意思啊，让来宾这个之间的这种互动交流也会多了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可以现场的时候，这个游园会也可以放一个捞金鱼，诶，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就特别愿意玩捞鱼的那个游戏啊，这个小游戏可以说最受小朋友喜欢了。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些透明的这种容器，金鱼抓到了你就放到这个杯子里，当然你最后走的时候你当一个伴手礼也挺好看的啊，孩子们一定会非常玩，也不会哭也不会闹。如果你

你是在这个正好是比较炎热的夏日来举办婚礼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金鱼替换成什么呀，小鸭子、浮水玩具，效果一样好，孩子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啊。这个现场是特别出片的，而且孩子们也能玩得个不亦乐乎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套圈最经典了。游园会上游园会婚礼上的经典游戏一定要少不了这个套圈，无论大朋友小朋友都爱玩，因为大家非常自信，哎，下一个圈我肯定能套到那个最大的奖品了。然而并没有。这个时候是特别欢乐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礼品的准备啊，让我们孩子大人都充满了满满的快乐和回忆啊。可以放一些小玩具嘛，比如说小斑马啊、小企鹅啊、什么小熊啊，那些小钥匙链什么之类的，然后在孩子们也喜欢，大人也喜欢，也实用，哎，满满的一些回忆。当你会看到这个物品的时候，会想到，哎，谁的户外婚礼游园会婚礼当中我们套圈得到的一个奖品，那个时候就是很棒啦。还有一个是什么，就告诉大家泡泡机。为什么说泡泡机，因为你在现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拍照的时候真的是必备的一个道具，你非常上镜，而且还能为婚礼营造出非常梦幻的那种氛围感啊。你可以买一些就是小的那种泡泡机，比如说鸭子泡泡机，哎，或者是那种这个宾客和小孩在草地上拿着那种泡泡枪或者是泡泡机，然后追逐着跑着闹着打着泡泡，然后阳光下的时候就会照射出来特别容易出片的那种感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说到现场要给大家布置一些什么呢，叫扎气球。你用飞镖道具扎破色彩缤纷的气球，真的是好看又好玩。气球当中你可以随机放一些小礼物来提升来宾的这种参与感。还要注意啊，你这个飞镖啊一定要经过处理的，把尖尖头套起来或者是钝化，避免危险情况的发生。毕竟啊，所有的活动当中我们都是要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在举办这个游园会婚礼的过程当中，现在很多孩子也比较喜欢户外婚礼，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小游戏可以融入其中，增加来宾的这种体验感，包括你的创意签到，包括你的趣味拍照，包括零食杂货铺，还有你捞金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场套圈，还有泡泡机啊，扎气球。谁说浪漫和快乐不能兼得呀？你办一场哎可可爱爱的游园会的婚礼，在欢声笑语当中能够见证我们人生重要的时刻，不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流程，然后我们不去刻意的表达爱意，让气氛在游戏当中升温，让爱自然的流露，想想多么美好的一场婚礼啊。好了，各位，我们时间过得好快，今天的家有喜事即将告一段落了。川红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些备婚当中温馨的提示，希望您对于您来说有一份自我的收获吧。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

读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6: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5: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下班了，
7: 下班了，
5: 哎呀，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万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那我们先来看看天气情况哈，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哎呦，今天哈尔滨室外的温度哈，因为早上出来晨练了，我发现今天早上可以早点出来晨练，因为挺热啊。哈尔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3度啊，天气是晴朗的。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气温呢将会在本周日骤降啊，那早晚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从下周开始呢，20度以上的天气将会逐渐减少，也是下周末就是中秋佳节了哈。哎呀，这个秋高气爽啊，我们得吃点月饼补充能量了是吧？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9月份的观影票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这个多多的参与哈。一会儿老办法，咱们猜歌名，各位把歌曲的正确名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当中，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将会获得两张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9月份的观影票。来说说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咱们今儿来聊的呢是职场，咱们又回到职场了哈。哎呀。

就是说职场这功劳的问题哈。说开会的时候呢，被同事当众抢功。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全部工作都是我独立完成的，领导可累了。这时候你该如何高情商的回复他呢？全部工作都是他独立完成的，这时候你该怎么说呢？哎，确实有这样抢功的人，加上你这时候生气嘴笨，哎，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那个三个班长说，好，那下个月其他人全部都请假或休假，留你一人在单位就可以了。你这话有点上帝视角，适合领导说哈。但是如果你作为他的同事的话，你该如何来说呢？欢迎大家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AK 他说，我还真遇到过一个小关系进来的新人，然后想抢功证明自己之类的话，直接会上就说是他独立完成的，然后当时不少人直接看向我，脱口而出啊，我就说这可不是我教的，反正你们都听到了，出了事可跟我没关系。然后新人想了想，脸都黑了，就是怕出了事儿是吧？哈，出了事可跟我没关系，都你自己完成的。就是有些项目的话，这个在收尾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问题，妈呀，收尾也挺难啊，各种问题要各种处理啊，是不是？星星呢说，领导，我可以证明的，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他，没有任何人帮忙，以后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一个项目，我提议他自己单独成立一个部门。估计这个时候呢，领导也不傻，但是呢，作为老员工哈，咱们面子上也得过得去啊，这口气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咽不下去的啊，面对这个新人啊，这飞扬跋扈的状态啊，怎么说，狗仗人势的状态啊，咱必须来个下马威是吗？哈，我很看过类似的短剧，然后呢，在处理你那一趴的问题上呢，你会偷摸改几个数字啊，然后呢，让甲方这看完都会崩溃那种，偷摸改几个数字之类的。King King 他说呢，该发飙就发飙，别一天天的高情商啊，也让人知道，嘿，老子不是平时好说话。但突破我底线也是以命相搏，这不至于吧哈，这真不至于啊。

J.K. 他说呢，说这就是能扛事儿的好同事，能处能处啊，不是处，能相处，能相处，嗯，能相处就证明啥？这个能担责任哈、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想想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这个事儿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呀，这位朋友说这个。王阳，你发现最近小脸特别多了吗？是的，我今天早上晨练的时候啊，真的，我忙完早上的工作，7:50下楼去跑步，然后呢，我们家这阳光一束阳光打到了那个跑道上，那一束阳光底下真的是密密麻麻全都是小脸，然后我就飞奔的跑，就通过那段路的话，我跑得极快，就有很多的小脸呢就撞在俺的额头上了。俺的额头上，然后呢就皮了扑隆皮了扑隆皮了扑隆皮了扑隆一堆，当时呢我出了很多的汗，他们都在我汗里溺水了。但是来自那个疾控中心的权威的发布哈，我也看到了，说这个小咬呢它是不咬人的，说真正的就吸血的小咬呢这个不在这个季节啊。然后哈尔滨呢目前大量出现这个小咬呢，我给大家查一下，一个是常年栖息在城郊的绿植身上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萝卜荠菜白菜身上啊，还有就是环境触发迁飞的机制，入秋之后呢城郊农作物这个成熟秋收了，哎，你像那苞米地肯定就没有他们的劲儿了，哎，怎么办呢？他们就呜呜就迁移到咱们这城市当中了。第三就是本地气候的助推，你看呢现在这个气温还挺热呢啊，我估计下周能少点啊，漫天飞虫，所以呢这个有这种小鸟迁飞是正常的自然现象，温度一旦低下来，霜冻天气一旦来临，虫群就会快速的消亡，然后城区的虫害现象将会彻底的缓解，所以可能这两天的话会出现啊。但是我昨天也看新闻了，说一个女生在这个户外捏死一只虫子，说那种虫子啊，它身体有那种毒液，会侵蚀我们的皮肤，会什么流行性什么乙型脑炎什么的，这种这注意一下哈，它这跟咱外面这种小鸟的形状是不太一样的啊，不太一样的，所以咱们这个小鸟呢是身体很小，有半透明的翅膀，那个呢身体像蚂蚁一样很长，这个我真看新闻了，所以这个季节大家还要注意一下，还要注意一下啊啊！那我们就等待下周气温转凉吧，是不是？秋天的节气是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好了，17:11，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新朋友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一会儿呢，咱们还会有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听众朋友派发的9月份的电影票哈，9月份电影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预告了一些正在上映的或者是即将上映的一些影片，大家还是蛮期待的，是不是？可以走进影城，观看你心目当中想看的电影啊。这位听众朋友说这个，说可能那天我喊你对数据的时候你也不来呀，而且后期有披露修改的时候让你改你也不改呀，哎呀，都是我自己改的，领导给，这是我当时工作证据，他那个版本啊漏洞百出，还是用我这个版本吧。哎嘿，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所以高人都会留一手啊，只有那种就是很莽撞的人才会有激烈的冲突，高人都会给自己留一手的，你看真厉害，工作留痕啊，说是在这个什么公务员啊企事单位啊，工作留痕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之前看过那些段子，说领导通知开会什么的，然后哎，那是电视剧的片段吧哈，然后领导通知错了，然后把这个锅赖在了这个年轻的新人身上啊，然后结果工作有留痕无话可说，所以这点很重要啊。
好了，下面时间咱们来派送九月份的影票了啊！大家可以进一进我们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新朋友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请大家记好，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我们要说一下啊，所有已经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请大家抓紧时间去影城去观看啊，一定提前在哈麦店的这个公众号上兑换影票啊，一定提前兑换再去影城。再说一遍，一定提前兑换再去影城，好吗，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好了，接下来时间呢非常简单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简单了哈。来，我们要播放这首歌四个字，3 2 1

OK， 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了吧哈，来自吴克群演唱的《为你写诗》啊，听起来还是真的好像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那首歌哈。胖子整个爸爸去哪儿，我以为第一句是爸爸你会唱小星星吗？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谁是速度最快的而且正确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恭喜，我们恭喜这，哎呦，这是一位新朋友哈，叫做江自豪 A 啊，江自豪一，就是把自己名字上面打个 A， 估计应该是做销售的朋友，是不是方便别人在朋友圈里好找你是吧。恭喜江自豪啊，恭喜你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大家都答对了哈，哇，今天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少嘞，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支持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新朋友哈，新朋友记得加我的微信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就可以了。昨天哈，我跟百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整个这个11即将上映的一些好看的影片，但是这个月哈，咱们发这个月电影票，我们应该介绍这个月一些电影啊，即将上映的。今天看到了发行方的朋友推了一下，在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即将上映的《一路超平安》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喜剧影片。这部影片呢，是由乔杉、常远、吴镇宇、潘斌龙、吕孔维啊、王天放、赵海燕儿，哎呀，海燕儿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说讲述了一位不靠谱爸爸。啊，乔杉扮演这个爸爸和一位特别的儿子一路向南，啼笑皆非的一路超平安之旅。这个孩子怎么情况呢？这个孩子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要去看鲸鱼的故事，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有笑有泪，还而且不刻意煽情，看完之后心里都会暖暖的哈。这部电影呢将会在本周六上映哈，我们家乡演员的影片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尤其是这周只有周六放假是吧，只有周六一个工作日啊，真的我们可以去影城去观看一下哈。然后呢在23号哈，23号水东游这部电影是一部剧情影片，主演的是熊梓淇啊，这个帅哥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了哈。说一场由12年前地震引发的余震，让火车司机小李和童年产生了某种时空的连接。多年之后的一场同学聚会，让小李重逢他的小学同学宋茜啊。聚会之后呢，小李在河边用父亲离开前送他的相机，似乎拍到了童年时的某个伙伴。过去似幽灵一般再度回归，当年父亲失踪的秘密和一场河边捉迷藏引发意外的记忆被逐渐唤起。在流淌的河水当中，小李面临着记忆的再度到访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抉择。女主是赵天爱啊，这个熊梓淇啊，这个好久没有看到她的作品了啊。预告片已经发了，叫《水东游》啊，《水东游》。这部电影在釜山电影节上，是展映的影片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23号，也就是下周三将会上映啊，因为下周咱们周五就要休息一天嘛，是吧？啊，所以这周日得上班啊。啊同时呢，在9月25号啊，中秋节当天，《凝脂手》这部电影将会上映哈。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呢，是我比较喜欢很飒的一个女主角，叫焦俊艳。然后男主是张天阳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啊。说是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美誉的石牌古镇，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牌的豆腐从业者怀揣着希望与梦想，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古老的豆腐重焕新生，成为令人垂涎的美。为佳肴也为石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部电影可能关于剧情和情感有点像那个水饺皇后的感觉哈，朋友们哈。

其他的像9月30号野兽之心啊，是布拉格皮特的一部电影哈，他这挺聪明，提前11天上映啊，那我们的票也是好使的哈。然后还有铁达尼的号，铁达尼的号，这应该是一部喜剧影片，黄才伦主演啊，一部喜剧影片哈，将会在9月25号上映哈，就春中秋档，还有挺多影片哈，陆续的在和各位见面啊。

好了，就是大概这些内容哈、啊。各位呢，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一轮发电影票的环节，那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千万千万千千万万别错过啊！新朋友，电波前的新朋友，想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各位个人微信啊，一到月末的时候，比如我们剩一些票没有发给听众朋友，我们都会在群里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哈。胖子说啥？说那个是俩事儿啊，按死皮肤溃烂的是隐翅虫，传播森林脑炎的是蜱虫啊，林区管理叫它草耙子。这个季节啊，其实我们也挺愿意爬山的哈，小伙伴们啊。我记得我去年的这个时候去爬了那个山之后，哎呀，浑身都痒痒，因为那啥，那个山里太多花大姐了。花大姐是不是咬人呢？花大姐好像是咬人，朋友们啊。花大姐好像还没来呢，因为现在全是那个小咬哈。大家注意一下就行了哈。你像我今天穿了一个衬衫，我刚才跟我们同事去东梅去食堂的时候，拿衬衫当我的那个扇子，一顿扇呼。昨天百合头发里全都是密密麻麻的，跟狮子似的。哎呀，好了，下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哈，也欢迎新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我是歌手现场版本，来自古巨基的匆匆那年，咱们稍后见。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0: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0: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9: 好，下面散会。
11: 耶，下班，下班了。
10: 快走，快走。
8: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2: 这里是下班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锁定88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朋友呢，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稍后呢，咱们还会有一轮派送影票的环节，来派送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九月份的观影票。今天呢，我们是职场高情商啊，就是开会的时候被同事当众抢功，说领导全部工作都是我独立完成的，此时高情商的你会如何回复他呢？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啊。这个专业的阿德说，是的，我一点都没做，加班就是搁那玩游戏来着。你这是反话倒是能听出来，但万一你们领导如果特别直听不出来可怎么办？是不是啊？欧弟他说，我领导干过，知道内勤的人都在看我，我下一秒说等一下，打断他的话，转头跟大 boss 说我现在辞职，然后直接离开会议室，绝不多说一个字儿，留线上的人想去吧。现在还会有主动离职的人吗？那也是你在公司年头不多吧。如果干年头多的话，你的赔偿可不少钱哦。按照劳动法来说 N 代表年限，是不是起码得

咣咣怼，咣咣咣咣怼。木火相生，他说呢不会给他这个机会，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就已经在向领导汇报了。那今天不说的吗，是这个在汇报的时候他说都他一个人做的哈。这个你们做工作还是做两下说一声吗？要是我这样，我是领导，我应该挺烦的，你就干你的活去吧，老跟我汇报啥呀，整明白的完再告我是不是啊、嗯。文哥他说，感谢你一个人养活了我们部门所有人，请以后再接再厉，争取年终给我们一人发个几十万哈。哎呦，都说职场如战场，但是在职场当中呢，我们要平衡一下同事的关系啊。如果遇到了一个非常隔路的，东北话隔路啊，和大家格格不入的这种性格的人哈，哎呀，真的也是需要大家这个，反正你说他会不会尴尬呢？以后他以后见大家多尴尬呀，把整个部门的功劳都他一个人抢了哈。你像我们工作都很好啊，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往后退。然后完成任务倒是挺认真的，就是会安排好之前的分工，然后去完成各自的内容。而且我觉得我们团队更好一点，就是会大家互相补，比如说这事儿你别忘了，提醒你啊，那事儿你别忘了，你忘了我在，我先帮你弄了。这样的职场氛围才是我们正常能待得下去的。如果总是那种勾心斗角的这个环境，我估计大家也干不长，太累了，心累是吧。来吧，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下面时间我们要来听歌猜歌曲的名字来获得影票了哈，听歌猜歌曲的名字来获得影票。这首歌呢，大爱的主题啊，两个字两个字。所有没获得影票听众朋友，这个月抓紧时间了啊，来，三二一。3, 2,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国泰民安的感觉哈？因为明天呢是9月18号啊，918。今天我还刷了一个短剧啊，我朋友发给我的，说的是这个918事变啊。这个具体的故事大家知道吗？啊，可能离我们真的疏远不远啊。9月18号啊，是在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的关东军呢，经过长期的密谋，炸毁了是沈阳北郊的一段南满的铁路，然后还栽赃给了中国守军，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觉得这应该是初中的历史书上所讲的哈，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啊。所以明天呢9月18号呢9点钟的时候呢，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个上空啊将会飘响防空警报，也是让我们警示啊这一天，对不对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听完这样的歌曲哈，王菲演唱的这首歌叫《如愿》啊，你猜对了吗？哈，我们真的要珍惜当下的和平年代的生活，好好努力。就像我那天说的，在我们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都是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做出你的那一份贡献。我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呢？恭喜是谁？不是。这个听众朋友名字叫做是谁啊？不是，这人是谁啊？恭喜恭喜哈，蓝色的头像啊，深蓝黑蓝色的头像，这头像是一个星座吗？还是一只小鸟啊？你这个头像啊，可以跟我说一句话，然后可以获得咱们9月份的观影票啊。咱们下周，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周哈，下周周三周四继续派送影票，大家千万别错过啊！本月还没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下周的派送时间啊！周三、周四，然后咱下周五就放假了，是不是？过中秋节了，小伙伴们啊！好了，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职场高情商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在职场当中啊，遇到了一个抢功的人。啊，一个抢功的人，你该如何高情商的哈？你该如何高情商的来啊？这个回复他，开会时被同事当众抢功，说全部工作都是我独立完成的，这个时候你该如何高情商的回他呢？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啊，小黎他说，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叫。独立完成了啊！我不叫独立、跟他玩个语言关系是吧？啊，那意思，嘿嘿嘿，还有我呢是吧？程川说：“对对对，以后有事找他，不懂不会的都找他。”所以语气上有点那种，哎呦喂，阴阳怪气儿哈。其实那个比较直爽的人啊，像你看，像我和百合说话都比较直，就很难就是阴阳怪气儿啊，很难阴阳怪气儿。就这个学不来，但是有的人生来就会阴阳怪气儿。王多鱼说：“那挺好啊，想必供应商都是你自个儿谈下来的哈，你可千万不要找我要电话，尤其是我刷脸找我同学表哥那家，那结账的时候可千万别找我催账啊。”哎呀，这供应商如果有自己亲戚在的话，你真的可以拿捏单位一把，拿捏单位领导一把。哎，肯定是抱着捧着你啊。黎木木说哈，出问题了，他也背锅，那挺好，省得被甩锅了。小丽他说，好好，我们正在参与，功劳都是你的，行了吧？这个语气可能我学的不太对啊。好好好，哎呀，正在参与哈，功劳都是你，行了吧？哎，有的那些领导故意袒护他这样的人的话，你也真没招。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说一个推介会哈。因为我们一直呢就是邀请大家呢去伊兰，我们夏天呢去漂流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秋天呢也带领着我们听众朋友呢去伊兰的市区进行打卡了。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周哈9月20号下周一，伊兰县新能源产业链交流合作会暨伊兰盛泰钢混塔架一体化项目推介会将会在伊兰的五国头城的这个会议场进行拉开帷幕啊。那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新能源产业比较感兴趣，还有伊兰的这个钢结构啊等等的这些内容比较感兴趣，哎，我们可以从哈尔滨出发抵达这个古风古韵的古城伊兰。它的时间啊是2026年的9月21号的星期一的上午9点半，在伊兰县的五国城的宾馆一楼多功能厅举办“伊能飓风啊，联动未来伊兰县新能源产业链交流合作会”啊，各位来可以关注一下。届时呢，中共伊兰县委、伊兰县人民政府将会系统的推介伊兰县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资源优势和招商政策，集中展示呢泰盛钢混塔架一体化项目的技术优势、核心产品以及全链条的配套服务能力，举办政企合作项目集中签名仪式，推动一批呢新能源产业项目落地伊兰，并组织参加嘉宾现场观摩泰盛新能源装备生产基地以及标准化生产车间，实地考察伊兰新能源产业发展成果。那这个活动啊，涵盖了风电、光电、储能、算力、新能源配套等相关的领域，届时将有央国企及知名行业的重点企业代表参会，县委县政府将全程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竭诚为各位企业家搭建对接平台，共创发展机遇。那电波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从事行业，哎，正好跟这个新能源有关系，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下，抵达现场哦，那是20号本周日集合，然后21号早上9点半在五国宾馆一楼多功能厅拉开帷幕。

好了，17:50，也欢迎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今天呢，啊，汪洋单班啊，百合老师去拍摄去了啊！哎呀，百合老师现在就是我们台御用的照相啊，照相师啊，挺辛苦，挺辛苦。然后他明天下午还有拍摄，呵呵，这两天他就是拍，各种在拍过程当中，哎呀，真挺不容易的哈。啊，是谁回我了？他说他的头像是星座射手座。OK，OK。本月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请大家抓紧时间去影城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去看电影啊！因为这个票呢，将会在9月30号就过期了。一定提前换好去现场，一定提前换好。

好，去现场啊，强调好多遍。这边金哥他说，对付熊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管他，自然自己会捅出篓子。所以很多网剧好像也是这么拍的，比如遇到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很多人都不吱声，然后观众看着网剧呢，看的是一肚子火啊，然后呢就想看下去，然后看他原形毕露，最后呢自食其果的后果，然后能拍个90多集的短剧，当然短剧每一集都很短了。丫丫说一般不会这么说的，这么说要担责的，他会说他统筹的这个项目带团队完成的。啊，也对啊，刚才很多朋友说了嘛，他要是独立完成的话他要担这个责任啊， 但如果说他统筹完成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能力很强，协调各个部门完成的，跟你要供应商电话的时候你不能不给啊，这是什么，是啊，这时候该怎么回怼他呢？刚才大家说的有一部分应该是能够用啊。大力士他说，领导脚下当心，这位同事的脸皮全掉地上了，当心可别踩着，脸皮大到躺地上了哈，当啷着。小帅他说，我觉得实话实说就好，真诚才是必杀技。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在职场当中呢，我们千万不要做那种抢功的，但也要做到工作留痕的，因为每份工作啊都需要我们啊这个用心去完成，尤其在团队工作当中，如果我们出现了这样非常格格不入的人，真的啊，我们这一定要抵制的啊，我们团队肯定不能有这样的人出现啊，那小过分了是不是啊。真诚是必杀技，我觉得是对的，但是说话要错了一点，比如说这个时候你的甲方还在呢啊，那怎么办，就先把这事儿完事儿回单位咱们再治他啊，大局为主，你想这个1亿的项目就因为他这一句话啊，你们一个月白干了，那也实在是不成啊，是不是、啊、好了，17:54，咱们要结束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啊，特别感谢电波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参与和陪伴，更多时间亲爱的你别忘了加我的微信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啊，加我微信可以进群，咱们下周三周四和继续发送咱们9月份的电影票，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好了，稍后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889财经在线。今天 A 股市场还是在震荡调整当中，您的股票怎么样呢？千万别走开，稍后咱们请权威的分析师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温柔。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9: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市场冲高回落，午后是窄幅震荡。在板块方面呢，农业板块集体走强，敦煌种业、万象德农、金建米业涨停。医药板块是全天活跃，金石亚药、还有南华生物、百花医药涨停。旅游及酒店板块拉升，大连亚盛涨停。人形机器人板块是反复活跃，宇树科技涨幅超过了 6%。在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集体大跌，山东黄金跌幅超过了 6%， 油气股震荡调整，通源石油领跌，电力板块下挫，中闽能源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28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 3875.60 点，下跌 0.41%， 深成指报收于 13409.91 点，下跌 0.33%， 创业板报收于 3298.31 点，下跌 0.40%。 在今天盘面上，转基因、玉米、种植业与林业板块等方向呢是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还有元件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热点板块，首先是农业。消息面上，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其中提到了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强智慧农业创新载体建设。今天您像是敦煌种业、万象德农、金建米业是涨停的状态，非常不错。 另外一个热点板块是医药。消息面上，据报道，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了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今天您像是金石亚药、南华生物、百花医药等个股呢，是纷纷的出现了上涨，而且这三只个股是涨停的状态啊。好吧，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那电波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对行业板块或者是操作情况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给咱们的老师留言，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关注公众号冰城经济啊，然后呢直接留言，现在留言就可以了哈，稍后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啊。直播热线稍后呢将会为大家开通87997399 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期间将在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创新应用的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识，广电视听节目制作关键环节及成片内容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人工智能技术还将持续迭代演进，广电总局将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设计54个重点工程项目，确保务实可行，强化规划实施支撑。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今天在华为全连接大会上介绍华为面向智能时代的重要部署。一是华为 AI 战略的核心是算力，坚持硬件变现；二是超节点加集群，打造中国坚实算力底座，为世界构建新的选择；三是构建开源开放的算力生态，支持主流大模型原生训练，积极拥抱百模干态；四是盘古大模型聚焦华为产品智能化，增强自身产品竞争力；五是提供线下加线上的灵活算力方案，加速行业智能化；六是创新多样性算力，推进 AI 入端上车，智能无所不及；七是围绕用算构筑新一代通信网络，把智能传递给每个人、家庭和企业。比亚迪集团董事会秘书、投资处总经理李乾昨天表示，比亚迪半导体拥有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全链路设计与制造的能力。未来比亚迪在半导体领域，无论是设计还是生产，都还会持续突破。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整车半导体的价值量也会显著提升。因此，比亚迪未来还会继续在半导体领域投入和发力。今年推出的玄机 A3 芯片是中国首款车规级4纳米智驾芯片，目前已开启规模化量产。
10: 据媒体消息，苹果正在通过自研 AI 服务器芯片、扩建自有数据中心以及采购集成英伟达 GPU 和网络平台的整机系统，加速重返服务器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市场，并在与英伟达既合作又竞争的格局中重塑其 AI 算力版图。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0: 今天呢，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的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的 AI 剧占比超过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当中得以广泛的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呢，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真人剧呢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好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呢很高，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表示，15期间呢将会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严禁 AI 魔改。
11: 那么15期间，我们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的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我们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的规模稳步增长，15期间呢有望维持较高的增速。据介绍，15期间物流供应链的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会维持在12%到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呢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会成为增长的核心。9月16日，闽明两地呢首次开展跨省算电协同联动全流程的实操。当日，福州、厦门试点机柜的部分算力任务经过统一的调度，跨省转移至宁夏中卫数据中心运行。两地的电力部门呢同步依托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对算力负荷进行协同的调节和动态的监测。闽宁能源与算力供需天然互补，为算电协同奠定了资源基础。宁夏戈壁光伏资源充沛，午间出力高峰新能源消纳压力突出，福建数字经济发达，数据中心算力需求旺盛，高峰时段需要加强供电的保障。通过算力任务的跨省调节，可以探索电力资源与算力资源的协同配置，实现东部减负、西部消纳的双向效益。今天第11届华为全连接大会2026在上海开幕，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在会上宣布，升腾超节点已经被广泛采用，目前呢已经部署1000多套，客户呢包括370多家， 这意味着在经历芯片、服务器、互联以及软件生态等多个环节的工程验证之后，华为新一代的 AI 算力产品已经进入到实际的商业部署的阶段。同时呢，华为还公布了下一代的升腾960芯片以及超节点的最新的进展。王涛称，升腾960芯片的性能翻番，研发的进度超预期，比预期时间呢是提前了3个季度，将于2027年的1季度准备就绪。 Atlas 960呢将会是业界首个采用 NPO 的超节点，其中呢液冷超节点呢将于2027年的第3季度上市，风冷的超节点将于明年的第2季度上市。
1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0: 韩国央行呢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呢在8月份净买入了价值4亿美元的韩国的股票，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抛售潮。韩国央行表示，尽管中东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且市场仍然担忧 AI 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过度，但是受到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财报向好的提振，市场的情绪改善，外国投资者呢大举买入韩国的本地股票。韩国财政部发表了声明称，韩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认为美联储加息呢对于韩国本土市场影响有限，市场呢已经基本消化了该预期，整体的金融环境保持稳定。美联储政策决议出炉之后呢，韩国举行会议，参会人员呢包括经济财政部长具润哲、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以及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上述表态出自本次会议。韩国有关部门表示，国债市场的波动有所加大，若市场出现过度的异动，将会采取必要的市场稳定的措施。当局呢将会密切监控油价与全球资本的流动，并且呢协同评估其对国内金融以及外汇市场造成的影响。据路透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表示，韩美投资协议已经被推迟公布，目前呢正在澄清一些程序性的问题，不过呢他未透露具体的细节。
13: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7号从仁川国际机场启程前往美国参加韩美外长会谈。
14: 선생님안녕하세요걱정많으십니다그대미투자1호합의일정이도련연기된것으로알려졌는데혹시장관님께서알려주는배경에대해좀어떻게알고계신가요
15: 네그것은그절차적인문제를조금더확실하게하기위한것이라고알고있습니다한미간의이견이
13: 据韩国政府16号消息，韩国产业通商部已要求推迟原定于17号举行的对美投资相关国会报告。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此前曾表示，如能在本周内结束谈判，将争取同步对外公布协议。但与原计划不同，目前韩美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据报道，韩美两国经长时间谈判，已就推进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燃气联合循环电站和大型核电站建设项目达成共识。但仍有分歧尚待解决。此外，美国希望韩国参与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也成为谈判一大难题。韩国和美国去年达成了一项贮议协议，韩方将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换取美方降低对韩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近期，韩国持续面临来自美方的关税压力。
1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周四表示，他预警的日本央行将以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式妥善管理货币政策，以实现2%的通胀目标。片山高月表示，他希望日本央行与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美联储周三加息之后呢，日元对美元走低，片山高月拒绝就汇率的走势发表评论。根据日本央行发布的季度资金流动报告，截止到6月底，受到股票价格上涨的推动，日本家庭资产呢较上年同期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2519万亿日元。由于股票的价值上升，家庭股票资产跃升47%至486万亿日元，家庭的现金呢以及存款的余额增长0.5%，达到了1132万亿日元。日本央行持有未偿日本政府债券的46.7%，为201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比例。外国投资者持有7.9%的日本国债。
1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0: 我们看到呢，国内的农产品板块玉米的价格呢是出现了承压下行的走势。国内玉米市场呢近期是呈现了偏弱的一个表现，主要的影响因素呢是新玉米上市的一个进度。因为我们看到呢，最近新玉米上市的进度呢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尤其是华北地区的新玉米陆续进入到上市的一个周期。我们看到当地的深加工企业的玉米到货量呢是在逐步的增加的。从目前的一个市场结构来看的话，新玉米供应压力加大，那么陈玉米呢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呢就显得更为充裕。所以呢，对于之前没有消化掉的陈玉米呢，部分的贸易商呢就把它作为结转库存，其实就是增加了玉米市场中的供应量。从目前的市场结构来看呢，大家对于新玉米市场的供应呢是维持供应压力不断放大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看到期货盘面价格呢在之前的高点累计下行也接近100元每吨，整个的幅度呢也是明显的一个扩大了。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呢，玉米期货的主力合约小幅高开之后呢，再度出现了下行。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呢，主要是现货市场的压力在期货市场中集中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呢，在价格急跌之后呢，存在技术性反弹的要求，所以呢，警惕价格急跌之后的一个技术性反弹的表现。
6: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16: 大家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街营业部投资顾问王昌盛，今天给大家做一下周四的盘后收评。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呢，在整个一个凌晨，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表态偏向利空的一些影响下呢，两市大盘呢低开低走，盘中呢最高也回抽到了3898的附近，但是呢大盘的一个反弹呢还是一种弱势的一种状态啊，上攻呢依旧没有量能，同时呢消息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呢也引发了一个大盘开始逐级的一个回落啊，最终呢还是以下跌报收。整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天的一个成交量呢依旧维持在 1.8 万亿左右，较上个交易日呢缩量了160亿，全市场呢下跌的家数呢超过了2800只，所以盘面上呢还是没有明确的一些主线，而且呢像昨日的一些以大科技为首的，还有一些大金融为首的，今日啊呈现一日上涨之后的一个转跌的一个走势。盘面的一些黄金概念呢，可燃冰啊，稀缺资源呢也是在跌幅的一个前列。同时呢你像创新药啊，之前的一些粮食水产品的一些概念呢涨幅居前。创业板的走势呢基本上与主板的一个同步。今天的一个大盘的一个冲高回落呢，依旧是啊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利空落地反弹。然而呢，市场的一些对于市场迟迟放不出量的一些担忧呢，所以呢，市场的一个弱势呢依旧在维持。从上周四市场开始向下破位跳空的一个杀跌以来呢，本周呢连续5个交易日依旧维持着探底回升再回落啊，依旧整体是一个横向弱势震荡的一种格局。从技术结构上看呢，像今天的一个收盘啊，连续冲击3900点啊，50线依旧啊没有收复啊，所以呢，这里面整体的一周形态上依旧维持着下档3850的一个平台的一些支撑 啊，上方呢依旧受制于短期均线以及整个一个上方整数关3900点的一个破位之后的一个箱顶的一个压力。但随着市场的一个逐级的一个缩量啊，这里面市场上啊也比较困难，然而向下呢又有支撑，这里面我们要陆续去观察。大盘已经在3500点附近呢，这一个盘整呢，可以看到短期呢也没有向下继续破位的一个态势。然而向上的一个突破点呢，我们依旧要去观察啊，市场成交量什么时候开始进入20000亿以上的一个成交啊，我们这里的一个小区间震荡的一种格局呢才会打破。随着我们看一下周线呢，下周的一个十周线呢。

0: 应该向上开始移动到接近3893点附近啊，也就是10周线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拐头的一个态势呢，已经开始出现，也就代表呢，市场依旧还有啊，继续向上去挑战3900点，向下跳空以及破位平台的一个动能。所以呢，我们这里呢，最重要的一个考核的一个市场信号呢，就是量能。啊，一旦市场出现2万亿以上的一个成交，这里面我们可以顺势而为啊。所以，当信号没有出现之前呢，这里稳健的投资者还要继续耐心等待这里突破的一种盘局的一种信号。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这个目前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果呢，实际上对于加息这种偏鹰的表态啊，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市场已经预测到了这个25个 BP 的加息，但是呢，可能大家觉得25个 BP 是一个预防式的降息，但包括这个沃什这个表态啊，它对于通胀，说这个 too high too long，也就是说过去5年啊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鲍威尔时代讲的 higher for longer 啊，关于利率啊，今天呢可能又重入大家的一个视野。目前来看呢，按照12比0的这个票委的一个投议的结果来看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今年年内啊很有可能在点阵图上显示还有至少一次的加息啊，包括这个中性利率啊，目前来看呢依然是联储的主要的一个工作的方向啊。与此同时呢，其实在这个美联储加息之前啊，欧洲央行已经加第二次息了啊，包括韩国央行加第二次息。所以呢，今天早盘的时候啊，在这个港股开盘之前啊，这个港金局实际上也是上行了25个 BP，所以全球的加息周期其实已经被确认了。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加息没有超预期，所以呢，今天的振幅啊，整体上来看，全球还是这个在预期之内的，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但因为偏鹰的表态，或者是加息周期的一个开始啊，其实并没有体现出靴子落地的一个态势，反而纷纷走弱，对吧？这种情况之下，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还略有这个收敛啊，大概这个缩了100多个亿啊。那我觉得呢，在这个国庆节之前啊，大概中秋、国庆啊，未来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这个休息的这个情况，大家可能这个交投的热情啊，下一周也会逐渐的清淡。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此之前啊，在节假日啊完成之前，那整体市场上边可能很难啊形成共识，或者说出现放量。那大家期待的是什么呢？大家期待的呢，可能是3季度的经济数据，或者说呢在政策上边形成一个增量的政策，给予大家一个引导啊，现在这个低量的一个成交量连续出现这种地量啊，年内的1.6万亿的这种地量，那其实也是市场缺乏主线，或者说缺乏政策的一个引导。毕竟啊，我们看到的就是海外的一个加息的周期，我们更期待的呢包括国内的这个央行的货币政策啊，或者说是财政部给予更多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政策。当然，如果能有这个共同的作用，那其实可能会给市场提供更多的共识，或者说做多的一个方向。这个是目前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当然，与此同时呢，整个市场上边因为毕竟靴子落地了所以呢，其实前期受到压制的风险偏好的一些股票比如说科技的方向上边今天呢业绩比较好的，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反弹的包括大家一直谈的像医药的方向性价比较好虽然最近表现比较好，但它的历史估值的分位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大概还是历史20%的分位，所以今天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做多的意愿的。但整体因为是一个缩量的环境，或者说大家缺乏主线缺乏做多的热情，那其实整体市场呢是一个盘整的一个状态以上证指数举例今天实际上受制于5日线，对吧？但是呢，在过去5天里边，大家看到这个十字星体现的就比较直接了，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震荡的中枢。昨天的那根带下阴影线的一个阳线 啊，实际上是阶段性的探明了一个低点。毕竟啊，今天25个 BP 没有超过市场的预期嘛，只是说未来啊，大家觉得加息周期可能会影响更大。国庆节前啊，整体上来看，可能就是一个持续震荡啊，低位震荡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有更多的政策的支撑的话，那可能沿着政策去。

0: 有做多的一个意愿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在国庆节之前啊，那我个人觉得呢，大家交投啊冷清，那实际上是一个日历效应，或者说在国庆节之前啊，可能这个机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大家可能整体的风险偏好可能还会相对低迷，或者说大家可能会选择这个低仓位啊，选择防守啊，等到国庆节之后啊，再去看市场的一个表现。
1: 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大家好。
2: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哈，市场呢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哈。不过今天这个农业板块起来了，然后这个宇树科技涨幅也不错哈。那对于整个今天的盘面表现，先来听听老师您的梳理。
3: 今天整体上走的还算比较健康啊，比较健康。虽然指数这边上海、深圳就是各个出现了微调，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体这个量能呢，并没有这个缩的特别厉害啊。那么两市也就缩了100多亿。那么昨天比较强势的这个科创50啊，今天盘中其实也是有这种上冲的意愿的，比如说这个光模块，早盘光模块、光芯片。再加上这个电子部啊 ,PCB 都有这种冲的动作，但是呢昨天比较强的你韩王啊、海光啊这些，包括晶圆厂、封测啊、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些细分呢都开始回落了，就还是有这种资金呢在进行这种获利盘的这个高抛低吸啊，那么短期还是有落袋为安的冲动啊，但是呢今天摩尔县城也启动了，就是芯片内部呢实际上是走的一个是分化的，但是呢科创50整体的 K 线形态上来看，十字星我们定义为整体上比较健康啊，不能说经过了七月份八月份这个剧烈的震荡之后，你指望着整个芯片板块那么就此开始一轮新的逼空，那不至于啊，因为第一轮的这个 AI 的浪潮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啊，上这个上半场已经结束了，那么海外市场也都开始走震荡了啊，那我所以说我们这边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超跌，昨天超跌反弹之后开始这个新一轮的这个修复，其实这个修复的力度呢我们不能说马上就能修复到一个前高去啊，到一个什么程度，起码说信心是有了，量能放出来了，然后呢芯片科技内部呢开始缩圈啊，有业绩的，有这种这个比如说有提价预期的，比如说最近涨得比较好的陶瓷电容、多层陶瓷电容，包括这个电子部啊，这个电路板啊，这个确实是有这种提价的预期，包括一些小材料。那么这些能够在三季度这个能够看到业绩的，而且机构呢也比较愿意参与的这些公司呢，走的确实比较独立啊，比较独立。那么可能一些题材或者是估值特别高的这些板块呢，可能就偏向于一种防御啊。所以说今天芯片科创50出现了震荡走势，我们觉得比较正常啊。昨天的话我们做节目之前也是有一个这个嘉宾的观点，也是在讲这个位置上不会说马上就上去，它一定是一个正常回调的，一定是一个正常回调的，回调之后那么后面它还会再走，按照它本身行业的逻辑景气度，然后这个机构进场的这个力度，然后再走出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那这是今天科技板块的一个表现。那么同时呢，刚才说这个农业板块也动了啊，农业板块也动了。其实这个其实农业就是偏防御了嘛，就高低切，什么高位的这科技芯片科创50反弹了，那么低位的农业板块调整了四天了，调整四天之后农业今天这个弱反其实也比较正常啊，后面的话依然是炒作这种通胀的。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已经落地了啊，今年要加50个 BP， 先这个九月份加一次，然后十二月份可能还要加，来年呢可能还是要加两次的。核心一点就是通胀太高了，通胀太高了，通胀高企呢有这种能源的这个因素，包括这个贸易，包括这个给全球加关税，最终加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啊，老百姓的这个账单越来越厚啊。所以说这个农业板块呢其实也是受益于这个通胀，就是未来大概率的路径就是从能源到金属啊，然后到化工，然后到这个农业，所以说今天这种农业板块的异动呢也说明场内资金有这种高低切的一个意愿。 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也

0: 代表着我们比较有优势的这些行业啊开始走强了，反而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 A 股呢可能不完全是一条腿走路，就是 AI 产业链啊，海外链、国内链，那么还要看海外的脸色。那么目前优势的这些制造业开始陆陆续续的被一些资金开始进行关注，其实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今年市场呢整体上是一个五五开，涨跌比各半，但是呢从结构上来看呢，芯片并没有垮，科创50十字星。那么内部呢是分化呢还是在一个有进攻有切换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但是呢那个高端制造里面呢确实也跑出了一些这个像这个汽车呀、电池啊开始陆陆续续开始走稳。同时今天我们看到创新药也好了，创新药也开始企稳了啊，创新药这个板块也是调整了小一个月了，时间也比较长，也是代表着景气度比较好的中期业绩报告非常亮丽的这个估值体系，估值百分位也就是历史上也比较低的一个这个方向。所以说我们觉得市场呢现在可能更多的会选择一个这个景气度比较好，那么同时呢这个产业优势比较明确的这些方向，那么后市可能会往这些方向进行发酵吧，大概就这些。
1: 嗯，确实哈，我们还是要对市场有信心哈。你看今天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又复活了，
0: 然后宇树涨了6%。
1: 对啊，涨超6%，宇树科技这个就是前一段时间非常惨烈啊。
0: 对，
1: 今天涨了6%，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啊。那
0: 机器人这个板块就是有消息就是说现在整个特斯拉的这个周产能可能是2000。就是那个美洲那个工厂，蒙特利尔州吧，哪个州？它那个工厂现在是周产能是2000，到年底能干到4000。你看到它也在这个加快整个这个扩产的这个步伐。那国内的这企业呢，宇树更不用说，然后智源啊，包括这个车企也在干机器人。所以这个产业其实从年初到现在没涨，就是你说科技、AI。物理涨的都是那个这个虚拟的这个大模型啊，上游这些硬件这些东西，然后你涉及到这种物理的层面的什么支架啊，这个机器人这些一直没动，所以说它现在发动这个呢，我觉得还是再加上一个宇树，其从前期到现在跌了比较深，然后反弹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资金也会陆陆续续发现这个行业呢，可能马上就有这种订单的落地啊，商业模式能跑通。然后海内海外共同共振，然后就高低顺势高低歇，所以这个方向可以继续关注一下。
1: 好，也欢迎大家哈继续来留言，有问题可以随时向老师咨询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您现在操作哪些行业？然后您行业所在领域怎么样？或者您现在持仓的情况，需要老师帮来诊断一下，都可以来留言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播热线是87997399，87997399。我今天发了一些这个投资报告，这个观点不一哈。我看到比较消极的观点说九月份也就这样了，也没几天交易日了。比较期待的是十月份的行情。不知道老师怎么看？
0: 刚才我接进来的时候，
1: 对钱毅老师，
0: 对钱毅老师，那个昨天那个老师和今天那个老师不是一个老师，
1: 对，不是一个老师，对，
0: 观点不一样。我们昨天那个大概的观点就是这个位置啊，往下的空间很有限了，然后呢不会一蹴而就，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回调一下，但是跌不破什么3.84几那个位置跌不破的，然后基本上就位置就确立了啊。然后刚才这个老师呢，就是观点就是比较保守，那九月份成交量也没有什么看头了，
1: 对
0: 大家都在谨慎，都在观望，都在等我偏积极一些，就是每一个老师的观点确实不一样，
1: 对
0: 也比较正常，对确实是，其实这样，就九月份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不太关注的时候，往往是有机会出现，比如说目前就这个就说远了不说是近的，那么这周月底这可能是周末可能就有这种中美会谈的这个消息啊，级别也不低，官员的级别也不低，那么都是为了降低关税啊，都降低关税。那么目前，通胀比较高，然后中选能够看到这个他们这个共和党，那现在选举比较消极吧，然后可能也会需要做出一些成绩，让民众看到，哎，我再想办法再降低大家的这个通胀成本啊，别着急，那个再投我一票是吧？就是他有这种政策的这种需求，然后中美大概率就能谈成，能谈好。现在就是这个很多消息吧，反正这个呢肯定是对于这个

0: 贸易方面肯定是利好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九月下旬啊，九月下旬我们觉得从最新的这个经济数据上来看，确实是这个外需比较旺盛啊，内需呢比较弱啊，外账内缩，国内的还是一个通缩的环境，消费比较弱，那么现在也在想办法，就是但是今年的话，三季度的 GDP 基本上也就是四点几的问题啊，不会特别高。机构的话呢，就是觉得要实现年化4.5到5.0的 GDP 增长，4季度是要加力的，需要有政策的，需要有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窗口可能就压在了9月底啊，压在了9月底。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可能也会政策，国内的一些政策也会有所，有所出来，这个政策预期也是在的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十月份啊，这个三季报又开始了啊，那机构呢也会进行调仓。经过前期科技啊、芯片、半导体的这种持续的调整，科技芯片个股的调整之后，其实呢，这个性价比就出来了，很多公司也不是特别贵啊。我觉得机构的话，可能不会像上半年一样，就是整体的这个集中度过于压注于科技赛道啊。比如说今天开始移动的这个机器人，包括这个前一段时间一直表现挺好，科技在跌，创新在涨，哎，那都说明机构已经开始调仓了，它并不是坐以待毙，它一定是这个逐渐的从特别拥挤的赛道里面去出来，去寻找一些景气度，包括这种竞争实力比较强的行业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九月份的这个催化呢，也是比较多啊，不排除这个行情真的是在于无声处听惊雷啊，就是在大家不太关注的时候，它就开始这个陆陆续续起好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虽然是小缩量，但是呢并没有改变科创50上攻的一个形态。昨天是踹门的，然后今天呢这个简单修补了一下，明天大概率是这个去震荡，然后继续啊走强。同时呢，我们下午直播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那个纳指期货那边已经上去了啊，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上去了，人家也消化了这个加息的这个利空消息啊。同时美元也在往下掉啊，美债呢基本上也稳住了，就是宏观那个扰动性啊在消失啊，资本就怕这个不确定，就怕不确定消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随着扰动的因素越来越少啊，市场的这个迷雾呢逐渐散开啊，好的公司必然是能浮出水面的。所以说目前的话，我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积极吧。对，
1: 相对来说比较积极。昨天我们来聊了板块，说旅游啊、酒店的消费，我看今天这个旅游及酒店板块有一定幅度的拉升哈，也快到日子了，因为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哎呀，我身边同事，我们频率有两个同事特别尖，就请假了，一休休半个月，然后都要出去旅行。我估计，而且很多高校我看了也是这个假放的非常爽啊，从中秋开始放，这个会不会带动一下下一周的旅游的板块和酒店的板块的一个关注呢？嗯，短线吧。
0: 上节目之前我还刷新闻，现在好像是这个长途游，就是2000公里之上的这个。从航空公司的数据上来看，增长了不少啊，增长了30%-40%那样，增速比较快，就说明大家都在准备着这个黄金周，可能要出行，可能是要这个去玩去了啊。所以说这个旅游、酒店、航空，包括一些
1: 景点，
0: 哎，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也许是有一个很好的短线的机会啊，当然这个还是有风险，要注意一下，是吧？
0: 对，但是在整体那个板块确实是走的比较弱，就是在这个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做，这个黄金周之前，就是你最好就提前下注，但是你等到11回来之后上班了就晚了，
1: 对，
0: 肯定是一个，你如果是数据呢比较好，那属于落袋为安，那有人要走；如果数据不好的话呢，那就说明你扑空了，那资金也是要走的。所以说就是得提前，然后十一之前你比如说布局这个方向，最后一天前一个交易日或者是大的这个 T.1、T.2这个交易日你就给它走掉、别去赌去，就本身就炒个预期嘛，
1: 对
0: 啊。
1: 对，确实，因为那个28、29、30这三个工作日一请假，呵，真爽，13天，超长假期哈。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哈，今天请到了。

0: 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录研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也欢迎各位哈，有问题可以随时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哈，这个可以打电话啊来咨询87997399 8799 7399 7399。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好的，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请刘老师做一下这个明天的操作建议吧。明天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啊。
2: 对，明天周五，然后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然后也是918。目前的话，从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上来看呢，还是在一个恢复当中。就是这周的拐点呢是昨天啊，就是前天芯片动，昨天整个今天开始这个信息修复，然后靴子落地啊，这个加息结束之后，后面的主线呢应该是围绕着三季度顺手的一个业绩来展开。啊，然后我们觉得很多公司行业呢，其实也是在底部的。你像今天移动的这个新能车，啊，包括这个创新药啊，都是在底部的。而目前的话呢，市场，刨去芯片不讲，很多行业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它是负增的，就是它是属于这个不能说是这个，它就属于熊市的阶段，它一直没涨啊。但是呢，到了一定阶段，其实每个行业，它都是有周期性的，如果周期出现了拐点，那么市场的资金也会在这个方向提前去压住啊。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话，明天重点还是那个看芯片能不能继续放量。机构的资金今天大概流入了这个100亿左右吧，就不是特别充分，就不像昨天流入的那么多，今天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程度。休息了之后，经过今天的休息之后，我们希望明天的机构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然后去把我们这个有代表性的啊，这个产业这个辨识度比较高的这些细分行业去继续去拉升，然后把这个人气继续去积累，成交量继续放大，回到20000亿之上。那么同时呢，对于今天异动的新能车，包括这个创新药啊，那么像宁王也在这个陆陆续续的进行回购，工程机械也是整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但是一直比较这个一直在调整，那么被错杀的行业也是有这种反弹的可能性的啊。反弹，因为这段时间市场的这个情绪比较弱，那么一些这个小新闻那么都会影响板块的这种调整啊，消息比较多，所以说这个市场呢要拨乱反正，必须要回归到一种正生态里面啊，所以说这些好的代表着中国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和公司也是需要重点去留意的。我本人来讲，对于明天的话相对来讲比较积极啊，今天我还在直播间里面去说，我说今天有没有这个盘中调整开始加仓补仓的，结果这个问了一圈没有，哈哈，粉丝都没动，说大家还是不太相信，是不是还是不太相信，那就是当大家都相信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市场真正的出这个涨幅比较明显了，但是位置也不是这个位置了，现在是属于这个赔率比较高的阶段，就赔率比较高，就是你可能花小钱因为便宜嘛，然后呢你可能以小博大这种一个情况。如果我觉得明天的话，一是看看今天晚上外盘的一些情况，然后可能国内还有一些这个政策，像今天对于高端制造业有了一个官方的一个顶级的表态，未来我们高端制造怎么干啊，然后这个消息呢可能还会刺激一些制造业企业进行这种反复啊，包括一些反内卷，我觉得这个任重而道远嘛，这个行业应该是有希望的，就是希望也是比较重要，信心比较重要。明天的话我们觉得如果外盘表现比较好的话，市场可能会就是继续反弹啊，大概是偏积极的一个观点吧。
0: 好，确实是这个28法则哈，当少数人觉得好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好的时候，可能机会就来了，是不是？
2: 对，924之前市场成交量就是很低迷的，
0: 对，
2: 但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开户量，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翻了光模块啊，光晶片啊，这种翻了10倍20倍的， 都是那个时候，这个不太关注的，就是万物之周期，没有哪个行业就是一棍子打死了，包括什么房地产啊、消费啊，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0: 没错，好，那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最后请刘老师留下咱们营业部地址，线下可以找我们的团队来进行操作市场，是吧？
2: 好，我们营业部地址在群力第四大道399号。群力第四大道399号汇智广场16楼，大家也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在丁香公园站下车，1号口上来，上到这个汇智广场16楼，咱们可以做一个线下的一个交流啊，线下的交流，大家也可以关注江海证券财经说啊，江海证券这个财经说，这是公众号，然后这是我的这个直播公众号，然后
0: 财经说每天下午是吧？
2: 对，每天下午3点钟，然后咱们我这个都是在公众号里面进行这个直播，那么咱们也可以在公众号里面进行一个留言和交流啊，线上线下都可以跟我们投顾老师实时交流。
0: 好，那也特别感谢老师做客到今晚节目当中哈，辛苦您，咱们明晚见。
2: 好，明晚见。
0: 好，再见刘老师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呢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也祝愿大家都能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博得更多的收益。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伟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17: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17: 回归雁群，高尔果带着尼尔斯一路追寻雁群向北飞行。在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高尔果告诉尼尔斯阿卡抚养他的经历，他说他现在很懊悔，好想再见到阿卡，请他原谅自己。 他希望尼尔斯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听说阿卡最喜欢尼尔斯了，他相信尼尔斯一定能帮忙的。尼尔斯安慰道，
10: 放心吧高尔果，我看得出你是阿卡抚养大的好鸟。
17: 为了早日赶上雁群，这一路上高尔果很少休息，他不知疲倦地飞着，可是尼尔斯经常累得不行。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尼尔斯的安全，老鹰高尔果用爪子抓着尼尔斯飞，尼尔斯就在爪子里呼呼大睡。有一天，当尼尔斯从梦中醒来，发现到处都找不到高尔果的影子。
10: 难道高尔果他抛弃了我？
17: 尼尔斯自言自语，他抬头向四周望去，真奇怪，他过去从没有来过这里，周围的山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峡谷中间那个圆圆的大湖他更是不认得。他正躺在桦树下，可是这样可怜又矮小的桦树他却是前所未见的。高尔果到底到哪里去了？四面八方都没有鹰的影子。尼尔斯站起来朝四周望去，他的目光落到了悬崖上用松枝搭起的古怪的建筑上。
10: 那肯定是鹰巢，高尔果。
17: 他没有想下去，而是摘下头上的小帽子，挥动着欢呼起来。他知道高尔果把他带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老鹰住在悬崖上，大雁住在谷底的那条峡谷。他到达目的地了，他会马上见到熊鹅猫的和阿卡他们了。尼尔斯缓缓地向前走着，去寻找朋友们。整个山谷里一片宁静，太阳还没有照到悬崖上，大雁们应该还没有醒来。尼尔斯从灌木丛里看去，忽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果然看到一对对大雁在灌木丛里休息。尼尔斯不由得哼起歌来。他走到下一个灌木丛附近，好像看到灌木丛中有样东西在闪着白光，他兴奋的心砰砰直跳。果然如他所料，灯粉正在孵卵，旁边就睡着白熊鹅。尼尔斯没有把白熊鹅从梦中叫醒，而是继续向前走去。他寻找了很长时间，才又看到几只大雁。尼尔斯终于在一座山丘上看到了大雪山来的阿卡，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山丘上为雁群放哨瞭望。尼尔斯跑过去高声叫道，
10: 你好阿卡。
17: 见到尼尔斯，这只年老的领头鹰喜出望外，他从山丘上跑下来，拥抱着他摇啊摇，用嘴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亲吻。尼尔斯亲吻了年老的阿卡的双颊，然后开始向他叙述自己在斯康森公园的经历。
10: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被咬掉一只耳朵的狐狸斯米尔被关在斯康森公园的狐狸笼里。斯米尔总是蹲着垂头丧气，其实他心里渴望着自由。有一天有个人到斯康森来要买狐狸，那个人啊从一个遥远的岛上来的，那岛上的狐狸都灭绝了，但是老鼠成灾了，他们希望狐狸再回去。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到斯米尔的笼子里跟他说，斯米尔，明天有人要到这里来取走那几只狐狸，到时候你不要躲藏，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被抓住，这样你就能重新得到自由。然后呢，他听了我的劝告，现在他自由自在地在岛上四处奔跑。您觉着我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啊阿卡，是按照你的心意办的吧？
17: 是的，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领头雁说。尼尔斯接着说，
10: 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您，高尔果也被抓到斯康森，而且被关进了鹰笼里，他看上去神情沮丧垂头丧气，
18: 我想放他出来，但又怕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强盗。我想，也许还是让他关在那个笼子里比较好。
17: 这样想可不对，阿卡说，老鹰比其他动物更傲气，更热爱自由，把他们关起来是不行的。你知道我现在去建议你做一件什么事儿吗？等你休息过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把高尔果救出来。
18: 哈哈，我想您是会这么说的，阿卡。您知道是谁带我来到这里的吗？
10: 就是高尔果呀，他好想念您，想跟您道个歉。现在他正在您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等着您呢。
17: 阿卡听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随后展翅飞向了鹰巢。

0: 回家的路。秋风渐起，阿卡的队伍也壮大了。除去老鹰、雄鹅、灯粪之外，又有22只小家伙加入了这个雁群。现在，小雁们的翅膀终于长硬朗了，南飞的旅程也开始了。尼尔斯是如此高兴，他骑在鹅背上，又笑又唱，想起在拉普兰快乐的日子，他一点没有想离开的意思。他认为那是他从来没有到过的最美丽而舒适的地方。熊鹅猫的守着灯粪寸步不离，尼尔斯一直同老阿卡和老鹰高尔果在一起，他们三个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们去过冰雪覆盖的大雪山之巅，眺望过壮美的冰川，阿卡带他看过深山中的幽谷，母狼哺养狼羔的岩洞，他还和成群结队吃草的驯鹿交了朋友。现在，他们已经踏上南归的道路，高兴万分。他们不断遇到飞过来的候鸟群，鸟群比春天时候的规模大得多。
1: 你们到哪里去呀，大雁？
0: 候鸟们大喊着问道：“
1: 你们到哪里去？”“
2: 我们跟你们一样，要到外国去。”“
1: 我们要到外国去。”
0: 大雁们看见鹿群的时候，一边往下飞，一边喊道：“
1: 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
0: 鹿群回答说：“祝你们愉快旅途，欢迎下次再来。”“
1: 你知道熊猫猫的？”
0: 尼尔斯说：“
1: 在我们经过了这样一次旅行之后，如果再让我们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单调和厌倦。我坐在你的背上，正在想，我们应该跟大雁们到国外去。我们如果在家里住下，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了。你难道不觉得这太可惜了吗？”

0: 我原来以为你会想回家，想回到你的父亲和母亲身边，让你的父母看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雄鹅说。
1: 整个夏天，他一直梦想着在尼尔斯家门前的院子里落下，让那儿的伙伴们亲眼看看灯粉和他们自己的六只小雁。所以他对尼尔斯的提议显得并不特别高兴。他们一路向南飞去，沿途的景色越来越美丽。尼尔斯和雄鹅也消除了心里的不愉快，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要在一起。一天晚上，大雁们站在费耶尔巴卡外面的一个小石岛上睡觉。当临近子夜时分，月亮高悬在空中的时候，老阿卡用嘴捅了一下尼尔斯。
0: 什么事啊，阿卡？
1: 尼尔斯说着跳了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在雁群里，我们七个年纪大的想在今夜到海上去一趟，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儿去。尼尔斯知道，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阿卡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他什么都没说，便坐到了阿卡的背上。大雁们径直朝西飞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阿卡找了一个最小的岛降落。当尼尔斯从阿卡的背上滑到地面上时，他看见身边有个高高的尖石头一样的东西，是老鹰高尔果。原来那次会面是阿卡和高尔果事先预约好的，他们俩谁也没有对见到对方感到意外。尼尔斯正站在那里欣赏着几个漂亮的贝壳，当阿卡提醒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抬起了头。尼尔斯，你肯定在想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原来的飞行路线来到西海。
0: 我只是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充足的理由的。
1: 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阿卡他说，我和现在的雁群当中有几只年纪大的老雁，在春季迁徙的时候突然遇到风暴，狂风把我们卷到了这里的石岛上。狂风迫使我们在这些石岛中停留了好几天，我们实在饿得要命。有一次，我们到石岛的一个裂缝中去找吃的东西，发现几只扎得很严实的袋子半埋在沙土里。我们当时希望袋子里装的是粮食，因此就扯来扯去，直到把布袋撕破。可是从里面滚出来的不是粮食，而是闪闪发光的金币。我们原封不动地把它们留在那里，请你找一找金币还在不在。尼尔斯纵身跳进裂缝，两只手一手抓一块贝壳就开始扒沙子。他没有发现什么袋子，但当他挖出一个很深的坑的时候，突然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他用双手在地上摸，感觉沙土里埋了好多圆圆的金币，于是赶紧跑到阿卡跟前。
0: 袋子已经烂掉了，但是金币还都在。
1: 好极了，把坑填上，用沙土填好，不要让人看出这里有人动过。尼尔斯按照吩咐做了，但是当他回过头时，惊奇地看到阿卡他们正严肃地向他走过来，向他点头鞠躬。大雁们想用这些金币作为尼尔斯帮助他们的谢礼。
0: 不是我帮助了你们，而是你们一直在照顾我。一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1: 阿卡说，这些金币过了这么多年还在石缝里，肯定是没有主了。我想你可以把这些金币拿回去。原来高尔果悄悄去尼尔斯的家乡和小精灵谈判，小精灵并没有让步。他从小精灵那里得知，现在尼尔斯已

0: 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不能从某个方面得到接济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家。尼尔斯听到这里，紧锁起眉头，两拳握得紧紧的。
1: 那个小精灵真的是残酷无情，他给我定下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使我不能回家去帮助我的父母，但是他休想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0: 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一天大雾弥漫，阴霾满天，大雁们在斯克罗普教堂四周的大片农田里吃饱了肚子，然后就在那里栖息起来。阿卡走到尼尔斯身边说，我们现在离高威曼豪格很近了，我想你说不定打算回家一趟，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那要等很久才能够同你的亲人团聚相会呢。尼尔斯说道，
1: 是呀阿卡，我本来早该想到才是。
0: 转眼间阿卡就驮着他朝他的家飞去，没过多久阿卡就降落在他家的农舍背后。尼尔斯说，
1: 你说奇怪不奇怪，这里什么东西都跟早些

0: 模一样。阿卡嘱咐尼尔斯明天去海边找他们，随后张开翅膀就走了。旋即又飞了回来，恋恋不舍地用嘴把尼尔斯从上到下摩挲了好几遍，然后才离去。那时是大白天，但是庭院里却没有一个人，尼尔斯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他急忙地跑进牛棚里，因为他知道从奶牛那里一定能够打听得出最可靠的消息。牛棚里冷冷清清，只剩下一头奶牛。
1: 你好，
0: 尼尔斯毫无畏惧地跑进了牛栏里面。
1: 喂，我的爸爸妈妈都好吗？那只猫，那些鹅呀鸡呀都怎么样了？你的两头奶牛伙伴到哪里去了？
0: 奶牛刚刚听到尼尔斯的声音，不禁猛地一愣，低头瞅了瞅他。尼尔斯还是像离开家时一样矮小，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可是他的气质却很不一样了。奶牛叫起来说，
2: 大家都说你已经变好了，我还不相信呢。哦，欢迎你回来，尼尔斯，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有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0: 尼尔斯说道。
1: 好呀，多谢你啦。
0: 他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忍不住心花怒放。
1: 那现在快给我说说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
2: 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们一直都很倒霉，遇到的事情也都不顺心。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你的安危，日子过得很艰难。
0: 尼尔斯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热，便急匆匆地走出牛棚。这时爸爸和妈妈从外边走进院子，朝正屋走去。可以清楚地看出忧伤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比早先苍老多了。从爸爸妈妈的谈话里，尼尔斯得知，尽管他们都以为他走上邪路了，可是依然守在家里等待着浪子回头。他又是喜悦又是激动，恨不得马上就跑到他们身边。他想，
1: 可是他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怪模样会更加心酸的。
0: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又有了动静，有一批客人大模大样的来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熊鹅猫的一来到他们的旧居，便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一心想要让农庄的挚爱亲朋同自己的妻儿见见面，于是率领着灰雁灯粉和几只小雁浩浩荡荡地飞回来了。熊鹅来到的时候，尼尔斯家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荣归故里，心里喜滋滋的，便无忧无虑地降落在地上。他大摇大摆地带领着灯粉到处转悠，想对他炫耀他过去还是一只家鹅的时候生活有多么惬意。他们绕了整个庭院一圈后，猫等带他们到牛棚里的鹅窝参观，想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白鹅在跟随大雁一起去闯荡世界之前居住得多么阔气和舒服。就在他们刚刚进到牛棚的时候，那扇门嘎吱一声关上了。女主人站在门外把门拴上，他们一家子全都自投罗网了。妈妈兴奋地说道，春天不见的那只雄鹅竟是跟着大雁飞走的，它如今飞回来了，还引回来了七只大雁，它们通通钻进了鹅窝里，我就一下子把它们全关在里面了。爸爸说，
3: 这倒真是稀奇，你要知道，这么一来我们可以不再担心孩子离家顺手把熊鹅抱走的。
0: 但是尼尔斯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把他们全都宰掉，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把他们宰了就可以拿到城里去卖钱糊口。过了不大功夫，尼尔斯又看见爸爸一只胳膊夹着熊鹅摩登，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灯粉，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 雄鹅尖声嚎叫起来，
3: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尽管此时此刻雄鹅并不知道尼尔斯真的就近在咫尺，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当他们把雄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尼尔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离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性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
1: 这是熊鹅猫的性命攸关的时刻呀！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
0: 一瞬间，雄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捶打起屋门。哦，外面是谁这么着急要进来啊？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
1: 爸爸，您千万不要动手宰雄鹅！
0: 尼尔斯高声大叫。就在这个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雄鹅和灰雁登芬悲喜焦急地发出尖叫。尼尔斯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里发出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尼尔斯的妈妈。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欢迎你回来，爸爸哽咽的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尼尔斯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不敢举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父母看到他那小不点的模样还如此激动。妈妈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着他进屋子里去。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一下子长得比原来还高。
1: 爸爸妈妈，我变大了，我又变成人了。
0: 尼尔斯喜出望外地喊叫起来。

0: 告别大雁。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尼尔斯就起床出门了。他先跑到牛棚里去找雄鹅猫登，想叫醒他一起出去。可是雄鹅刚回到家，就眷恋的再也舍不得离开，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他把脑袋缩在翅膀底下睡过去了。于是尼尔斯离开了家，向海边走去。看样子今天是个大好天儿，大海上风平浪静。尼尔斯不禁想，大雁们真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去大海长途旅行啊。他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小精灵，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他来到海边，站到海岸的最边缘处，好让大雁们看到它那高大的身躯。那一天刚好有大批候鸟迁徙，天空中回荡着婉转啼鸣之声，大雁们浩浩荡荡地飞过来，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络绎不绝。
1: 但愿我的那群大雁千万不要没有向我报别就飞走了。
0: 尼尔斯心想，因为他要告诉他们，现在他又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又一群大雁飞过来了，这一群飞得比其他大雁更矫健，鸣叫得比其他大雁更嘹亮。他们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神态，告诉他，这就是带着他周游过各地的雁群。大雁们放慢速度，沿着海岸来回盘旋。尼尔斯的耳边传来了阿卡在空中的鸣叫，可是他再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雁们说话的腔调全变了？
0: 他朝他们挥舞自己的尖顶小帽，沿着海岸大步奔跑，嘴里放声高喊，
1: 我在这里，你在哪里？
0: 然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使得雁群受到了惊吓，它们直窜上天空，朝海面拐过去了。这时他总算明白了，大雁们并不知道他又变回人了，认不出他了。尼尔斯再也没有办法把雁群呼唤到自己的身边，他一旦变成了人，就不会讲鸟语了，也自然就听不懂鸟的话了。可是过了半晌，他又听到了翅膀的扇动声，原来领头雁阿卡忍不住飞了回来，再来看个究竟。这时尼尔斯一动不动地静坐着，他就敢飞得离他近一些。蓦地，他熟悉的身影使他豁然开朗，他终于看清并认出了他，于是他降落到尼尔斯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他把老雁阿卡紧紧搂在怀里，别的大雁也都围了上来，在他身边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乎都在由衷地祝贺他。他感谢他们带着尼尔斯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

突然，大雁们都静下来，并从他身边缩了回去。他们警觉起来，似乎想说，要小心呢，他不是那个小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呀。于是尼尔斯站起身来，走到领头雁阿卡面前，轻轻地拍拍他，然后又依次抚摸和轻拍了那些从最初就同他在一起的老雁。然后他离开海岸，朝内陆走去。踏上堤岸后，他又转身去观看那些向大海飞去的鸟。所有的鸟群都发出鸣叫，此起彼伏，呼应不绝，唯独有一群大雁悄然无声地朝前飞去。尼尔斯站在那里目送他们远去。那群大雁队形整齐，它们飞得非常快，翅膀挥动得强劲有力。尼尔斯默默深情地目送着他们远去，心里无限惆怅，似乎在盼望能够再一次变成一个小人儿，再跟随着雁群飞过陆地和海洋，遨游各地。

0: 眼睛看世界。
1: 我喜欢太阳，
2: 我喜欢玩积木，
3: 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4: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7: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
6: 你我共筑。
8: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9: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

0: 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

0: 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 就是在

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她，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
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

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
证明了

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
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他。

0: 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7: 各位乘客请注意。
8: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9: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1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10: 回家吧，
13: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4: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十年的缠斗落幕中，分类信息网站也步入了转型期，从简单的信息集散走向本地生活服务的新风口。将赶集交给老对手姚劲波之后，杨浩勇在瓜子二手车重新出发。相信大家对杨浩勇这个赶集网的 CEO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带您走进杨浩勇百亿美金背后的命运。冬天的北京，室外冰冻，室内燥热。杨浩勇站在舞台左侧，罕见地将袖子卷至手肘，羊绒衫照例套着衬衫穿。在平时，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拘谨，缺乏杀伤力。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他向在场的100多家媒体宣布，依旧轻声，但语气昂扬。杨浩勇刚刚卸任了五八赶集联席 CEO 职务，出任瓜子二手车 CEO。瓜子呢，是五八赶集孵化的创新项目，并完成了分拆。我的前十年在赶集，下一个十年会在瓜子。作为郑重承诺的证据，杨浩勇以个人投资者身份向瓜子投资6000万美金。随后呢，五八赶集 CEO 姚劲波上台致辞，他说，浩勇轻装上阵，去了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我挺羡慕的。随后他主动要求在台上拥抱杨浩勇，为多年的情仇画下句号。从2015年4月两家公司合并以来，姚杨二人不乏同台机会，外界有声音称这是今年止戈言和的几对 CEO 中最融洽的一对。但现场仍有媒体犀利地发问，单一 CEO 的结局是否早在计划之中呢？这是个随机的决定，杨浩勇淡然回应，五八赶集已经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不再需要两个 CEO 了，他的热情已经投入新的战场。我们来看第二次马拉松。在赶集网一间老会议室里见到杨浩勇时，他刚刚跑完了2015千岛湖马拉松，用时大约5.5个小时。在这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15公里。超水准的突破自我让他最近都心情畅快。就像他熟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理工男杨浩勇内敛而少言，一度认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接受采访没有意思。2014年到任赶集网的公关总监陈燕燕苦于工作难以展开，设法让他和媒体多接触，干聊不合适，不如试着跑跑步。就这样，杨浩勇被拉进前媒体人侯继勇组织的跑步群，每周六早上7:30奥森公园见。一开始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们每周都邀请，不去面子上不好过，那就咬咬牙去。起初呢，跑3公里就兴致寥寥的杨浩勇没想到，跑着跑着竟有了感觉，从此几乎不间断，风雪无阻。跑友兼教练侯继勇评价他非常坚持，非常的有韧性。他欣然聊起跑步带来的新感觉，他说，过去啊，你觉得5公里很难，但当你跑完10公里，回过头再看看5公里就简单多了。跑完马拉松，你再让我跑20公里也感觉是小意思。这唤起某种自然的联想。杨浩勇话锋一转，我现在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业，就像跑过马拉松了，第一次目标是跑到终点，第二次就会更注意节奏速度，把第一次做得不好的重新调整再来一次。杨浩勇很清楚第一次哪儿做得不好。2013年1月公司年会，北航6000人的大礼堂稀稀落落坐了1/6，杨浩勇站在幻灯片前一度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2012年，赶集网的境况急转直下，销售系统乏力，使得此前的高流量未能转化成收入，突击上马的团购等新项目失利，业务全线收缩，员工从巅峰时期的2500人裁到了900人，VP 一叉叉的离

一致，投资人失去耐心。沉默了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杨浩勇回了神，照着 PPT 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却感到所有人都很冷漠地看着你，他们已经不相信你了。他忘不了那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公司管理的失控早在201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仓库里用来促销的小礼品堆积如山，人员流动极其频繁，以致公司门卫会拦住杨浩勇问，请问你是谁？所以这些还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你 CEO 的问题吗？他这个时候把声音调高了些，语气近乎严苛的苛责。那时赶集网每月亏损2000万人民币，账上的资金还剩2000万美金，构成6个月。仅仅一年之前，杨浩勇手握今日资本和红杉资本联合投资的7000万美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同样是年会，上场时底下是沸腾的。从2009年赶集网确立服务 C 端，向城市游商收费的战略之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估值每6个月翻3倍，到2010年年末，月访问量超过5000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资本自然对其倾眼相待。几乎与此同时，五八同城获得了5500万美金的投资，两家公司随后陷入了广告营销大战。啥都有的赶集和一个神奇的网站五八同城频频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争夺注意力和点击量。2011年赶集和五八同城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分别是3亿和5亿。然而当时赶集网销售系统的羸弱，根本无法承接这些广告，钱投出去却没有转化成销售额，这无疑加速了2012年危机时刻的到来。2015年底将至，杨浩勇现身于京城大小论坛，衣着朴素，笑容可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度过资本寒冬。通常他会分享两段小故事，一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起步期的赶集经历了一轮历时一年之久的融资，另一段就是2012年，他几乎找遍全中国的投资人，在无果中挨到惨淡的年会，直到2013年4月，一家加拿大保险基金的4000万美金才到账，成了救命的钱。这个时候能力更全面的五八同城高歌猛进，凭借3倍于赶集的销售额和2倍于赶集的流量，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杨浩勇组织赶集高层在山里开会，小黑板上逐条比对人才、市场、品牌、规模、销售额，发现优势几乎全在对手一边，只有2点可乘之机：对手不重视我们，还有对手上市不敢花钱。从过去只关心技术和产品，到开始琢磨销售流程、人员培训、团队建设、成本控制等各个环节，杨浩勇决心一一攻破。他为赶集定下2条差异化的追击战略，一是专注在移动端的发力，二是专注招聘品类。直至合并前，赶集员工出差住宅的补贴只有每晚200元，打电话用纸，一切开销精打细算。所有人都知道最惨的时候什么样，他会跟着你走过来，杨浩勇说。2013年早前被裁撤的广州分公司重新开张，许多老员工抱头痛哭，那支队伍目标明确，凝聚力强，所以反击的状态非常好。在今日资本徐新的建议下，杨浩勇又挖来了阿里巴巴负责 B2B 渠道的总经理陈国环，这位销售强人的加盟使得赶集的营销体系再上台阶，到2014年实现了150%的高速增长，同一时期五八的增速是80%。2014年5月，祝孝平追随前领导陈国环加入赶集，分管渠道开拓，在他的主导下，赶集网的渠道销售人员从原先的2000多人扩展到年底的12000多人。祝孝平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杨浩勇就兴致勃勃地向他展示新上线的小功能，他对这个娃娃脸、眼睛忽闪又技术范十足的 CEO 印象不错。带着阿里擅长销售的基因，祝孝平在地推团队的组建上颇有心得，这和喜欢钻研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杨浩勇形成了互补。
两人私底下时常交流，还一起看看项目。

朱小平说，我们对彼此的长项都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口头表达算不上出色的杨浩勇，在公共场合发言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出于有意识的自我改造，但更多的源于人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他更自信了。2015年4月17号，五八同城和赶集宣布合并，姚劲波和杨浩勇同时出任联席 CEO 和董事长。五八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 43.2% 的股份，交易价值约为 15.6 亿美元。这意味着合并时赶集网的估值达到36亿美元。回想和五八谈判的那一晚，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杨浩勇笑着答，各种表演吧。接着又补充，谈判都会有表演，那是技巧。合并宣布一周前，北京东三环威斯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杨浩勇和姚劲波第一次严肃地坐到谈判桌前，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双方阵营提诉求、敲价格，年轮大战从夜晚耗到天明。姚劲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在五八和赶集的合并中，杨浩勇一直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2014年7月，成功回血、势头正劲的赶集网拿到老虎基金和凯雷资本的2亿美金的投资，融资额与2013年年底五八上市时相当。协议签署的当天晚上，姚劲波发来短信，浩勇，咱们别打了。怎么回的记不清了，反正就刺了他一下。杨浩勇当时的心思是，按这个增速再过一年，赶集就能超过五八，我打得正起劲儿，为什么要停呢？其实这不是姚劲波第一次试图和杨浩勇和解，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杨浩勇无心向战，杨浩勇无心停战，姚劲波也绝不手软。2014年四季度，姚劲波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市场和销售上的投入，双方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轮。2014年，两家公司花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各在10亿左右。据杨浩勇透露，如果没合并，2015年双方预算都在15亿。在烧钱换市场几乎成为互联网铁律的今天，这不足为奇。然而变化已经发生了。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买卖服务为本质的 O2O 崛起，被认为是比淘宝、京东等实物电商体量更巨、空间更大的市场。垂直型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巨头也在积极布局。而对于流量密集、原本就作为本地信息集散平台和五八和赶集来说，从卖广告转向卖服务也显得顺理成章。2014年底，五八推出了五八到家，赶集则孵化出赶集好车，后更名为瓜子二手车。两者都被视为新一轮竞赛中生死攸关的那枚棋子，只不过合并前大家都对新项目藏着掖着。2014年，杨浩勇将在第二年年中启动 IPO， 但到2015年3月，他却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推进上市，做一个三四十亿估值的上市公司，要么再融一轮资，全力支持二手车发力。和五八的合并看似不在选项之中，但似乎又是最理性的选择。合并很重要的原因是瓜子。杨浩勇坦言，如果主战场消耗更厉害的话，二手车的机会我们未必能抓得住。至于合并案中往往处境尴尬的第二名身份，杨浩勇不以为意。如果他能消灭对手，他是不会合并的。合并是把一半身家掏出来送给对方啊。杨浩勇进入二手车领域的意志之坚决，源于他对这个垂直方向看得清。二手车市场潜力之大，足以将公司带至百亿美元的俱乐部。无论这个公司是昨天的赶集，还是如今的瓜子。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随着第一批私家车置换高峰的到来，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被认定处在爆发的前夜。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40家围绕二手车交易链的创业公司出现， B2C、C2C、B2B 各种模式的俱全，
无一不在尝试打破作为二手车市场终极魔咒的柠檬理论。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他说，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的产品会驱逐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市场崩溃。美国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破解了柠檬理论，它的方式是先收车再卖车，即以此打造一个流程规范、信誉可靠的弊端。在中国呢，一些二手车创业者也坚信和传统车商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有更大更强的收车渠道和更充裕的资金流，保证收车效率。但中国式的麻烦在于呢，中小二手车商鱼龙混杂的令人生畏，信任成本依然高昂。因此包括杨浩勇在内的另一些二手车玩家相信 C2C 才是最能整合社会资源，也最符合共享经济精神的理想模式。他们选择仿效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公司，由个人车主把车卖给个人。这种模式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商，得以让利给买卖双方。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完善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保障。换句话来说，如何做一个训练有素、服务得法，因而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杨浩勇曾这样概括瓜子的核心竞争力：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找出来，帮用户筛选出去，或者把某个问题标示出来给买主看到，这是我们作为平台最大的价值。33岁的王小雨是瓜子二手车的运营主管，项目启动之初，他常在北京的各大 4S 店里溜达，搜集检测员的名片，约他们见面聊瓜子的模式。就这样挖到了最初的几名检测师，平均资历超6年，经验丰富，懂技术，还能说清楚门道。接着评估师们参与制定标准和流程，经过几轮的实验校正，瓜子确立了包括事故排查、外观内饰、系统、驾驶4个大项在内的259小项的全车检测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上门服务时递名片的礼仪、用语的规范，这套标准得以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过去评估师们从上门验车到把结果上传到网站需要2天，杨浩勇认为太慢了，有损卖家体验，怎么办？杨小雨建议将设备从 PC 更换为 iPad， 杨浩勇立马拍板执行。王小雨说，浩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的领导。不过总的来说，为人平易的杨浩勇不属于那种细致入微、凡事必躬亲的领导，他不爱过问产品和运营上的细节，连花什么钱、招什么人也给杨小雨充分的授权，一路绿灯。杨浩勇只把握大的方向和关键性的节点做最重要的决定。2015年9月，在合并完成的五八赶集集团第一次董事会上，联席 CEO 和董事长杨浩勇公布了一项重要提案，斥资1.7亿元为瓜子二手车打广告。当时五八在纽交所的股价已经跌至38美元，对于显而易见的亏损，董事会难免紧张。虽然已事先跟老姚沟通好，且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出于惯例，杨浩勇还是向董事会陈述了理由。根据他对瓜子销售额的预判，2到3年后，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成本完全可以回收。如果不迅速和对手拉开差距，账会越打越大，钱会越多越花越多。此时老姚坐在一旁，他大概是最懂这个决策的人。个人直接卖给个人，无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广告语铺天盖地的响后不久，优信的豪华明星阵容和人人网的黄渤几乎就横空出世，几乎跟2011年赶集挑头、五八跟进的广告大战如出一辙。杨浩勇说，他知道这100%会发生。他这一方面的认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竞争对手既相互争夺，也相互拱卫，因为一家打广告的效果和2-3家一起打广告的效果是差很多的。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厮杀多年、见惯大阵仗的将领，他告诉自己必须更快更狠。当然，在广告战之前，他已将人员铺到40个城市，以承接快速增长的流量和订单。他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发生第二次。本轮战后，瓜子流量跃升至对手几倍之多，缓解了七八月间有些焦灼的战况。杨浩勇少有的显露出某种强者的权势，这就是他们该交的学费，没有办法。从2014年9月二手车项目启动以来，王小雨和团队一直保持996的作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让他有种用400米的速度跑5000米的感觉。瓜子拆分之后，团队更拼了，他和杨浩勇的沟通频率也从过去2天见一次面到每天都见面，附带随时微信。杨小雨记得2008年10月17号，他来赶集网面试，穿过不到300平米、坐着十几名技术人员的大厅，他走进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杨浩勇坐在一个角落，联合创始人杨浩坐在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位创始人刘洋卡在两人中间，背后是2名客服，很挤很挤。另一小房间里还有6、7个做产品的，也很挤很挤。面试他的人是杨浩勇，他招呼他坐下，打开电脑浏览器，先点开赶集网，又点开五八同城，让王小雨都评价评价。对着花花绿绿的页面，产品出身的两人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中午。下午我们再继续聊聊吧。杨浩勇饶有兴致。第二周，杨小雨就去上班了。那时的赶集网只有40多人。如今瓜子的团队已经接近2000人，杨浩勇却说，他找到了归零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年的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新茶饮企业迎来了上市的热潮。今年的5月8号，沪上阿姨正式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沪上阿姨股票报每股 158.4 港元，转发行价每股 113.12 港元，上涨 40.03%， 市值超16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作为今年又一家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发行价仅次于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202.5 港元，远高于股名啊，股民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9.94 港元，远高于啊。高定价的背后是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这次呢，沪上阿姨融资额为 2.73 亿港元，融资规模是蜜雪冰城的 7%， 股民的 15%。 受益于前几家茶饮企业上市带来的不错的回报，这次呢，沪上阿姨也吸引了众多资金参与其中。据港股的相关资料结果显示呢，沪上阿姨融资认购倍数达到 3447.62 倍。这次的 IPO， 沪上阿姨引入了两位基金的基石投资者，分别是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之子何建峰的盈丰集团以及华宝股份。值得注意的是，华宝股份啊，它是沪上阿姨抱抱猪的供应商。从2013年创业到今天上市成功，沪上阿姨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夫妇12年的创业，如今换回了百亿港元的身价回报。作为今年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的财务数据在这些茶饮企业中表现得并不出众。招股书显示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的营收分别是 21.99 亿元、33.48 亿元和 32.58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则分别是 1.54 亿元、4.16 亿元和 4.18 亿元。对比其他各家头部茶饮品牌财务数据，2024年蜜雪冰城实现营收 248.3 亿元，净利润 44.5 亿元，霸王茶姬实现营收 124.05 亿元，净利润 25.15 亿元，股民呢实现营收 87.9 亿元，净利润 14.93 亿元。而与去年上市的茶百道2024年实现营收 49.2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6.45 亿元。其实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沪上阿姨都不敌上市的四家茶饮企业啊，甚至2024年营收还下跌了 1.9%。 对此呢，沪上阿姨在招股书中写道，主要是由于加盟相关的收入及自营店收入减少，部分呢被其他收入的增加所抵消了。受此影响，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单店年平均 GMV 也出现了下滑，从2023年的160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140万元。再来看茶饮企业的关键指标，就是 GMV 的数据。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实现年总销售额，就是 GMV 啊，这个叫做年总销售额是 60.68 亿元、97.32 亿元和 107.36 亿元。2024年同期，蜜雪冰城实现了终端零售额583亿元，霸王茶姬的 GMV 是295亿元，股民 GMV 是224亿元。可见沪上阿姨的 GMV 体量仅是蜜雪冰城的大概五分之一，不到霸王茶姬和股民的二分之一。那么从各家的特点来看呢，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赢得消费者青睐，产品均价在十元以下，属于呢低端价位的品牌，价格力是蜜雪冰城最大的竞争力。
霸王茶姬则以国潮定位与原叶鲜奶茶为核心卖点，更强调品牌力。古茗则是以自建仓库和物流作为核心的优势。相较之下，沪上阿姨的价格定位是在7元到22元区间，与古茗啊、茶百道还有霸王茶姬同属中端价格定位，这也是国内连锁奶茶品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啊，基本都在中端价格的赛道。与其他茶饮品牌相比啊，沪上阿姨的最大区别在于差异化产品定位和研发节奏，聚焦现煮无谷茶饮细分赛道，以血糯米奶茶、燕麦牛乳茶这样的特色产品为抓手，切入了健康茶饮需求的市场。招股书显示，2022年、2023年，还有2024年，沪上阿姨呢分别推出了超过100款的新产品。快节奏的研发和新品的推出，成为沪上阿姨抓住消费者的重要抓手。那沪上阿姨的商业模式呢，离不开两大关键词，一个就是加盟商，第二个就是下沉市场。茶饮企业第二大关键指标就是门店的数量。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门店总数分别是5307家，2022年、2023年是7789家，2024年是9176家。作为对比，截至2024年年底，蜜雪冰城全球门店总数达到了46479家，古茗门店总数是9914家门店，茶百道门店总数是8395家，而霸王茶姬全球门店的总数是6440家。按照门店

的数量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沪上阿姨的收入主要依靠加盟商。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来自加盟商的相关收入分别是 20.72 亿元、32.25 亿元和 31.69 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 94.3%、96.3% 和 96.5%。 此外呀，虽然取名为沪上阿姨，但其实品牌主要战场是三四线的下沉市场。早在2014年，沪上阿姨创业的第二年，创始人单卫军就开始着重往三四线城市下沉。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有约 50.4% 的门店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共开设有4629家门店。2024年沪上阿姨开设的新店有 50.7%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根据着实资料报告显示，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限制茶饮市场的 GMV 由2018年的25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3年的960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30.7%，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68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22.8%， 远超限制茶饮店市场整体的增长速度。未来呢，沪上阿姨依旧会注重下沉市场，而且还是会依赖加盟商进行扩张。但是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品牌要让加盟商赚到钱，才有可能持续获得加盟商的信任，这一点沪上阿姨的前景是充满挑战的。招股书上显示，沪上阿姨的单店 GMV 呈现下滑的趋势，截至到2024年年底，开设三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平均每日 GMV 从2023年的4296元下滑到2024年的4017元，开设两到三年时间门店单店平均每日的 GMV 从2023年的4537元下滑到2024年的3896元。单店 GMV 的逐年下降就意味着加盟商难以赚到钱，这直接导致沪上阿姨闭店率的提升。招股书显示，2024年沪上阿姨关闭了987家加盟店，相较2023年370家加盟店关闭，数量同比提升了 167%。 接下来沪上阿姨的核心挑战或许在于提升对加盟商的吸引力，这也是招股书中明确提到的核心要点。其实沪上阿姨的创办也是典型的夫妻创业历程。沪上阿姨的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是夫妻，早年呢都是在山东一家外企工作，两个人其实都做到了高级经理的职位，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着创业的心，为此辞去了稳定工作，变卖了山东的房子和车子，奔赴上海创业。但初到上海的两人都没有创业经历，也没有人给予创业指导，为此两个人就走街串巷地寻找创业机会。在一条上海弄堂里，周蓉蓉看到一家用奶茶和血糯米混合熬制的奶茶颇受欢迎，虽然没有门牌，但不乏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在当时那个珍珠奶茶流行的年代，混合着五谷杂粮的奶茶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单卫军和周蓉蓉随即就确定了创业的方向，并在2013年7月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奶茶店，取名沪上阿姨。公开资料显示，沪上阿姨第一家门店颇受欢迎，凭借着血糯米奶茶的招牌，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多杯奶茶，第一个月营业额突破30万元。成立两年后，沪上阿姨开出了200多家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起家于上海，但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
招股书上显示，根据着实资

资料的显示报告，截至2023年年底，按照门店总数计算，沪上阿姨在中国北方，就是秦岭淮河县以北的省份中，这个限制奶茶的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是和产品的定位有关，以五谷作为配料的奶茶更适合热饮。那么在北方地区呢，五谷奶茶能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五谷奶茶为沪上阿姨带来了北方城市的客源，但也限制了在南方城市的扩张。为此啊，沪上阿姨分别在2022年孵化了沪咖啊这个咖啡子品牌，以及2023年孵化了轻享牌快时尚茶饮线和茶瀑布，就是轻享版 2.0 升级品牌的概念，试图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招股书显示，沪咖一般设于沪上阿姨门店内，提供咖啡饮品，包括咖啡拿铁呀、茶拿铁以及茶咖拿铁，价格范围在13元到23元人民币区间。轻享版和茶瀑布主要是以高性价比为主，产品呢在多料奶茶、轻乳茶、水果茶以及冰激凌，价格范围在2元到12元，这一定位呢和蜜雪冰城相似。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门店网络内有1664间提供沪咖品牌概念产品的沪上阿姨门店，一间独立的沪咖门店，另有573间轻享版的门店，其中包含178间轻享版 1.0 门店及395间茶瀑布门店。从血糯米奶茶到鲜果茶、轻乳茶、咖啡，沪上阿姨的产品线正在不断的扩充，而此后上市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的身价也迎来了飙升。按照首日收盘价每股158.4港元，总市值166.07亿港元。IPO 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合计持有78.79%，计算，他们俩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30亿港元。身价飙升了，企业也上市了，但是对茶饮企业来说，上市其实并不是终点。这个以万店为锚点的茶饮赛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沪上阿姨的前路依旧不易。其实可能上市之后啊 ，IPO 之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对这一对创业的夫妇来说，也许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财富人物和财富故事当中说的啊，县城中产喝出一个 IPO， 年入30亿，沪上阿姨创始人夫妇身价超过100亿的故事。

0: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通过商业大咖和创业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直播间的互动电话是87997399，在节目中呢，随时欢迎在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于旅游，关于新闻的推送，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获取。

小吃竟然成了餐饮界的扛把子，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2024年的中国餐饮加盟行业的白皮书显示，在本轮的餐饮连锁化的过程中呢，小吃快餐品类稳居门店数第一，占比在2023年为连锁店总数的 48%。 其中呢，炸串这个好吃的就占据了 C 位。炸串呢，被期待为餐饮圈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大规模连锁化甚至上市的新赛道。疫情过后呢，整个餐饮行业不如预期，而炸串却因为口味具有普适性，符合消费者倾向少量多样的选择，而具备了口红效应，迅速的破圈。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累积融资最高、拓店最快的夸父炸串，有望成为炸串界的蜜雪冰城或者是瑞幸。创始人袁泽路啊，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的一个顶流，曾在融资发布会上表示了夸父炸串计划在今年新开3000家门店，两年内实现万店目标。这口气很大呀，这是在业界看来过于激进的扩张速度，被调侃为是与夸父逐日的速度来看齐。不过作为带领人的袁泽路却毫不在意，只因他志在成为中国麦当劳的大创业家。夸父炸串的创始人袁泽路1989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他从小就对创业有着向往。从袁泽路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大一的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和学长合作创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惜啊，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项目失败。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袁泽路就意识到创业之路的艰辛了。为了突破自我，他选择独自骑行去西藏，全程4000多公里，历时一个多月。期间呢，他把写下的骑行日记发布到了网上，还因此小火了一把呢。2010年，袁泽路再次踏上征途，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外卖平台非饭网，甚至为了这个项目休学一年，只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可喜的是，在他的努力下，非饭网成功获得融资，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还迎来了质的飞跃。在鼎盛的时期，几乎覆盖了西安所有的高校，成为西北地区外卖服务平台的领头羊。2012年非饭网的全年交易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正当袁泽路以为形势大好，可以大展拳脚之时，美团等巨头们进入西北市场，非饭网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次失败让袁泽路感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性，虽然他的非饭网做得比美团外卖还要早，却还是在补贴大战中被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他意识到资金规模在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二次创业失败呢，正值袁泽路大学毕业，他选择入职百度，以便近距离向互联网大厂来学习。在那里，袁泽路和西安交大的校友孟冰、罗高景熟络了起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互联网创业的看法，以图寻找更大的商机。三人逐渐在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互联网创业远比想象中更难，与其在互联网里卷，不如换个赛道。而袁泽路认为餐饮行业

门槛低，商业模式落后，如果用互联网思维重塑餐饮，或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当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卖煎饼果子的皇太极已验证了他们的思路可行，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餐馆，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三人迫不及待地赶到皇太极的门店参观学习。袁泽路欣喜地发现，这种互联网加餐饮模式就像是为他们这种高学历互联网人量身打造似的，内心也有了第一家店的雏形。2014年，西少爷肉夹馍首家门店在北京五道口正式开业。开业前，擅长营销的袁泽路策划并撰写了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让西少爷肉夹馍品牌一夜出圈窜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文，是因为他以一个北漂者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因买不起北京的高价房子而忍痛和女友分手的故事，恰好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不得不说，袁泽路是一个天才型的营销人员，深谙人性。借着这股东风，10平米的肉夹馍小店创下了当时100天卖了20万个肉夹馍的记录。短短一个月，西少爷肉夹馍被投资人给出近1亿的估值，两年内就拿到了1150万美元的融资，成为当时互联网加消费最火热的网红项目之一。当创业步入正轨后，几位合伙人到投资人那里拜访，被投资人分别送了一本《大创业家》。这本书讲的是麦当劳如何一步步从一家小吃店成长为在全球拥有万店的连锁品牌。袁泽路随后深受启发呀，读过书后他觉得自己的品牌和麦当劳是如此相似，完全可以学习标杆的加盟模式，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两位合伙人想搞直营模式，可他无法说服他们。2017年，因团队内部的经营理念分歧无法调和，袁泽路选择彻底退出了西少爷团队。离开后，袁泽路没有急于开启新的创业项目，而是赴美自驾游，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市场的加盟模式。这期间呢，袁泽路明确了自己的创业方向，打造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品牌，并总结出小门店、大连锁、全供应链的经营策略。回到国内后，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选择了炸串，因为这一品类的头部品牌很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更何况炸串受众广，适用场景广，营业时段不受限，原料可配送等特质符合万店的基因。2018年，袁泽路花了50万买下了夸父商标。他认为夸父二字很符合品牌主打国潮炸串的定位。不过呢，在夸父炸串首店开业前，因为炸串客单价天花板低，使得获客和成本控制将很有难度，这让业内对炸串能成为连锁品牌存在质疑。面对外界的不看好和压力，袁泽路没有辩驳，而是认为取得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那时的他忙到连睡觉都成了奢侈的事，但好在开业首日营业额比预期高出一倍，终于让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不久后呢，夸父炸串的第一个加盟商也找上门，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夸父炸串开始驶入快车道。2021年，夸父炸串累计融资超1.5亿元，签约门店数达到了1000家。然而就在夸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件发生在成都的 PPT 数据造假事件给了袁泽路当头棒喝。这不仅让他明白从日常看没有问题的门店为何会猝然闭店，更让他意识到必须加快公司改革。于是呢，夸父炸串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团队，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系统。经过一年的时间，数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因人性缺陷造成的灰度空间，更是加大了总部对加盟商的监管力度。
在袁泽路看来，未来只有

0: 有实现数字管人，才有机会做到万店。2022年，夸父实现了海外扩张，门店覆盖澳洲、北美的多个国际城市。体现在业绩上，夸父炸串突破了10亿元的大。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啊，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三位方丈陪着侯国英用饭，侯国英见桌上有菜无酒，就命令夏侯耀武拿酒来。夏侯耀武不敢违抗，从腰间葛囊中取出一瓶酒，这瓶酒装饰太美了，绝非常物。侯国英双手捧过，放在桌上。三位老僧一看，哟，不由得惊呆了。侯国英拿来的竟是一瓶御制美酒，这种酒是皇宫大内所制，珍贵异常，寻常王公大臣都喝不到。那侯国英乃大内副总管兼锦衣卫总督，他母亲客氏又是当今天子乳娘，被封为圣权夫人，所以才有这种御酒，毫不为奇。 三位僧人急忙站了起来，弥陀佛，为什么见着皇上的东西那你得失礼呀、啊、五凤楼一看，哎呀不好。五凤楼了解侯国英啊，这个女的又狠又奸诈，拿出酒来，能不能这里有剧毒，想要死这三位高僧，我得给他们送个信儿。怎么送信儿？出去出不去，从这块要钻出如来佛头顶呢，老远了。这是一，第二，当初老方丈叫他藏到这儿，就是为了避免侯国英的追杀。我现在出去瞎了

0: 老方丈一片心，他正在着急。侯国英吩咐：“来呀，准备酒杯，小沙弥拿来四只酒杯。”“
1: 是啊，四个人一人一杯啊。”“
0: 哎，太少了，再拿两只。”“
1: 是。”“
0: 四个人六个杯。”侯国英笑盈盈的站起来，亲自把六杯酒都满完了。夏侯弟兄：“
2: 大人，
0: 今天你们俩也借老方丈的光尝尝御酒吧。”“
2: 哎呀，属下不敢。”“
0: 赏给你，你就喝吧。”“
2: 谢大人。”
0: 两人挺高兴，拿起酒杯一饮而尽。侯国英端起来也喝了。
2: 五凤楼一看，放心了，这酒没毒不染，他们三个人不能喝。本来老方丈不好酒，可他两个师弟
0: 嘿就爱喝酒，自己有心不饮，可见两个师弟又馋得了不得，一提鼻子香气扑鼻。嘿，
2: 怎么办？
0: 他又怕自己不喝，侯国英借故翻脸：“
2: 哎，赔一杯吧。”想到这儿，向两位师弟说：“
0: 急忙总督大人厚赐，咱们恭敬不如从命。”
2: 他两个师弟一看，赶紧把酒杯端起来了：“
0: 哎，好，请请。”随后一扬脖一起干了，还照了个杯底儿。这一切五凤楼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三位高僧喝完酒一照底的一刹那，他见女魔王侯国英那迷人的小嘴边微微一笑，五凤楼当时手脚冰凉。完了，三位僧人中了侯国英，暗算了。
2: 又想不对呀，刚才我亲眼看见侯国英和夏侯弟兄也是一饮而尽，同是一瓶酒还能出两样吗？
0: 他正在狐疑，侯国英冷冷地说：“好了，多蒙方丈款待，下官有要事在身，告退。”走，一摆手令着夏侯弟兄晃身请走出大雄宝殿。突然老方丈好像明白了，身形一晃，唰，像只大鸟一样追到殿外，大袖一抖，喊，应用风啊，把侯国英三个人给逼退两步。
3: 总督何必小气，
0: 老衲想再讨一杯。弥陀佛
2: 呀！侯国英知道自己的奸计被老和尚识破了，
0: 他成竹在胸，老方丈却是世外高人，下官的小小手段果然被你识破。实话告诉你，你们三人喝下的御酒有毒药，你想勾结五凤楼与九千岁作对，罪该万死。下官念你们偌大年纪，法外施人，叫你们落个全尸，你还不领情，毒气马上发作。以我良言相算，赶快找个清静的地方停尸去吧。说完带着夏侯弟兄硬往外闯，有这三个僧人在这儿，他可闯不出去。就在这阵儿，瑞云瑞霭已经发现中毒，齐声怒吼，大叫一声扑了过来。呜，夏侯国英连退数步。老方丈瞧瞧两个师弟，看看侯国英，脑子飞快旋转，心想怎么办，我们师兄弟三人不行了，现在把侯国英的命留到这儿。侯国英带来大批锦衣卫士，尚在此外，一个处职不当，全四僧人必遭血洗。况且五凤楼肝胆照人，岂能坐视不管，他若挺身走险，就正中女魔王的下怀。反正我们师兄弟三个人活不成了，干脆暂且放他走脱，留待日后五凤楼替我们复仇吧。

0: 响彻高喊：“二位师弟住手，听我一言啊！”瑞云来气急了，可听掌门之言，连退两步，怒视侯国英。老方丈说：“侯国英，我们师兄弟三人的命本不足惜，只是你年纪轻轻，手段这么毒辣，却出老衲意外。本欲留下你这条性命，为世人除害，可我一生未造杀孽，尚不愿让你那肮脏的躯体玷污我这双手掌。只要你不再为难其他僧人，立即率众离开，老衲尚可不开杀戒。如若不然，我叫你咬入此树。”说罢一纵身窜到一棵两篓粗的大柏树前，一力又掌，也没看他运功聚力，一只苍劲有力的手掌噗深深地插入了树身，接着手腕子一翻，把手抽出来握成了拳头，手一张就看噗，从手心里飘落一把木屑。这是什么功力啊，这还了得呀！老方丈露这一手，头一个就是铁指猎石夏侯耀武，惊叫了一声：“啊，龙爪透骨嘞，你是石狮！”他想说石狮叔，说到这儿忽觉得石口半截话又咽回去了。五凤楼听得清清楚楚，他已经钻出来了，隐身在隔山后边。他见侯国英用奇异的眼神扫了夏侯耀武一下，侯国英不由得毛骨悚然。他知道夏侯弟兄虽然替侯国英出尽了死力，忠心耿耿为他卖命，说不定就因为这半句话就种下了死因。就在这阵儿，侯国英也被老方丈的龙爪透骨深功惊呆了。他知道三个和尚注定必死，不愿意犯险一拼，笑着说：“哼，下官也非好杀之人，这是治你等应得之罪。念你临死求情，对其他僧人概不追究。不过老方丈，你想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呀？”瑞雪坦然一笑：“你的鬼把戏岂能瞒过老衲？哎，只怪我以忠厚之心待人，才有此时啊。不过你以后再想阴谋得逞，就不大容易了。”五凤楼知道老方丈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由得心头一酸，流下了眼泪。又听老方丈说：“侯总督，你真是深谋远虑，智计过人呐！今秒之前，你们三位就预先服下了解药，实在出人意料。这酒中之毒是丹顶红吧？”老方丈不愧是世外高人呐，真被你说对了。不过你的时间不多了，下官这就告辞，留点时间你好安排后事啊。
1: 走！他已带着夏侯弟兄上房而去。庙外的官兵和锦衣卫也撤走了，五凤楼、广亮等人才来到了老僧人近前，把三位高僧扶到大殿内。方丈说：“广亮啊，快叫所有的僧人散去，派几个得力之人在灵隐寺周围密切监视，防止奸人暗探。”是，广亮亲自安排去了。这是老方丈瑞雪才叫几个小沙弥和五凤楼一起来到自己的禅房。
2: 大师，还有没有办法可救？
0: 哎，小施主，你不用费心了，我们三人没救了。可是报仇之事，只有寄托于小施主。时间有限，瑞云师弟速传五凤朝阳刀法。独臂如来瑞云大师听了师兄吩咐，忙从怀里取出一本刀谱，双手递到
1: 五凤楼面前。凤楼啊，我来传你刀法。
2: 五凤楼含着眼泪拜了三拜，才恭恭敬敬收下五凤朝阳刀的刀谱。
1: 这是宝贝呀，多少绿林人挖空心思想得也得不来，想不到落到五凤楼的手里。在这儿，老和尚毒药性发作，有些喘息，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又各自把头一点，用眼神商量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老方丈说，凤楼啊，五凤朝阳刀乃杀人凶器，原有追魂七刀，早已被佛门禁用。我们三人本着除恶务尽、杀恶济善的信条，今日破例传给你。不过这七刀厉害无比，一出手非见血不可，即使武林高手也难逃五招。你要起誓，绝不滥杀无辜。是。五凤楼连忙跪倒，弟子五凤楼为了保国安民，铲除阉党，求学佛门五凤朝阳刀法，如学了追魂七刀之后，不守信约，滥杀无辜，天地不容，人神共诛。五凤楼话音未落，独臂如来瑞云大师一提残余的真气，身子腾空而起，顺手抽出五凤楼背后的宝刀，唰啦，金光闪射，开始雕刀。现在他毒药性已经发作了，忍着剧痛来教刀法，五凤楼有点不忍呐。追魂七刀的第一招鬼魂捧步已经使出来，大师用残余生命给五凤楼示范教学，使五凤楼又感激又悲愤，全神贯注地观看起来。只见瑞云大师第二招判官点名，第三招阎王除名，第四招吊客登门，第五招恶鬼抖索，灵魂使出变化莫测，刀法凌厉，那真是招招追魂，刀刀毙命。再看独臂如来，好像气力耗尽，一口真气再也提不起来，使出第七招之后，身躯一晃，烫啦啦啦啦，单刀落地，噗，一股黑血已喷射出来，身体栽一栽，晃一晃，扑通。啊，大师！五凤楼悲叫一声，小沙弥一声惊呼。再看老方丈和瑞矮也从嘴角流出了黑血，五凤楼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昏倒在地。五凤楼忽忽悠悠地醒过来，一看是在禅堂里躺着呢，有两个小沙弥在旁边陪着，三位老僧人的尸体已经移到后山。五凤楼是俗家弟子，不能参加佛门葬礼，监寺广亮又再三催促他赶快下山脱离险境。五凤楼无可奈何，只可强忍悲痛，朝后山拜了八拜，又向广亮深搭一躬，挥泪退出禅房。说书的就这么几句话，实际五凤楼已经在庙里待了一天了。他离开了禅房，往哪去？凌空拔起，飘身出离了灵隐寺。为了避开侯国英的耳目，五凤楼没敢走大道，从寺院西侧钻入密松林。他想了想，我得找师父去，师父呢住在童家庄。哪知道他刚进松林，猛然从树上唰跳一个人来，站在五凤楼的近前，一阵冷笑，小子，我可等你好久了啊，你知道这条道通哪儿吗？说。五凤楼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女的，41岁，身材魁梧，挺大个脸盘子，两道眉毛是肉杠子，金鱼眼往外拢着，大鼻子大嘴，大胳膊大手大脚，披头散发往这一站，背后背着把铁扇子。谁呀？ 竟是女魔王侯国英的师娘河东师严秀英。五凤楼看着严秀英眼珠都红了，立刻想起窦大侠死在这恶女人之手。这才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个恶婆娘在这儿，我正好给窦大侠报仇。
2: 又一下，他怎么到这儿呢？怎么这么巧就知道我打着路过呢？
1: 我先别着急，我用话套话问问他。想着这儿说，我当谁呢？原来是侯国英的师娘。好小子，你还认识我啊？我问你话呢，你知道这条路通到哪里？五凤楼说，我知道，通鬼门关。哟，小子你还挺明白，不过你知道老娘为什么拦住你的去路吗？五凤楼故意装傻充愣，必是你想我呗，看看我。呸，你小子不用跟老娘斗嘴，老娘没功夫。我估计你会藏在庙内。哼，这件事儿连我徒儿国英都没有看破，老娘也没告诉他。我埋着个暗桩在这等你，就是喜欢你身后那口宝刀。你只要能把五凤朝阳刀交给我，我会放你条生路。听见没有？快点把刀往地一插，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啊，这么回事啊。我说老太婆，你说我要是为了顾命把刀给你，你能做得了主吗？哎，你徒儿就不杀我不抓我，你不怕你的宝贝徒弟把这把刀据为己有？哎，哈哈，傻小子，亏你还知道侯国英是我的徒弟，现在他有求于我，巴结我的师娘还恐怕来不及呢。哦，他还巴结你？那可不是，他现在也不容易，人单势故，怕对付不了你师父那帮人，他叫我呀请他师大爷铁扇仙，叫铁扇仙樊茂来对付你们。为了一把破刀他敢惹老娘，你放心好了。哦，五凤楼听了这番话吓一跳啊，闹了半天他是请铁扇仙樊茂来此助阵。是啊，女魔王从老方丈龙爪透骨神功就想到名满江湖的五岳三鸟，知道那三个人的功夫比老方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魏银平女大外相又不给自己帮忙，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第一次胆怯。想不到这件事儿啊，哎，叫的师娘告诉五凤楼了。五凤楼弄清情况不再多说，右肩微塌，伸手紧握刀柄，大拇哥一按疯狂，咣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抽出五凤朝阳刀，掌中一压。严秀英，你在大牢内杀死我窦伯父，今天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为老人家报仇。说完一个缠头裹脑，唰斜肩带背奔严秀英劈了下去。河东母狮子是江湖上有数的高手之一，急忙锁梗藏头闪过这一刀，一伸手唰从背后抽出2尺4寸长的大铁扇子，一个倒打金钟，打奔着五凤楼头顶打来。五凤楼不慌不忙，身子微微一动，同时用五凤朝阳刀的刀背嘎啦一挂扇子，随后一翻手腕来个顺嘴推舟，唰奔严秀英的腰间。严秀英见势不好，收回扇子，嗨要磕刀，他不敢，为什么？那是宝刃呢，怕把那兵刃给伤了怎么办，只可伸起左手用手指唰去点五凤楼的右乳，这招又狠又辣。五凤楼灵机一动，手中的刀变扫为挑，直奔铁扇子迎过去。河东师严秀英哪敢用心爱的兵刃硬碰他的宝刀啊， 急忙捡铁扇子抽回来，哪知

凤楼这一招啊是虚招，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铁腕轻翻，五凤朝阳刀变为狂风吹柳，带着风声扫向严秀英的左腕。严秀英十指望一招得手，做梦也想不到五凤楼的招数变得这么快，刚想回手收招来不及了，就听咔嚓一声，两个手指齐刷刷的被削掉，十指连心呐、严秀英疼得大叫一声，哎呦我的妈耶。这个家伙是江湖成名的人物，铁扇帮帮主之妻，三招未过被削去二指，还是一个无名后辈削的，他可真急了，这个家伙真的疼啊，不顾手指疼，血流如注啊，一把扇子啪啪啪啪啪密如雨点攻向五凤楼，这只母老虎拼命。五凤楼无心恋战，心想我使是我的追魂七刀吧，五凤楼要用追魂七刀为矬金刚斗力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五凤楼在灵隐寺外的松林内，遇上河东狮严秀英。严秀英为了夺五凤朝阳刀，专门在这蹲坑挡着五凤楼。那五凤楼看见这头母狮子，想起窦大侠惨死的情景，当时白眼珠起红线，血贯头人，恨不能将他剁成肉泥烂酱。两人交手，五凤楼刀削严秀英两个手指，左手受伤。这头母狮子受了伤，不但不退，反而越战越勇。五凤楼无心恋战，他想试一试追魂七刀的功力。突然，五凤楼一声长啸，声震而过，使出独臂如来教的刀法，一招鬼足捧腹，唰，直扎严秀英的腹部。严秀英斜身侧步，将这刀躲开。猛然，五凤楼一翻腕子，二招胖弯插点，刀来太快，急如闪电。严秀英大惊啊！就这么，五凤楼走行门迈阔步，唰唰唰，把刀法施展开了。严秀英只能招架，并无还手之力啊！当使到第五招，阎王出名，宝刀带着一道长虹，直奔严秀英的脑袋削了过去。严秀英吓得魂飞天外，急忙嗨，拼命一甩脑袋，稍微慢了点，唰！严秀英就觉得耳朵头皮凉丝丝，热乎乎的，吧嗒。有一物落地，接着疼痛难忍呀，我的妈呀！严秀英蹭窜出一丈多远，用手一摸啊，怎么耳朵少了一只，刀削掉一只耳朵，带巴掌大一块头皮，带下半边青丝，差一点砍掉半拉脑袋。严秀英再也不敢恋战，扯下衣服襟儿捂住伤口，好小子，老娘早晚报这一刀之仇。说完，咕噜咕噜咕噜，一个就地十八滚，滚出多远，蹭纵身窜进树林不见了。这次严秀英啊，是奉了侯国英命令去请铁扇仙樊茂，因为樊茂是铁扇帮的正帮主，又是武功最高的一位，用他来对付五凤楼的师父五岳三鸟。严秀英在侯国英面前嘴里答应说，好吧，我这就走。其实他没走，他干嘛呢？他找个本帮人带他去送信儿，拐个弯儿就来到灵隐寺，为了五凤朝阳刀等着五凤楼。结果刀没动到手，反而丢了两个手指一个耳朵，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五凤楼也没追赶，在靴子底上蹭蹭血迹，长长的出了口气。他虽然没杀了严秀英，也使他致残呢，算给窦大伯报个小仇。

将宝刀还入鞘内，本应该直接奔童家庄，这回有经验了，不敢走大道，不敢走直路，处处小心，怕有人跟踪啊。因为五凤楼杀了提督魏忠英，成了全国捉拿的罪犯，官府抓他，侯国英也拿他，抓五凤楼如钻冰取火，压杀求油啊。就这么，五凤楼左拐右拐，确信无人跟踪，直奔童家庄。童家庄是谁家呀？前面已经说过，童家庄的庄主叫童元超，外号人称万圣刀。童元超的师父先天无极派本门本派师伯红毛狮子裘元烈的二师弟，童元超呢和白剑飞平辈，是五凤楼的师叔。童元超还有个儿子叫童铁，外号人称小霸王，和五凤楼的岁数差不多少，本事也不错。这父子俩在这一带威信很高，侠肝义胆，仗义疏财呀。这次白剑飞等人刺杀侯国英没成功，反而重计受伤，全都到童家庄养伤，也躲避官府捉拿。五凤楼呢去童家庄特别注意，生怕引狼入室给老童家带来灾难。咱们简短接说，他正往前走，前边黑压压雾沉沉一片，是个村庄。这个村子不太大，周围啊栽着杨柳树，还有一条小河曲曲弯弯围中而过，东西两边有桥。这个庄子就是通家庄，田里头有种地的，草地上有放牛的，路上有了行人。突然迎面来了个人，这人脚步很快，头戴开花帽子，身穿补丁落补丁的破衣服，下边裤腿都飞边了，光着两只脚踏着破鞋，手里拿着个黄瓷瓦罐，是个要饭的，低着头迎面过来。五凤楼屡遭风险，不敢大意，对来人格外留神，一擦肩膀之际，那个花子低声说，大哥是我。声音这么熟，花子一抬头，五凤楼一看，噗呲乐了，谁呀？正是李明。贤弟呀，你怎么穿这么身破衣服啊？不这么办早暴露身份了，我进杭州打听消息再找你，又防备官军到童家庄，不穿这身能行吗？听这话，五凤楼很受感动，想自己和李明都是官宦子弟，可现在截然不同，我父亲一死，又落个叛臣之名，家业被抄，巡抚衙门及住宅成了侯国英的官邸，李明父亲还在任上，现任两江安察使，那是少爷，在家有家，放心吧，哥哥，全城练起来了，不过可不是我办的，哎，多亏我的大嫂啊，我大嫂这个人太好了，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把二位侠客的尸体承练起来，棺材寄放在玄武寺，每天派人烧香画纸，摆着贡品，香火不断，将来呀，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大嫂啊。五凤楼一听糊涂了，哎，你大嫂是谁？和二位老侠客有什么关系？怎么，你连我大嫂都不认识？哎呀，你可真是薄心汉呐，你成陈世美了，我大嫂就是郡主魏银平啊。啊，五凤楼一听这脸腾就红了，贤弟你怎么这么开玩笑，魏银平乃仇人之女，怎么讲她扯到我身上？行了行了，我的哥哥，你别狗鼻子插大葱，愣装像瞒了别人，瞒不了我，你就管

0: 一块说吧。
1: 哎，两人说说谈谈进了童家庄，进庄不远有一片大宅院，门口有庄丁把守，李明打个招呼，领着五凤楼进大门，奔东跨院。东跨院上房五间，白剑飞等人就在这儿休息。李明进去送信儿，白剑飞半依半坐在躺椅上，对面坐的是窦二侠和凌云。五凤楼进来给师傅跪倒磕头。从结了反玉那天晚上师徒分手到现在，一共才几天的功夫，就好像分别好几个月呀。五凤楼可算见到亲人了，师傅两字刚说出口流下眼泪。白剑飞拉起徒弟，楼儿快起来，你不在灵隐寺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里不安全，庄子里住了好几十户，一旦走漏风声你要有危险，也连累你同师叔啊。师父，我不上这儿上哪儿啊？灵隐寺为我遭到洗劫，三位大师圆寂了。
2: 啊！
1: 白剑飞一听吓坏了，孩子出了什么事了？五凤楼就把侯国英到灵隐寺要看五凤朝阳刀，老方丈将宝刀赠与自己，侯国英用毒药酒将三位高僧毒死的经过说了一遍，又把矮罗汉斗绝之死方位中了侯国英的暗器而亡，详细情况讲了讲，最后说自己在松林内刀削母狮子为窦伯府报仇的事儿从头至尾这么一讲，屋里人听了一个个放声痛哭啊。哭得最厉害的是天山飞黄凌云，哭他师父未方，二侠斗笠哭大哥，两位老侠客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一个热心为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说笑逗闹，一个耿直庄重，只有白剑飞愣磕磕默默无言，既不哭也不说话。这一闹外边人都听见了，家人急忙给庄主送信。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一个人，这个人四十来岁，身高八尺，体格健壮，黑黝黝一张脸，长了一部虬髯，浓眉小眼睛，眼睛不大，光滑足满，头戴青缎的扎巾，一身短靠，外罩开裳，肋下悬刀，说话嗓门挺亮堂。怎么了？哭什么啊？出什么事了？李明急忙给五凤楼介绍，大哥，这位就是万圣刀童师叔。
0: 哦，
1: 五凤楼知道了，他叫童元超。师叔您好，侄儿凤楼有礼。
0: 啊，
1: 你就是五凤楼啊？免礼免礼。
0: 哎，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难过呀？
1: 五凤楼和李明又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童元超也很难过，又劝大家，
0: 哎，别哭了别哭了，
1: 哭一会儿就得呗，人死不能复生，如果能把人哭活，我和你们一块哭，咱们得想办法给死去的人报仇。这里最难过的是白剑飞呀，他默默做了有一顿饭的功夫才自言自语地说，哎，江湖上邪魔外道横生，武林中正以侠客受欺，由于我一时大意，以致斗绝魏方和灵隐寺三僧惨遭杀害，不杀尽这些恶魔，我白剑飞死不瞑目。五凤楼说，师父，老方丈瑞雪暗运龙爪神功的时候，侯国英的卫士夏侯耀武喊了句实施两个字，下句没说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孩子，你哪知道啊，那位老方丈出家前是昆仑派四大弟子之一，名叫石振峰。石振峰就是现在昆仑派掌门夏侯振山的二师弟。夏侯耀武他喊石师自知矢口不说了，我猜测下面可能是个

字。那么夏侯双杰肯定是夏侯振山的侄子或者是儿子，他们同出一门。如果夏侯振山要投到侯国英门下，敌人力量更强了。师父，河东狮子严秀英说他去请铁扇仙樊茂，这个人你熟悉吗？太熟悉了，全国南七北六13省全有铁扇帮的人，除了乞丐帮最大就是樊茂，他们铁扇帮人多。樊茂这个人武艺高强，是为师的劲敌。当年在九里山我们两个动手打了300回合未分胜败，这个人喜怒无常，性情古怪，喝酒如命，可为人嘛还不算坏，江湖上没听说做过坏事。他要来帮助侯国英，我们想救五夫人怕势比登天呐、我们这些人谁也对付不了樊茂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童元超的儿子童铁从外边匆匆忙忙进来报告，启禀二师伯，掌门师伯派人送来一封信。说着把信递了过去。白剑飞一听掌门师兄萧剑秋派人送信来了，赶紧接过来拆开一看，连忙收起。哦，我大师兄一向禁止先天无极派门人在武林争雄，今日为了铲奸报国，他也重入江湖。特别是我大师兄对女魔王侯国英的行动知道得非常详细，对付之策筹划得很周密，他已经叫小师弟钻田药子打进青阳宫做内应。更重要的是，师兄说铁扇仙樊茂今天上午已经来到杭州，师兄说不能让他见着侯国英，如果一旦成了侯国英的帮凶，与我们十分不利，应该尽快铲除。想办法，一是劝走，二是除掉。哎呀，这件事可太难了。大家一听啊，蚂蚱眼睛都尝尝，谁也没什么好主意，因为没见过樊茂，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对付。白剑飞看完条子也为难，大师兄命我们对付樊茂，怎么对付啊？论武艺，只有我和他不分上下。可是现在不是打呀，越打事情越僵。去顺说吧，樊茂是个粗鲁人，没念过书，不认字儿，说浅了他不懂，不能听；说重了翻脸打起来，如果败在他手，就得死。尤其樊茂一辈子没儿没女，拿侯国英当亲闺女，侯国英的铁扇就是樊茂给他的。这么近，我们能把他们俩掰开吗？樊茂这个人亦正亦邪，引正路能做善事，引歪路比坏人还坏。所以找樊茂的这个人呢，必须是文武双全，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八面玲珑，非常圆滑的人。跟他去谈，叫他不和我们反目，化敌为友。谁有这么大韬略呢？哎呀，白剑飞的眼睛在众人的脸上扫来扫去，找不着这么合适人。突然他发现李明了。哎，李明这孩子可够精明的，那可真是机灵鬼头两分，小尖豆子不吃亏，把根眼睛毛都弄嘟嘟当哨吹，用他对付樊茂，足可胜任。可不知道他能去不能去。明儿，哎，叫你会会樊茂，不知道你敢不敢去。大家一听就是一愣，特别是搓金刚斗笠更加震惊，因为知徒者莫若师父，李明是他徒弟，这小子精明有余，耐力不够，虽然是江汉双矮的徒弟，可只学会18罗汉手，多一招也不会。他手使日月五行轮，你说这五行轮学的吧，学了多少年也只会18招。樊茂和五岳三鸟齐鸣啊，李明怎么能行呢？他刚要拦挡，哪知李明

笑嘻嘻地说，二叔啊，嘿嘿，你老不是不知道我的胆量，除去见阎王爷之外，没有我不敢见的人，何况你也知道，我去见的不过一个老酒鬼而已。白剑飞闻听哈哈一笑，嗯，还是明儿有胆量，你去我放心了，不过我可就限你两天呐，这两天必须办成，晚了可不行。行行，没问题。大家想，就李明去见侯国英的师大爷铁扇仙樊茂，可危险呐。白剑飞也不放心，明儿啊，三月初十我们要到凤阳皇陵去救五皇子，离现在不到半个月。还有三月初三我们要救五夫人，日期更近了，刻不容缓。你说说，你想什么办法对付樊茂？李明一乐，老人家，你说吧，你说是把他杀掉好呢，还是收服好？他师父窦立一听，差点把肚子气爆，这孩子你是真能吹呀、啊！什么？你想把樊茂杀掉收服？哎呦，小瑞，你会什么呢？他刚想说他，白剑飞说，要我看，收服比杀掉好。不过收服要比杀掉难十倍百倍，哎，你量力而行吧。有了这句话，窦立的气儿消了一点，因为李明公开身份呢、啊、是江南安察使李静文的公子，他的父亲是一省最高司法大员，用这种特殊身份杀个江湖人还不算难，所以窦立略略放心了。哪知道李明不加思索地说，既然收服胜过杀掉，嗯，我一准收服的就是。他这句话出口，追云苍鹰白剑飞也不放心了。你细说说，你有什么打算？大家一听，刷把目光集中到李明身上，哪知李明轻轻挨近白剑飞的身旁，二叔啊，不就对待一个老樊茂吗？那算什么呢？对付他，我如同盘中取果，反掌观文。我想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然后再这么办，再那么办。到底怎么办？别着急，一会儿各位就听清楚了。白剑飞听完李明的主意，乐得前仰后合呀，眼泪都笑出来了。哎呀，孩子，办法真叫你想绝了，就是太损点儿。二叔，对付这些人，管他什么损不损的，大家都发傻呀，到底怎么回事啊？也知道白剑飞不能讲。二叔，你说樊茂今天住在什么地方？哦，据掌门人交代，樊茂今天下午肯定住在玄武观，就是寄放你师伯和魏伯父尸首的那座庙，你中午就可以前去相机行事。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采道。哎，你老人家可别忘了啊，给我派个人打接应。好，说完李明转身就走。李明如何对付绿林怪杰樊茂？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寂寞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寂寞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域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寂寞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寂寞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 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普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

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0到1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0到1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0到100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0到1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次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
把这些属性

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
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儿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

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平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3条或者是3条狗、4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去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
给宠物流水的话，难免。

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3-4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30-40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2-3只猫咪大小，只需要10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2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10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6-7升的容量，10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10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1000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20-30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3-40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

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茶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

0: 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3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1-2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非首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非首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0000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 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2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

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一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2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温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温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
新手越

0: 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模式呢，还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广州也要马上启动无人机空中物流的计划，这种空中无人机一次可以运输300斤以内的东西。此外呢，用无人机清洗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等都是新需求。光伏板长期使用后呢，表面沾满了灰尘，导致光伏板的效率变低，于是需要飞手驾驶无人机去清洗光伏板。这类型的飞手需要具备中型无人机驾照，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其实是一门苦力活。还有无人机测试和无人机销售都需要有专业基础的人才，开发载人飞行器的低空文旅项目也是一类新的增长点。此外呢，无人机载货载人的试点各地也将接连开展，在业态整体发展成熟之后，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量可能会显著的增大。胡祖火认为，一部分35岁以上的人考证是为了在低空经济赛道创业，除了一些目标特别明确的人，他认为在这股热浪之下还是要保持冷静，慎重选择。这个职业的风险在于事物发展有个过程，当人们一窝蜂冲上去的时候，市场劳动力过剩，会形成淘汰机制。现在很多学校都增设了无人机专业，和无人机驾驶不一样的是，学校的无人机专业学习的内容更加全面，机构只是让学员学会驾驶无人机。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

0: 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1: 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2: 新闻早班车，
3: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17号，我国在海南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来关注社会消息。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25号完工亮相。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匹配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公安部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10起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云南昭通一男子在

午后在金沙江游泳，因体力不支被困，下班路过的辅警曹成伦、周雷明迅速用江边备用的救生装备跳进湍急的河里，把男子救回。来关注近日全国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贵州北部、云南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9号，日暮点缀西方夜空的金星迎来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

0: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1: 来关注热点新闻。9月16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发布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会上，黑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邢颖娜做主旨发布。中秋国庆是传统的消费旺季，黑龙江省商务厅会同各市地商务主管部门集中开展乐享金秋、购在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具体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有关情况。首先，聚焦政策引领，推动以旧换新，加力扩围，激发大宗消费的活动。年初以来，黑龙江省商务厅印发汽车、家电、数码等四个领域以旧换新的实施细则，在全国率先发布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的公告，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等七类智能家居纳入到补贴范围。截至目前，通过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消费超过277亿元，惠及群众超过353万人次。双节期间，将把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市场动力。一方面，联合省内车企、经销商及金融机构开展汽车欢购嘉年华消费季，支持各地市发放汽车消费券，特别是针对农村消费者，组织新能源汽车下乡专场活动，推动绿色出行普及。另一方面，对地方自主品类进行优化轮动，及时补充市场需求大、消费带动强的品类，通过直补让龙江百姓切实感受到焕然一新的实惠。第二，聚焦业态融合，打造商文旅消费新场景，释放假日消费潜力。双节期间，黑龙江省致力于构建商文旅多业态沉浸式消费体验，推出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标志性活动，一是品龙江美食，赏龙江美景，组织各地开展龙江味道餐饮消费的系列活动，其中鹤岗市将举办团圆金秋味享工农美食月，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中品味舌尖上的鹤岗。齐齐哈尔市将开展齐声喝彩礼赞双节系列活动，打造赏扎龙丹顶鹤、品齐齐哈尔烤肉的特色消费场景。佳木斯市将举办蔓越莓丰收节，叫响东极蔓越莓的特色品牌。二是夜经济，点亮城市烟火，鼓励哈尔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国家和省级夜间文旅消费，聚焦区延长营业服务时间。推出中秋赏月夜游、国庆灯光秀等主题活动，丰富夜间演绎、夜游船、夜集市等业态，打造龙江夜间消费名片。三是电商赋能云端消费，联合头部平台开展看世界、城市行、黑龙江专场直播活动，深入哈尔滨、牡丹江、鸡西等九个市地进行直播，打造线上龙江好物、龙江味道展区，助力龙江优质产品出省近万家。同时聚焦惠民利器，发放政府消费券，点燃消费热情。双节期间，全省各地将采取政府主导、平台助力、企业让利的联动模式，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1.5亿元，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300多场，发放双向结合节日消费特点，重点投向汽车、百货、商超、餐饮等领域。针对双节期间黑龙江省自驾游激增的实际需求，各市地将策划发放成品油消费券，推出满减优惠，同时鼓励加油站配套推出洗车、便利店商品折扣等组合礼包，让游客享受更多的便利和实惠。此外，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山三市将继续开展线上线下有奖发票的试点工作，消费者在上述地区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消费并取得合规发票后，即可通过指定平台参与抽奖。双节期间，三地将适当的提高中奖频次和奖金总额度，下一步将总结试点经验，适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辛颖娜表示，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黑龙江，感受秋天的五花山色，体验北国名城的时尚活力，选购绿色健康的龙江优品。省商务厅将会会同各地，以优质服务和实惠的政策做好此次双节促消费活动。

共同来关注体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今年的主题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数字化生活日益普及的当下，各类伪装成彩票预测、线上投注的诈骗套路也不断翻新，稍有疏忽就可能落入陷阱。龙家体彩在此温馨提醒广大购彩者，目前我国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通过互联网销售，线下体彩实体店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纸质彩票也是唯一有效的兑奖凭证。凡是宣称 AI 精准预测号码、线上投注高回报、缴费入会包中奖的内容，全部都是诈骗陷阱。日常购彩过程中，请大家主动做好几处关键防护。一是妥善保护个人身份信息、支付密码，不随意向陌生账号透露敏感内容。二是不点击来源不明的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渠道发布的涉彩软件。三是理性设定购彩预算，量力而行，拒绝高投入高收益的诱导话术。四是发现疑似非法售彩诈骗线索，可随时拨通，可随时通过96086体彩官方热线或96110反诈专线来进行反馈。每一笔合法购彩的投入都将转化为龙江大地的全民健身路径、校园、乡村体育建设、公益帮扶项目，成为看得见的民生温暖。守护网络安全和购彩安全，不仅是机构的责任，也是需要每一位参与者共同行动，让理性合规、公益的购彩理念深入人心，携手筑牢数字时代的安全防线。为持续深化责任彩票建设，普及理性购彩理念，防范涉彩风险，传递体彩公益正能量，9月15号到17号，鸡西体彩中心深入基层社区，先后走进机关区、红军路、金鼎社区、越秀社区，常态化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将合规购彩知识、反诈科普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理性购彩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答疑的方式，向社区居民普及体育彩票正规购彩渠道、法律法规及相关常识，重点讲解非法购彩、售彩、私彩的危害性，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各类涉彩诈骗陷阱，自觉树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快乐参与的健康购彩理念。此次系列进社区的宣传活动贴近群众，覆盖面广，有效拉近了公益体彩与市民宣传的距离，进一步提升了责任彩票知晓度和公信力，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体育彩票公益属性，自觉抵制非法彩票行为，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购彩环境。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大家在路上吗？可以报一报路况过来啊。可以报一下路况过来。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于车辆啊，就是你对于车辆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协修的方法。这个协修这个词呢，我不知道来源于哪儿啊，但是呢经常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做饭博主他的一些协修做饭的方法，哎，既简单然后又营养然后又低油低盐，然后就搞得我觉得好像什么样的一些就是一些协修方式可能都会适用于，比如说车辆上也会，比如你车辆有没有一些协修的方式进行除味啊，然后协修的方式进行省油啊，或者协修的方式怎么样的啊，就是不走寻常路的这一类啊。大家应该明白我说协修这个意思是什么啊，所以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用过一些什么协修的方法，协修的方法来对待你的车辆，哪怕是你去买车讲价。买车讲价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些方法的，比如说我们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对不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去消费啊，也应该会有一些这种沟通能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达不到你想要的目的，那可能说明你还是沟通不到位。那为什么别人可能便宜了5000，你便宜了是2000呢？对不对？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很多很多协修的方法都能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来说一说啊，你对车辆有没有哪些协修的方法，来聊聊这个话题，然后报一下路况。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

继续来关注啊，车辆方面的资讯。准备买豪华 SUV 的消费者呢，今年算是赶上好时候了。凯迪拉克 XT5 插混的起售价降到了259,900，宝马的年度改款 X3 加量不加价，奔驰纯电 GLC 啊。

级布局，然后综合功率在385千瓦，扭矩740啊。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整个配置来说呢，确实是非常的饱满，非常的饱满，支持城市和高速的领航辅助，车内依旧搭载的是33英寸的 9K 曲面屏，但是它内置了那个芯片，包括豆瓣 AI 大模型，就是新增了一个车载冰箱。虽然说在同级别豪华中型 SUV 里面 XT5 的插混产品有一定的优势，但同价位的国产插混大五座配置这个普遍要比它更满，就更满，就堆得更满一些，价格战也是他们最擅长的。所以呢，就比如说这个价位，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会买就是这种同价位你会买豪华的这个 SUV 的车型，还是会买我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呢？我们再来看宝马 X3， 2027款宝马 X3 上市了，价格对比老款一分没涨，原因就是很简单，这一次是中期改款，钱全花在外观和配置上。嗯，具体大家就是去看那个配置表就可以了，就是大概就是有前排的座椅通风、副驾电动撑腰、后排座椅加热全系标配，而且副驾仪表台加了双缝线，那么车机换成了基于云端大模型的 AI 个人助理什么的。就是总体来看呢，新款 X3 的策略就是加量不加价，而且终端销售价保持跟老款一样的26万不到。大家觉得宝马 X3 还守得住 BBA 燃油中型 SUV 的基本盘吗？就是我们现在买车啊，我觉得是不是有一部分人的心理想法就觉得宝马 X3 是不是都小了。再来看 GLC 纯电啊，之前这个比他们之前两款呢要早上市两个月啊，首发的是 350L 啊，33万9800，比预售价低了将近10000，然后呢也比燃油长轴 GLC 的指导价要便宜，同时它那个叫灰银版和星铂版吧开启了预售了啊，然后价格是29万9和38万8，就是年底前上市。作为奔驰第一款基于纯电平台专为中国加长的国产车型啊， GLC 纯电最大的提升是三电部分。纯电 GLC 呢不仅要面对的是宝马 iX3 还有奥迪的 Q6 啊，就这些同级别对手，还要就是顶住一众国产新能源的大五座带来的这个压力。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说到这 BBA 的这几款车型啊，凯迪拉克，宝马，还有奔驰，奥迪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是不是？就是这几款车型，我觉得就是卷肯定是卷了。就是同样的这个价位啊，你们会觉得会入手，比如说这些 BBA 车型呢，豪华品牌呢，还是说还是会去买国产新能源啊？国产新能源。这个问号是奔驰不行啊，这售价依旧高傲，配置依旧寒酸，这个选配的东西还拿出来说，选配再说啊。咱难不难看这个事情呢，我从来不做点评，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审美这一块就是各有千秋，没有办法说你认为好看的我也认为好看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配置这儿，就这些基础操作，我们甚至能够拿来一样一样进行对比的这个东西，确实可能我们国产新能源的配置更满配一点啊。XT5 越看越喜欢啊，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很多选，就是总之就是咱们现在如果你的预算在30万左右的话，你可选择的真的是挺多的啊，挺多的，而且那个配置能够达到你的满意，绝对能达到你的满意，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配不到的这个配置，是不是啊？内饰还得看梅赛德斯，就是你看你要在意的是什么？你像我这个人，我比较在意内饰。我比较在意内饰，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看的。那你要是就是光看那些外观的话，可能相对于我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啊。比如说外观和内饰，可能外观稍没有就是那么大众的审美一点的，我可能更看重内饰一点，就是这样的人。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
7: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